0: 没有光线的洞穴里，所以他们的皮肤才会变得透明。
1: 真是太神奇了。
0: 我想之前看到的脚印很有可能就是属于某只红点齿蝉的。
1: 的确是个好消息。不过还有个坏消息，水位开始上涨了，
0: 汇入的雨水会将这里淹没的，我们必须尽快出去。
2: 想出去问我们就对了，是吧弟弟？
3: 没错哥哥。我们每天都会从这条石缝游到外面吃水藻。
1: 石缝太小了，我们过不去。
0: 只要推开这块大石头，我们就能出去。
3: 加油！
2: 加油！
3: 用力！
2: 就差一点了。
0: 不行，我们力气太小了。
1: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我想拜托你们游出去，找到我们的伙伴，告诉他们我们被困在了这里。
2: 包在我们身上，我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地下河，是吧，弟弟？
3: 没错，哥哥。
4: 我们必须趁着雨没下大之前找到他们。
5: 是，队长。
4: 启动雷达探测仪。
0: 怎么样了，队长？
4: 暂时还没有信号，我想他们一定距离我们很远或者很深。
0: 放心吧，有我在，一定会找到他们的。双河洞内有很多岔路，有200多个支洞。如果我们在洞穴里迷路了，引导绳会帮我们找到回来的方向。
4: 不愧是专业的野外救生员。
0: 谢谢夸奖。
6: 洞里好黑呀！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0: 别怕，只是一些石笋，这在溶洞里很常见。
6: 抱歉，是我太紧张了。
4: 看起来前面没有路了，
0: 让我来找找看。在这里，跟我来。找到了，
6: 是塔西西和谢灵通吗？
0: 不是，个放大镜。
4: 这是谢灵通的放大镜。
0: 看来我们没有找错方向。
6: 不知道他们是进了哪个洞穴呢？
4: 雷达探测仪还是没有反应。
0: 谁在那？
6: 是怪兽吗？
0: 看我的飞豹腾空！
7: 我不是怪兽，我是红点齿蝉，我只是想找个安静点的地方睡个午觉。
6: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很抱歉打扰到你。请问你有见到我们的同伴吗？
7: 对，就是他们追了我一路，害得我没办法好好睡觉，我的脚现在还疼着呢。
6: 好了，完好如初。
7: 谢谢，我感觉好多了。
4: 你知道我们的伙伴在哪儿吗？
7: 我只看到他们被地下河冲走了。这附近有通往下层水洞的竖井，你们可以去找找看。
0: 谢谢。
6: 竖井会在哪里呢？怪兽！
0: 这只是钟乳石。不过幸运的是，你找到了竖井。
4: 这个竖井可真深啊！
0: 是的，要下去只能借助绳索了。
4: 太好了，雷达探测仪显示，他们就在这附近。跟我来。
6: 我的小乖乖啊，没有路了，是要从水里过去吗？
0: 不行，溶洞里的水潭很危险，底下或许有暗流，会把我们冲往未知的洞穴。
6: 那可怎么办呀？
0: 有了，我们可以攀岩过去。小心脚下，慢慢走，别着急。
4: 好的。雷达探测仪显示，我们已经离他们很近很近了。
6: 他们不在这里。
2: 我猜他们就是谢灵通和达西西的伙伴，是吗，弟弟？
3: 没错，哥哥，他们看起来很像。
6: 谁在说话？
2: 嘿，大个子，我们在这里。
4: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谢灵通和达西西的伙伴。你们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2: 他们被困在了地下水潭，是吧，弟弟？
3: 没错，哥哥，跟我们来吧。
4: 雷达探测仪显示，谢灵通和达西西就在这块大石头背后。
6: 太好了，
0: 谢灵通。

0: 达西西，我们来救你们了！你们还好吗？
1: 不太好，我们的氧气已经快要用光了。坚持住，我这就救你们出来。
2: 北极熊的力量，
1: 缝隙还是太小了，我们过不去。
0: 来试试我的中国功夫吧，气沉丹田，收紧核心。嘿，
1: 还是太小了。
3: 别忘了，还有我们呢！大家一起推，大家跟我一起气沉丹田，
0: 收紧核心，一起发力，推！啊，得救了！谢谢你们的帮助，透明的朋友，
4: 不客气，是吧，弟弟？
5: 没错，哥哥。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红点齿蝉。

0: 这里，红颜痴缠。
1: 任务已完成，小村对面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会伪装的岩羊。
2: 哇，章鱼手表，这是给我的吗？
3: 嗯，谢老的，帮我放好，我要开始拉面了。
2: 不是让我当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啊？
4: 想要成为预备员，要更加努力才行。
2: 我知道的，师傅。我现在每天都会看一遍你教的野外求生小技巧。
4: 非常好，不过现在更需要的是师傅的拉面小技巧。
2: 是，师傅。
4: 面团团成一个球。哇哦，
2: 一个球。
4: 拉成长条，用力拉成细长条。
2: 细长条。哇，太帅气了，师傅。哟，
3: 原来拉面要这样，太帅了，我也来。
2: 师傅，
4: 帅气的脸又弄脏了。
5: 是章鱼警报，我们去控制室。

0: 小五、呱唧、敖登，距离你们不远处的贺兰山发生了地震。
1: 巴克队长，我们感受到了。
2: 队长，我们的扫描器探测到贺兰山周边地壳运动剧烈，
0: 那说明周边很有可能再次发生地震。
3: 可是这周围还有许多动物啊，
0: 我们必须尽快通知大家撤离。
4: 说的没错，小五，
0: 必须让动物们撤离地震带。
5: 还有我，
0: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
6: 陆家不平，前来帮助。
0: 立刻出发，
5: 小五、敖登，我们分头行动，我驾驶弹涂鱼艇通知西边的动物。没问题，我们驾驶飞豹艇往南边走。伙计们，注意脚下，加快速度，地震马上要来了。小心点儿，放尖了，朋友，我们急着逃跑呢。嘿，移动的岩石让我看看，我的老天爷，是只山羊！快停一下，山羊，往这边跑。看来我需要一些帮助。 呱唧呼叫小五，我发现一只奇怪的山羊，它在山崖上跳跃，正朝着山上跑去，我追不上它。
7: 收到，我们立刻到达。
5: 快停下！你跑错方向了，撤离的方向在这边。
0: 我的。

0: 见爷呀！啊，
1: 王进，快上来！
0: 啊，谢了，王进。啊啊！嘿，那只山羊在那里。
1: 它看着并不像山羊啊。
2: 我知道，师父，现在用野外救生技巧第二条，救援之前先了解对方。
1: 说得很对。啊，根据谢灵通的生物大全显示，这是岩羊，是一种很擅长攀登悬崖的羊。它们还很擅长隐蔽。啊，
2: 师父，岩羊不见了。啊，
0: 呀，它去哪儿了？
1: 它隐蔽起来了。岩羊身体的颜色和岩石非常类似，要是它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很难找到它。
2: 想要找到它，可以用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师父，我们下去看看。
3: 等等，我有个主意。
4: 我觉得第八条可以补充一下，注意周围细节，包括脚下。
3: 想法一致。
1: 呱唧，我准备好了。
3: 呀，看我的喷射功能启动。不在这里，另一边。
2: 找到了，岩羊在右边。
3: 嘿，在左边。
1: 不只有两只。
5: 岩羊们，
6: 团结！
5: 离我们远点，大个子，别耽搁我们撤离。
7: 首领说的对，
8: 说的对，
9: 我们是来帮你们撤离的。这个地方现在很危险。
5: 不需要，我们岩羊不相信陌生人。
3: 这群岩羊太警惕，根本不听我们的。
1: 我们要离开飞豹艇，和他们交流。
2: 师父，让我去，我个子最小，他们肯定不怕我，而且我还会这么多野外救生技巧，一定能说服他们。
1: 那就交给你了。好的。
5: 岩羊们，
6: 团结！
2: 现在要用第几条来着？
5: 哼，原来是个小家伙，我们可不怕你。
2: 你好，我叫敖登，里面是我师父小五，是个野外救生员。呱唧是海底小纵队的勇士，这里真的很危险。
8: 我们知道，首领正要带我们离开呢。
2: 时间紧迫，我们可以用飞豹艇带你们离开。地震了！
1: 小心！
5: 岩羊们，快跑！
2: 师傅，呱唧！
1: 飞豹艇无法行动，
0: 信号无法传输，联系不上章鱼堡。
1: 我们被困住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6: 救命啊！
2: 师傅，呱唧！天啊，这山崖太高了。
5: 别急，小家伙，你们刚刚帮助了岩羊，岩羊也会帮助你们的。岩羊们，
6: 团结！
2: 小心！
5: 别担心，小家伙，我们岩羊灵活得很，从上往下跳，十几米不在话下。
7: 首领说的对，
8: 说的对。
2: 师父，呱唧，我很快救你们出来。
5: 还有我们，岩羊们，
6: 团结！
2: 这块岩石太重了，我们没办法移开它。这时候应该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不对，应该是第九条，面对墙壁不要慌张，思考对方的弱点。可是石头没有弱点啊！有了，用第十一条，面对危险立刻撤离。这更不对，我不能丢下师父和呱唧。
5: 说的没错，小家伙，我们岩羊也从不会放弃家人。
2: 手册里根本没有解决巨大岩石的技巧。师父被困在下面，也没办法告诉我新技巧。
5: 小家伙，为什么不自己想个新技巧？
2: 我不行，我才刚刚成为野外救生员，还没有单独进行过救援任务。
5: 那我们来想，我们岩羊数量多，一只羊想不到，那就几

0: 志扬一起想。
1: 首领说的对，
2: 说的对。
3: 一只羊想不到，就一起想。
4: 啊，我想到了，野外求生新技巧。要是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就用上大家的力量。我们一起了。
0: 我喜欢这个技巧。岩羊们，
5: 团结！团结！团结！
4: 啊，成功了！师傅，呱唧，我想的新技巧有用。我又地震了！飞豹艇，
6: 谢了，敖登。岩羊们，快上来！
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和小家伙。
7: 啊，我们也要说谢谢。
0: 不用客气，要谢就谢那个小家伙吧。岩羊们，
5: 团结！
7: 哦，说的没错，谢谢你救了我们。
8: 你做得非常好，敖登。你用自己总结的野外求生技巧救了我和呱唧。所以我们做了个决定。
9: 我好像来的正是时候啊！
4: 啊，巴克队长！
9: 刚刚救援的经过，我已经听呱唧汇报过了。干得漂亮，敖登！我们也有惊喜要给你。来，这是你专属的章鱼手表，恭喜你成为海底小纵队预备员。
4: 哇，太好了！师傅，我做到了！
8: 恭喜你！这时候非常适合来一碗小五的特制拉面。
7: 呀，想法一致。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岩羊，
11: 岩羊。

0: 这里。岩羊
1: 任务已完成，小村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黑颈鹤大迁徙。
2: 啊！天哪，呱唧，你居然学会了飞和展翅！
3: 那是当然，我可是最聪明的勇士。大西西，等会儿一定要全程拍摄，我要发给小五。
4: 放心，我一定全都拍下来。
3: 不要急躁，深呼吸。
2: 真厉害，呱唧！呱唧，
3: 看来我还没有完全学会。
4: 确实是这样。
3: 这就不要拍了，也许我应该去看看真正的飞鹤。是章鱼警报。
0: 外派员，小鸟。
3: 我们被吃掉了。
5: 抱歉，伙伴们，灰灰太饿了，把章鱼手表当成了食物。
6: 食物，食物，呀
3: 呀。飞鹤，这和《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的好像啊，就是没那么好看。
2: 这不是飞鹤，是黑颈鹤幼鸟。
5: 没错，它是黑颈鹤幼鸟灰灰。我在邛崃山脉巡逻的时候，
7: 发现它独自在树林间寻找食物。我怀疑灰灰是在迁徙途中走失的。
8: 黑颈鹤有迁徙的习惯，它们在冬季到来之前会结群离开家乡若尔盖，前往草海过冬，等到明年春天再次返回。
2: 灰灰正好在黑颈鹤迁徙的路线上。
0: 我们要把灰灰送回迁徙队伍。
7: 周围的温度越来越低了。
4: 气象雷达显示，邛崃山脉上方有大量雪。

0: 云，很可能会有降雪。
1: 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谢灵通，你了解黑井鹤，和我一起带着鱼饼干前往救援。
2: 是，队长。哎呀，别忘了带上最擅长找东西的勇士。
1: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松队执行任务。
2: 哎，你好，灰灰，我是勇士呱唧，我给你带了美味的鱼饼干哦。
3: 在你们来之前，我给他做了全身检查，一切正常。
2: 谢了。
1: 灰灰，我是巴克队长，你能告诉我你和你的家人是在哪里走散的吗？
3: 灰灰刚刚说他离开爸爸妈妈之前，大家都在一个湖边休息。
4: 对的，湖边。
5: 邛崃山脉周围的湖泊有三个，飞鱼艇的导航系统监测到这三个湖泊都有黑井鹤出没，定位已经发送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了。
2: 我去左边的湖泊，最先找到黑井鹤的一定是我呱唧勇士。
3: 不，应该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1: 谢灵通，那我们就去右边的湖泊边找吧。
2: 勇士来了。看来黑井鹤们不在这里。呱唧呼叫飞鱼艇，这里没有发现黑井鹤，湖面非常平静。
6: 呱唧，搜查的仔细点，黑井鹤是非常警惕的鸟类，它们很有可能躲起来了。
0: 都怨你，你把灰灰给弄丢了。
2: 好吧。
7: 发现可疑人员，攻击，攻击。
6: 呱唧，
2: 飞鹤展翅，我也会。我们来切磋一下，
7: 看你还往哪跑！
2: 我还没说开始呢，
0: 不要放过这只小偷猫！
2: 不公平，你们二打一，这不是切磋了，我也不是小偷猫，我是勇士呱唧。
7: 小猫，快把灰灰还给我们。
2: 原来你们是灰灰的家人。灰灰的黑井鹤，你们冷静点，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灰灰很安全。
7: 你帽子上都是灰灰的羽毛，还说它安全，说谎的坏猫。
2: 什么时候粘上的？灰灰真的很安全。呱唧呼叫灰灰。
3: 是呱唧。
0: 我们不想听这些，我们只要灰灰。
7: 对，灰灰，灰灰。
2: 原来飞鹤展翅要这样。
7: 你在哪儿？灰灰，灰灰，灰灰，你在哪儿？
0: 别叫了，一起上。
7: 小猫，看招！快逃！
0: 亲爱的，
2: 黑井鹤先生，你没事吧？
7: 我没事。有事的是你，小猫咪。站住！快把灰灰还给我们！
0: 对，把灰灰还给我们！
7: 可恶的小猫咪，别跑！
2: 小五、灰灰，你们终于来了。
4: 爸爸妈妈。
0: 灰灰。
2: 我就说灰灰很安全吗？
7: 我们黑井鹤一般不说谢谢。
8: 谢谢你们。海底什么来着？
4: 爸爸，是海底小纵队。哇
2: 哦，下雪了。
8: 灰灰，爸爸马上带你飞去温暖的地方。
2: 哎，等等，
3: 降雪后气温太低了，在没有跟随鹤群的情况下，长时间飞行对于你们一家来说太困难了。
2: 对，我们来帮你们吧。
7: 我们可是黑井鹤，不需要帮助，而且你们连飞都不会。
2: 能飞行的来了。

0: 我的老天爷呀，太冷了，大家快进来。
1: 黑颈鹤不需要帮助。
2: 我们黑颈鹤需要帮助，谢谢你们。
3: 亲爱的，等等我。

0: 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东西，所以没有委以重任。
1: 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要让你去接管新五十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是你的老部下。
0: 肯让我出山了啊？
1: 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将，我不建议你去啊。
0: 为什么？
1: 打仗没再好，委员长让新五十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部，他的正面呢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啥好心的。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个田家给杀了，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际啊，你又要管田家为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0: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吧？嗯，
1: 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啊，一世英名啊。
0: 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为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1: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嗯，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伟绳之于法。
2: 贴住，嗯，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嗯，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3: 哪是三点一线？
2: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
3: 你来给我看看。

0: 亚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梁飞，你来一个。哎，
1: 不能对着人。
2: 不稀得陪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有我们亚萍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1: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
0: 我不信，眼见为实。
2: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2: 扔一个。
0: 啊！
2: 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哇，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
2: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2: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2: 秘籍就是，
1: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2: 哼。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

0: 上我呗，我肯定不比亚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
2: 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
1: 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一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那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子都是女的？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我就带你去前线。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3: 疼不疼啊？
0: 疼。
1: 就你这样还打鬼子呢？
0: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儿。
1: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0: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1: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
0: 哎，哎，你干嘛呀你？
1: 不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0: 不行。
1: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3: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0: 别让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象我，我不是胆小鬼！你等着吧，你。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吗？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呀、
1: 啊？哎呀，这是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哦、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嗯，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就那么一想啊。

0: 新五十三军军长田家伟点劫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田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他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了眼线。他是准备联合别的将领给我们致命一击，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3: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1: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0: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所以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了。
1: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0: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我查出来。是。
4: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3: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4: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3: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4: 你的意思是说河野渡有了动机？
3: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4: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
3: 这样，
4: 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5: 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3: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的计划，以防万一。
5: 你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3: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4: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3: 嗯，我倒想做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4: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呀？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3: 没事，让我好好想一想啊。我回了。
4: 梁飞。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服从命令，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都记在心里了。
0: 原来的笑脸。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啦？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了。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座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我要一个都不选。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梁飞。
1: 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 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而你说在场就陈彩霞以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
2: 根据凯文的建议，当然不让，就是陈彩霞小姐。你真的只要彩霞一个人？
3: 这凯文的建议很好，为什么不采纳呢？
2: 梁飞，这次任务可不那么简单，我劝你不要赌气。
3: 我不会拿命赌气的，但我会和鬼子赌命。
4: 不行啊，梁飞啊，我看。
2: 你还是多带几个人去啊！这一旦要是动起手来，也要有个打掩护的。嗨，
3: 对方是军队，你说真要打掩护，怎么着你得给我一师吧？有道理。田家卫这个王八蛋辜负了党国的信任，这一次我可就指望你了。有什么计划？

0: 关键是如何平安的回来。
1: 董局长，梁飞什么时候是先想好脱身之策的？只是这次我陈彩霞要是交代了，您可要好好的嘉奖嘉奖我，我泉下有知，也会念着特战局的好，不是？
0: 说笑，说笑。行，祝你们二位马到成功。那梁飞，你稍等一下，我还有话跟你说。哎，
2: 我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儿找我。
3: 这事儿啊，要赖你的赖凯文。
4: 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1: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4: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1: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0: 哎，梁飞，喝杯水。来，走。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梁飞啊，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3: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0: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3: 有事儿呢，您就拆着我吧。

0: 这是谁呀、啊？您看呢？
1: 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0: 像，但不是。
2: 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1: 有什么主意吗？
0: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1: 妙，太妙了！
0: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1: 梁平，今天天气不错。跟我出去走走。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可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通小计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知道什么叫百步穿杨吗？这就叫百步穿杨。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着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

0: 也不会服众的。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10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地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杨飞啊，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还要追随王元帅？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是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望，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
1: 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可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兵保护我们密码专家田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田村可是我们地表里头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流战马屠刀。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嗯，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很接得来的。

0: 他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涵的那个梁飞。
0: 是，邓军长，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交过几次手，他的套路我基本了解，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3: 勇往直前，
4: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

0: 赢快赢少，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2: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1: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

0: 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3: 高品质百福银碗3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3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3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3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

0: 以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 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百福临门的好餐具。
1: 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 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成的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2: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1: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旗手，
3: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1: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4: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
5: 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1: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6: 办我们的微讲，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7: 我叫琼建，
8: 郑川，
9: 吴豪杰，
10: 黄劲松，
11: 我叫王丽，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
13: 睛怕光，肿瘤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0900211，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1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0900211，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哎，
4: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2: 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0900211，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炸。

0: 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站住！干什么的？
1: 送她回娘家。
0: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1: 二十里铺子的。
0: 你是她什么人啊？
1: 我是她大舅啊。
0: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1: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疼死我了，我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0: 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看好了，

0: 啊，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论。
1: 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你。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选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0: 别冻着，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徐座，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
1: 嗯，很好。
0: 徐座，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呢？
2: 因为这个马夫人，她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
0: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卫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1: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
0: 哦，局座好计策。
1: 不，这是梁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是，
1: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0: 明白，
1: 去吧。
3: 报告，丁警长到了。
4: 啊，有请。
3: 哎，姐夫，
5: 怎么了？
3: 怎么样？跟军部谈了吗？怎么决定的？
5: 我决定赴任。
3: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5: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委员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
3: 你坐着。
5: 董宽，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士，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拧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1: 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吗？也罢，
3: 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5: 哎，这个梁飞有消息吗？
1: 还没有呢。
5: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0: 哎，解放，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1: 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完了。
0: 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过去训练。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 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2: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走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子，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
0: 哈哈哈哈。
3: 你玩了吗？
4: 没有。

0: 灰兔先生，你说梁飞真的会来
1: 吗？不是回来，而是已经来了。
2: 他就在
1: 这酒尾一带活动。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1: 高手出家就多人性命，听到动静恐怕一切都完了。
3: 你这算什么呢？
4: 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位好机会。
3: 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呀？多打几发不就完了？三个五个田家伟照样给他打了。
4: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
3: 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忌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
4: 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
3: 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的？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4: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3: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吧。
1: 走。
0: 哦。
1: 大大，爸爸跟你说点事儿。爸爸明天要出个远门。
0: 去哪儿啊？
1: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0: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1: 小子，爸爸走了之后住到你舅舅家的，但是不能这么任性。
0: 我不去。要去的话，我去邢伯伯家吧。
1: 看看，你亚文哥死了之后，邢伯伯心情一直不好，你不能再去给他添麻烦。

0: 怎么样？
1: 得手了。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据报军部现在一片火海。
0: 炮击？他怎么会想起用炮呢？哪来的炮？胡哥，你必须派人给我查清楚，确定田家卫的死活。
1: 是。
2: 幸亏听了你的话，要不我早就命丧黄泉了。
3: 梁飞真是狡猾，我没想到他会用大宝来攻击。
2: 哼，这可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让我躲开了军部，这不就逃过了一劫？
3: 这就是教训，今后要更加谨慎。
4: 这次失手，我们算是打草惊蛇了。我们再想杀田家伟，就比登天还难了。
5: 何月柱果然老奸巨猾，田家伟没那么聪明。
4: 那接下来怎么办？不会再闯一次军营吧？
5: 你不闯，怎么除掉田家卫啊？
4: 你这就是去找死，我惜命不奉陪。
5: 也未必。我这儿还有一个计划。
4: 怎么样？
5: 我来的时候我跟董恒说过。
4: 嗯。
5: 待会儿还挺美，我刚想的。青衣行动。
4: 啊？青衣行动和我有关吗？
5: 哼，
4: 哎，你这什么青衣，不会是那女八路吧？我这醋瓶子要是打翻了，可有你受。
5: 这醋瓶子呢？那醋缸都不够你喝的。
2: 咱也别在这儿跟田家卫耗了。青衣行动，正是。
0: 姐夫，这一下可随了你的愿了，祝你旗开得胜。虽然新五十三军是你的老班底子，但我唯一担心的是日本特工不会放过你啊。嗯，
6: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0: 其实日本人在暗地里使那些手段，比你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要凶险多了。为了能让你顺利的完成任务，我特备了凯文、韩东辉等特战局的随行人员，保证你的安全。
6: 不用，我有卫兵足矣。
0: 我们已经接到命令，必须保证你顺利的去接管新五十三军。凯文是我们优秀的特工，由他带队，韩东辉负责电台联系。
6: 看来我这次还真有点深入虎穴的意思。
0: 嗯，是。那姐夫，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梁飞炮轰田家卫军部，但是田家卫命大，他没有死，昨天还在视察部队。
6: 这小子，
0: 我已经通知梁飞跟你取得联系。我跟梁飞呢商量了一个方案，我估计他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这个方案是绝密的，所以姐夫你到了之后务必要配合他。我还是那句话，田家卫没抓住之前，你不能进入新五十三军。
6: 那我也得看他什么时候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啊。这样吧，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该动身了。
0: 好，祝你一切顺利，保重。哎，保重，
6: 保重。
7: 爸。
6: 哎，丫头，丫头，爸不要走了。
7: 到了战场，注意安全。
6: 放心吧。

0: 我们从重庆方面得到最新消息，国民政府陆军部已经任命丁玉山为新五十三军新军长。消息还没有公布，应该是到达部队之后就地免职田家威。现在丁玉山已经启程前往新五十三军。
1: 委任一个新军长就能改变五十三军的局面？
0: 我查了一下，丁玉山这个人北伐名将，新五十三军曾经是他的老部队，田家卫也是他的老部下，在部队的影响深厚。一旦他到达新五十三军，我想田家卫也不能把他怎么着。更何况现在梁飞正在伺机刺杀田家卫，一旦得手，军队群龙无首，到时候丁玉山凭着他在部队的威望和委任状接管部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新五十三军就再也不会受我们的支配了。
1: 分析得非常到位。
0: 川井先生，现在河野军势单力孤，我再次请求前往去支援。
1: 放心吧，河野军已经做了精心的准备。
0: 请川井先生慎重考虑。
1: 你知道河野军已经被撤去，你去他可能会产生误会，以为我要抢他的功劳。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一定要让他得到这个机会官复原职。
0: 可是这是战争，时局瞬息万变，我们不能考虑个人情感。
2: 扫马岭，扫马岭，百福银碗三件套扫马岭。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一百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一百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

0: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 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5: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

0: 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

0: 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3: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2: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4: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2: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火工匠，
5: 把锤心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2: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6: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2: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7: 守护这万家灯火，
8: 守好这片土地，
7: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9: 我叫黄桃翠，
10: 彭柳森，
11: 我叫刘源，
12: 吴万晴，
13: 范小月，
14: 古成立。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
1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16: 好舒服，
2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
1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

0: 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

0: 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的话让我很吃惊呀。学生势力呢？
1: 不，你进步得非常快，我感到很欣慰。

0: 而且，我感到你已经不像个中国人，倒像是我们日本人。私は真の日本人になりたいです。很好，从精神上会变成一个纯粹的日本人。我培养过不少的学生啊。
1: 你是最出色的一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すが、河合所長、今一度。出去。
2: はい。
1: 姐，你说我爸这次到底去执行什么任务了？
2: 问他，他也不说，神神秘秘的。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丁师叔是军人，这次出去肯定是带兵打仗。他这一走啊，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有点孤苦伶仃。
1: 怎么会是你一个人啊？不是还有我呢吗？还有你舅舅他们一家人。他们怎么都觉着我不行啊？好像打仗的事儿我就不能参与似的。
2: 但我也是中国人呀，我也痛恨侵略者，我爸去前线了，梁飞去前线了，我真的特想像他们那样。
1: 小香，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梁飞的本事你也看到了。
2: 我知道，所以我特别羡慕梁飞那样的生活，就好像一个江湖侠客一样，进出日本鬼子的营地，杀鬼子，杀汉奸，潇潇洒洒，全身而退，我太羡慕他了。我看起来。
1: 确实是挺传奇的。其实都是九死一生。姐，你说他们这次到底是去执行什么任务了？他们去抓田家卫。
3: 田家卫？嗯，
1: 那是我爸的老部下，我们的人啊，
2: 跟了日本鬼子了。
3: 啊。丁玉山，现在人已经在路上了。
4: 老蒋这招真够狠的，既然派出了我的老军长，谁都知道。如果我对他稍有不公，就会落得个忘恩负义的罪名。
3: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无德不丈夫”。
4: 可是你让我怎么去了断啊？谁都知道丁玄对我有恩，
3: 你总不至于非要把我陷入这种无情无义之中吧？
5: 他们派丁玉祥来，就是想好了会有这样的结果。丁玉祥他刚来，也许抢好了你的脉。丁玉祥认为对你有恩，判定你不敢冒犯他，结果是明白觉得不是你亡，就是他死，没有第二条的路可走。
4: 我想不明白的是，听君讲，既然如此，我们只有等几里段，向全国发电通告，宣布脱离重庆，弃暗投明。哎，不，此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啊！我现在正在联系三个军的军长，还有一个师的师长，打算联合起来，共同脱离重庆。
3: 现在我的朋友马军长已派他的二姨太太专程来谈这件事情，此事切不可操之过急呀！我不明白马军长为何不来，却让自己的女人出恋特袭。马军长，你有所不了解，这个人办事一向是谨慎小心，这次。 他是派他的心腹二姨太，是专程赶到这里完成这项大事。既然天俊长如此得力，我就不多说了。我们帝国的部队会搬去你解决这些问题。
4: 哎，黑先生，
3: 我跟你说，无论如何不能再无端管下去，重新伤害丁云山的事情。 否则，大家都会认为都是。

0: 正我所为，那个时候我田家卫那可变成了孤家寡人，孤立无援了。
1: 明白了，我让他知难而退，这样总可以了吧？
0: 也只好这样了，
2: 不会让你希望的。
3: 这儿应该是这附近最好的客栈了吧？
4: 那又能怎么样？小官人，你现在终于明白我的心思了。
3: 瞎想什么呢？又
4: 我吓死你得了，我不是女流氓，我的意思是这么多天我这浑身上下全是发霉的味儿，早就应该找个地儿好好洗洗澡，焕发一下我的精神。
3: 放心吧，啊，有你精神的时候，走。
5: 哟呵，二位，欢迎光临。请问您是小歇呢，还是住店？
3: 住店。把您了在最好的房间给我们看看，行吗？
5: 好嘞，请，里边请。

0: 警惕！
1: ，
2: 丁警长，
3: 小刘同志，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位是？
2: 这是我的战友，黑子。
4: 你好，丁警长。
3: 你好，小刘同志，是不是又有什么新的任务啊？
2: 实不相瞒，我们接到新任务，要去协助梁飞，看来要与您同行了。
3: 这个梁飞果然是共产党的人，特战局已经给梁飞下了命令，八路军办事处还要再给梁飞下达命令。
2: 我们是去协助梁飞，而不是命令梁飞本人。
3: 小刘同志，国共之间的事情就是凡事都分得太清楚了。你们是不是故意在这儿挡着我了？
2: 什么都瞒不了您，您是有专车专列的，而我们可就不同了。
3: 好吧，那就和我一起到前线去看看。
2: 丁警长，其实您能出山，我们八路军上下都非常的高兴，真希望您赶紧回到部队，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北伐名将的厉害。
3: 前线的情况，我想你们应该早已是心知肚明。上车吧。
2: 走。
0: 上车。快。
5: 我说你放着有房间不住，跑这儿爬着来，怎么着？等你那青衣呢？
6: 守株待兔啊！这兔子撞到树上，这青衣就随之而来了。
5: 我说你把等兔子撞树那心思往我身上挪点呗，哪怕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身材下也死而无憾。
6: 别老死死行吗？这活蹦乱跳的，哪那么多死？
5: 那你给我来点有劲的，也调动一下我想活着的积极性呗。本来跟你一块出来执行任务，我还有点非分之想，结果现在就在这儿趴着，连下一步什么行动我也不知道。最主要的是，我哭了半天，你总得让我知道是谁死了吧？我这哭谁呢？
6: 一会儿你就知道哭谁了，啊。

0: 这不愧就是你要等的那青衣吧？是有点客气。哎，但你没觉着你们俩这客气程度有点相同吗？我现在知道你什么意思了，你是想移花接木是不是？
1: 第一步，把这女人给我拿下。
2: 抱歉，实在是抱歉。我这客店，那最好的房间，一定也能住上。您看，能不能屈尊一下？
3: 不能，把住的人赶出去。
4: 别呀，
1: 这客人暂且不做客栈，您是不是等他？
2: 不能，我现在就要休息，你们去。
1: 把房间给我收拾一下。是，哎，哥，各位老总，
4: 别介啊，
1: 我已经收了人家的钱了，您这不是难为我吗？呵，这就叫你为难了？可我还没真正为难你呢，要不这样，我为难你一下，让你看看什么叫为难。来人，
5: 到，
1: 请，啊。
5: 是是，哎呀，你这不要我的命吗？干嘛呢？干嘛呢？这干嘛呢？要了活塞了？好嘛，拿枪动真格的了？知道这是嘛吗？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吓人呐！哎呦，你可回来了，这位太太，她非要住你那间客房。哎呦喂，可真难死我了。
4: 这多大点事儿啊！芝麻大点事儿，要我说，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团和气。看这位姐姐，气质高，模样俊，一看就是这非凡的人物。不就一间房吗？哪儿住不是住啊？我心甘情愿将我这间房让给这位姐姐。姐姐，您看这样行吗？
1: 行，是个开面人物。
4: 可让你这么一说，我倒不好意思住了。别介呀，您了，怎想住，我了那是怎想让，一拍即合。人在江湖，走多少朋友多少路。姐姐，您说是真的？
1: 好吧，那恭敬不如从命了。那我住了。
4: 住，大大方方住，啊，掌柜的，不为难了吗？
5: 谢谢，太谢谢了。
1: 太太，我这马上就给你收拾房去啊！
4: 走了，这就是你说那个青衣。青衣，
1: 是说我吗？啊？
4: 哟，你们怎么知道我是唱青衣的呀？嘿，这必须能看出来呀，是不是？我媳妇儿是个戏子。
1: 好啊，哎，一会儿咱们好好聊聊，到我房间去，咱们好好聊聊戏。
4: 好啊，大大方方聊啊，你看看他想遇到知音了。
1: 别忘了。

0: 不妨张弛有度。这个田家卫也未必完全是个饭桶啊。
1: 他在您手下也跟了一段时间，这点都不会，那军长白当了。
2: 我还以为国民党军长这么大的官能什么样呢？这也没啥呀，你看他还没我壮实呢，一看就赶不上俺们石队长了。
3: 袁大叔，丁军长这人可不简单。走，过去找他谈。
4: 哦。

0: 哎，不是你干啥呀？
1: 不好意思，丁军长公务在身，不能打扰，你们不能进去。
0: 我说你打鬼子没本事，你当路有一套是吧？
2: 你再说一遍。
0: 我再说十遍，你听不懂中国话是吧？知道什么叫好狗子不挡道吗？来，我还动。

0: 瞧你，
1: 小文，干什么呢？
2: 军长，他们要见你。
1: 小刘同志，请进。
0: 呀，我还不进了呢，我。我就不明白了，你说飞哥怎么跟你们这伙人弄一块儿去了？
3: 小肚鸡肠的，
2: 他可以选择不跟我们在一起、啊。
0: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我告诉你，我可知道这次你们丁军长和董鹏都得听我们梁飞的，飞哥才是主角，你嘚瑟什么呀？你别没劲儿瞎使，你向我们飞哥学学，是吧？学学怎么杀鬼子的。
2: 武工队都是一群土包子。没有章法。
0: 你羊，你属羊的。你，
4: 沙河镇提前下车，为什么？
5: 过了沙河镇，再有两山地，就到了新53军的军营。越靠近军营，你就越有危险。
4: 田家卫不敢轻举妄动。
5: 我知道您料定田家卫不会轻易对您动手，否则他就会落个恩将仇报的名声，而且无法在军中立足。所以只要您到了新53军，您反而安全了。可现在问题是，小鬼子已经知道您要出山的消息了，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您到新53军。
4: 小鬼子敢动手？
5: 是的。
4: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我在田家卫的防区之外有个三长两短，和田家卫没有任何关系。
5: 是这样。
4: 所以说沙河镇以后的路段就是危险的行程。
5: 对的，如果没有猜错，这小鬼子已经在真空地带等候您了。为了大局着想，为了避免伤亡，梁飞提前制定了一套计划。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梁飞可能已经在集合地等候我们了。丁军长，这件事情之所以现在才告诉你，是怕有内鬼，希望你能理解。
4: 我就说嘛，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们怎么会和我同路？原来是你们早有计划。
5: 希望你能谅解。
4: 我丁玉山从军20多年，征战无数，九死一生。我还怕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5: 这俗话说得好，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我们不想因为小鬼子而影响到您出山的心情。
4: 好，那既然你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计划，那我从现在开始就做一名执行命令的士兵，保证完成任务。
5: 谢谢您的配合。
6: 哎呦，来来来来来，别客气啊！啊，对了。还没问您二人姓氏名谁呢？
7: 鄙人小尼。啊，我爸姓小，我妈姓尼，给我起一名小尼。
6: 哎呦呦，坐坐坐。哎呀，你们家可真是够平等的啊。哎，肖先生你也坐呀。
7: 坐了一会儿我就走了。
6: 哦，哎，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的戏？最喜欢听哪一出啊？
8: 我喜欢那个孙猴子大闹天宫，就那一段。
6: 那是武戏，没有轻功。
7: 逗你呢，听见没有？马太太一看就是戏曲行家，拿出点真情实意跟马太太好好聊聊戏。
6: 你怎么知道我是马太太？我有说过吗？
7: 跟您聊戏不得有备而来呀、啊。外头那么多兄弟，一扫听不就有了吗？
6: 也是。
7: 行，那你们聊着，我呢陪兄弟们喝点酒，您不介意吧？
6: 没问题，你也去吧，陪肖先生好好消遣消遣。
9: 是，
7: 马太太善解人意呀、啊。走了。
8: 哎，老公，
10: 你要少喝酒，不然喝多了，人家可伺候不了你。来。亲一个。
7: 干嘛呢？当外人的面免了吧啊。

0: 过人家每次喝酒的时候都得这样做，快点。嗯，
1: 平时把他惯坏了，你这是来。嗯，
2: 肖太太可真是够小鸟依人的啊。肖太太，您最喜欢听哪个角儿的戏呀？啊，
0: 我喜欢。哎呀，马太太，你这个项链太漂亮了！哎呀，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款式是法国的还是英国的？在中国可是见不到的。
2: 哟，肖太太可真是识货，这个项链是我先生特意从法国定制的，这边没得卖。啊，
0: 我说呢，不瞒您说，其实我先生就是做珠宝生意的，他听人家说，在这附近发现了钻石矿。
2: 钻石矿？哎，怎么回事？说给我听听。
0: 哎呀，马太太，你这个手表也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了。
2: 这个是梅花表，是我结婚的时候田家卫军长特意送给我的。
0: 哦，太漂亮了。
3: 说你吃我切糕拿我枣，那个掐着腰板问了，说你吃我捞面拿我涮，啥意思知道吗？
4: 嘛意思？
5: 嘛意思？哎，
3: 喝酒。哎，来来来来来，高兴高兴啊！哎呀，这个枣呢，不是大枣的枣，是着乐的着啊。这个涮呢，不是大蒜的蒜，是涮肉的涮。这叫板子，
6: 嗨，看一张，
3: 喝酒，
5: 来，
3: 然后这个又说了，说你拿二斤棉花防防我，那个又问了，说你拿二斤烧饼会会我，
6: 啥意思？
3: 啥意思？哎呀，
7: 喝酒，
3: 来，有了吗？有了吗？哎。
8: そうですか、河野さん。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9: 河野君已经在沙河镇之后的铁路边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想，那里会是狄云山的坟墓。
10: 河野君，有第二套方案吗？对付中国人，我更有经验。沙河镇之后的那片特殊地带的确是我们行动的最佳地点，这样可以让田家卫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丁玉山可是有备而来，如果他也明白那片特殊地带的危险性呢？如果他中途下车改走山路呢？
9: 我们得到的情报里面没有提到丁玉山可能中途下车的计划。再说他是一个身居要职的军长，能放下架子吗？他养尊处优了这么多年，能爬得了山路吗？
10: 丁玉山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军人打胜仗是唯一目的，既然他敢来，就说明了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9: 又是即便是他要提前下车，我们能沿着整条的铁路线撒网捕扣吗？你也要知道，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区，我们的实力还达不到那里。当然，你的考虑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想，河野君也会有所准备的，因为这次行动对于河野君来说，是一次高于生命的荣誉之战。作为他的学生，我相信他。
2: 求求你们，千万别伤害我！你们要什么？要钱？要东西？

马太太，我们不是土匪，钱物我们都不要。但是要什么呢？得看我先生的心情。说心里话。

0: 别抱任何希望。你们是什么人啊？你觉得什么人会对你感兴趣？你们是老蒋的人？他是。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
1: 你是特战局的，哟，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啊？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2: 他，笑笑尼，
1: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你。
2: 就像那小苹果呀，小梨似的，歘歘的把你削了。
3: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卖国贼，千刀万剐的狗啃爹，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2: 我喜欢你答案，但是说得好，不如做到。
3: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0: 我的命令，5分钟之后停车。是，
1: 各位，我们5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2: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5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赶紧出去。来来来，我帮你抬。

0: 哎，你这练哪门子功呢？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哼，不知道。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笑>有点意思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呢，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价位，全看你本事了啊。
1: 你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什么东西？
2: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3: 等会儿，收人。扫码领，扫码领。 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一百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一百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 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

0: 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透银器，厂家郑重承诺，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5: 我真的抢到了这

0: 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 银勺不串味，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富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

0: 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3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毕业季，高校毕业生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3: 就业生活方面的一些补贴，
4: 岗位够不够多，
5: 食宿问题和薪资问题，
6: 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吧，
7: 住房的问题。
2: 岗位、补贴、房租、就业。6月29日21:20，发言人来了，为你解答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于留于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敬请期待。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帮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

0: 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丁营长，
1: 两位辛苦了。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2: 好，
1: 咱那间屋呢。
2: 我去跟她谈谈。
3: 你们两个快进。
4: 那四个，那一个，你进。
1: 行，来。
4: 怎么样？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3: 没有，一切顺利。哎，我手绢呢？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哼，
5: 我哪争得过闲雅萍啊？
6: 慢慢过去，飞哥。<笑>
5: 来吧，来了，又打啊！来了。
6: 这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轻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剧院，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3: 梁飞，你们有十足的把握吗？
4: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3: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7: 好。
3: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何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了。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的。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 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4: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的敌人是林云山来了。
1: 丁俊江，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无毒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几取几，不下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0: 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田军长，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2: 这个老军长做事雍容寡断，替人对我还不放心，派个婆娘来管他，好像我这有什么炸事。我哪里知道啊？事成之后，他就是副总司令。
0: 大夫人，你给我举荐过吗？
2: 袁佩江，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 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管呀？你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辉夜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但愿吧。
3: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你想吃什么呀？
4: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一饿死鬼。
3: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
4: 吴子啊，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的行动。
5: 梁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猜一下就是死也无憾。
3: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什么意思？
5: 干嘛去啊？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3: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5: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了，真的。真什么真的？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
3: 走，吃饭。
5: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
3: 嗯，又来了。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那么容易死？
5: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

0: 你要是不管，我就把你送到那个地方去。
1: 你要是不管，我就把你送到那个地方去。
2: 我下一个应援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部队。
1: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呢。
0: 那就是以暴犯统，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冲你这句话。
1: 我敬重你，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哼，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2: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1: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3: 哎，菜起，
2: 齐了，吃饭呢。
1: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2: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灿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电台又出现了，是的，在什么方向？哪个位置？
1: 剧组，他发报的时间太短了，我们的侦听车还没有出院，他电台就消失了。
0: 破译了吗？
1: 破译了，剧组，不过是破译出两人的名字，您看一下。
0: 你看懂？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例。
2: 你们只干什么扯淡！
3: 剧组行动，
2: 滚！
0: 是。电台又出现了。
2: 谢谢你，老谢。
0: 来人！
2: 局长，把胡克叫来。
4: 是。
2: 不，把张长武叫来。
5: 另外，你告诉刑警长他们。
6: 轻型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
7: 是。
8: 报告，
7: 丁局长，重庆集结。
6: 什么？你们怎么搞的？
7: 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8: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不却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何苦祈祷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何野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天君

0: 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1: 嗯。全て準備は整った。

0: 停车！
1: 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0: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
1: 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物理，赶紧放行。
0: 不行。
2: 这样吧，你们在这等着，我陪夫人进去。
1: 是。
0: 夫人，请。
3: 哎呀呀呀！嫂夫人大驾光临，鄙人绝不谄臣，未曾出门远迎，还望嫂夫人。海涵呐，
4: 田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
5: 这位是？
4: 啊，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我们家的小军师，放心，都是自己人。
5: 好，好，好，萧小姐好。
2: 您好。
5: 哎呀。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4: 田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
3: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真是遗憾呐。
4: 田军长，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他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
5: 对对对对对，是在汉中。我想起来了，啊，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
4: 田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得不得了呢。
5: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对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
4: 请，
5: 请，请，请，请。
6: 好，请坐。
7: 用意ができたか？
8: 整っています。突入しますか？
7: 待て。やつはまだこちらにはついていないからな。やつ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わ。

0: 来来来来，快请坐，喝点茶。坐。
1: 陆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肖兰，信。

0: 索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步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步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当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大，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当汉奸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
3: 恕我直言，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0: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呀。
1: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啊，是不是小兰？
0: 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1: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0: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1: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0: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4: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屠城计图中的，等他们打还不是得没感情。
5: 抓药，赶紧抓！

0: 开了，没有师傅。
1: 好啊，没事就行。
0: 啊，
2: 现在我们进屋。
0: 好的，好，走。
3: 军长，行动失败。
4: 啊？
5: 小刘和陈在家呢？
3: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4: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家啊！
6: 站住！
5: 梁飞有消息吗？
3: 还没有。军长，请刘秀混入禁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们对浙江籍的联系并没有结论，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1: 这个。
2: 魏先生，哎，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3: 马父亲が捕らわれた。
4: 你怎么记得？你信不信都想。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
1: 帝国在中国的能量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木兰独立的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妃，她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他，
0: 不就放。
2: 你好吗？郑小姐，梁妃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4: 田家卫，
3: 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5: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西克西，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0: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1: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0: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1: 你的意思呢？
0: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2: 怎么了？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

0: 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0: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0: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古炼堂
0: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全新升级，一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0: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

素大量流失所致，谷链糖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酒，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4: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6: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4: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

0: 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3: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0: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5: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5: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

0: 亲和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九毛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3: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4: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3: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5: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3: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6: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3: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7: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8: 我叫琼建，
9: 郑川，
10: 吴豪杰，
11: 黄俊松，
12: 我叫王丽。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8: 现在在超市里做点家务，买点菜呀。

0: 跳哈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1: 白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啊、开车啊都没问题。
2: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
1: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碧山梦界水世界换新升级，6月13日欢乐启幕。
1: 重庆市气象台预报，从今天8时到后天8时，重庆自西向东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强降雨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重庆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盘活存量带动增量，重庆国资国企持续创新资产盘活方式，打造出一批有亮点有实效的标志性改革成果。重庆各地聚焦群众所需所盼，精准施策，通过强化数字赋能、优化服务举措，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天气提示，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雨或暴雨，重庆西南部等地局地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局地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公众需警惕暴雨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河道等灾害易发区。重庆市气象台也预报，受高空槽和切变线影响，预计从今天八时到后天八时，重庆自西向东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强降雨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江津、綦江、万盛、南川、武隆、彭水、潜江、酉阳等区县暴雨灾害风险高，请相关区县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本轮降水已经开始，尽管当前雨势不大，整体平稳，但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晚上将有强降雨。市住房城乡建委智慧排水指挥中心早已就位，严阵以待。现场调度进展如何？各区县防范措施是否已经落实到位？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正在指挥中心的记者冯丽云。丽云，你好。
1: 嘉伯您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市住房城乡建委的智慧排水指挥中心。那目前呢，本轮降水已经开始了，但目前整体的雨量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整体情况是比较平稳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在我后侧的大屏幕上显示的各交通的街道啊，都是保持正常通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目前呢，雨天路滑，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出行和开车呢都要注意安全。那目前呢，整个城市呢也没有发生城市内涝的情况。那其实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的左侧，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早已严阵以待，他们正在依托我们的城市内涝应用系统，正有序的调度各区县落实防范的措施，重点指导清淤疏通、人员物资前置防布等关键的环节。那其实我们也了解到，为了应对本轮的降水，我们的这些各方面的防御和响应的工作都是打好了提前量的。比如说我们本轮预警的各区县呢，就已经在雨前开展巡查管网、掏清雨水口、检修排水泵站等工作。那同时呢，各部门呢都在同时的紧盯我们的这个雨情变化的情况，来递进式的发布我们的城市内涝的这样的一个预警的信息。那目前我们整体的全市的情况如何，以及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如何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排水防涝科的袁科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步的情况。
2: 好的，接到气象的预警之后啊，我们立即进入临状状态，紧盯气雨情变化，递进式发布城市内涝预警提示43条次，并于28日12时对九龙坡区等9个区县启动城市内涝灾害四级防御响应。目前我们累计出动人员767人次。车辆104车次，巡查疏浚排水管网735公里，清掏修复雨水壁子大概861处，修复雨水泵站81处，雨前的应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接下来我们将时刻保持警惕，持续做好监测预警、力量前置、巡查处置、值班值守等工作，确保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全力守护城市安澜。
1: 好的，谢谢。那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在今天晚间呢，我市中西部和东南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的情况。在这里呢，也给我们的市民朋友们提一个预警的提示，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重庆预警这样的一个 app， 也请导播切一下稍早前的画面。通过这样一个小程序呢，上面是显示了我们的监测预报和风险预报，上面呢也是详细的显示了我们的降水预报和天气风险、内涝风险等等，大家可以及时的通过这样一个小程序进行查看。那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感谢丽云发回的报道。受新一轮降雨的影响，重庆水文监测总站预计，从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西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从明天8点到后天8点，重庆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

0: 泥石流发生有这些前兆：第一，连续降雨时间较长，在沟谷中形成洪水；第二，河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岸边柴草树木；第三，河谷深处变昏暗，且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遇到泥石流，马上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两边的山坡上面爬，爬得越高越好，绝对不能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1: 好，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重庆国资国企持续创新资产盘活方式，打造出一批有亮点、有实效的标志性改革成果。
0: 玉滩水库是重庆渝西地区第一大水库，也是大足荣昌两地饮用水源。为盘活水面资源，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此前重庆水务环境集团所属原水公司大足玉滩分公司联合当地四个乡镇组建了1+4生态养鱼专业合作社，通过饲养花鲢、白鲢等滤食性鱼类，不仅提升了水库水质，也让企业和当地村民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源。
2: 今年捕鱼的话，成鱼在30万斤到50万左右，经济收入的话，估计300万左右。
3: 持续深化水库运行管理，在保障水库供水、防洪、灌溉等功能的前提下，进一步与合作社开展生态养殖，延伸生态鱼产销链条。打造库区特色水产品品牌，让水库生态鱼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鱼。
0: 同样是盘活闲置资源，作为我市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的重点项目，洋河6号城市更新项目近日迎来关键进展，有望今年下半年建成投运。项目前身为2006年投用的力帆洋河体育城，承载着一代球迷的青春记忆。随着时间推移，老场馆功能单一、空间利用率不高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何留住一代重庆人，尤其是老球迷的情感记忆，成为项目团队改造前的重要课题。为此，项目团队深入周边社区倾听民意，最终确定采用绣花功夫式更新，通过功能重构、形象提升与结构加固，将老场馆转型为融合体育、商业、文化及社区生活的创新型综合体。
4: 其中1到3层主要是一些烟火集市、运动零售、一些潮流零售的一些配套，4到5层主要是综合运动场馆，同时我们在项目周边配置了一些惠民的运动场所。
0: 市国资委介绍，今年以来，我市国资国企深入开展代盘活资产清查。一季度，重庆市属国企挖掘并新增代盘活资产382亿元，总量提升至1206亿元。同时，盘活资产121.5亿元，回收资金77.5亿元，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30.4%、38.8%。
5: 聚焦国有企业的存量土地、商业物业、基础设施等重点资产，推动资产盘活与产业升级、城市更新、民生改善有机结合，全面提升资产盘活志向，推动国资国企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
1: 截至6月27号，通过江电入渝工程这条电力大动脉，重庆已累计接收江电超250亿度，相当于73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江电入渝工程起于新疆哈密巴里坤化流站，止于重庆渝北化流站。渝北化流站是西南地区首座特高压受端化流站。来自新疆的清洁电力通过该站汇入重庆500千伏电网，是保障重庆能源安全的重要电力心脏。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连日来，重庆各地聚焦群众所需所盼，精准施策，通过强化数字赋能、优化服务举措，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在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居民江婆婆家新安装了一键呼叫设备，遇到紧急情况，只需轻轻一按就能联系上社区网格员。
7: 把那个高科技东西确实很好，把那个一拉一按，好，社区的干部都下来了。都很及时。
6: 以留守、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群体为重点，沙坪坝区正推进科技适老化改造，按照需求清单加个性点单加一户一策的模式，安装烟感报警、智能水表、一键呼叫等智能设施，结合网格员定期上门走访、电话问询等常态化服务，构建既房加人房的立体

0: 体防护闭环。
1: 以前网格员入户都只有一家一家的敲门，然后一家一家的打电话。现在有了这个科技石料化产品，我们网格员就可以在后台里观察老年人的一些生活情况、安全情况，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2: 科技石料化改造不是简单的设备更新，而是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补齐养老服务短板，消除数字鸿沟。我们将根据老年人需求，稳妥有序地开展科技石料化改造，持续提升养老服务智能化水平。
0: 云阳县聚焦物业服务提质增效，打造三优三好同心物业，让居民对身边事的诉求得到及时回应。在双江街道东风家园小区，围绕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完成后的常态化管理问题，居民们依托同心物业议事会进行商议，很快制定出公约。
3: 每一栋楼院推选代表出来，再由代表选举物业管理委员会成员，社区与物业管理委员会一道进行商议，解决老百姓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
0: 以优组织、优服务、优管理、物业好、小区好、风尚好为创建标准，当地已在多个街道启动八个同心物业示范小区建设，建成八个同心物业议事厅，一批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得到有效化解。
4: 持续深化公共收益管理、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坚持一类一策、一事一议，把物业服务的关键小事办成群众生活的暖心大事。
0: 钱江区持续深化政务服务监督，在政务服务中心设立监督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驻岗接待，紧盯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堵点难点问题，开展精准监督。目前全区43个窗口部门、94个政务服务窗口已全部纳入代表委员监督范围，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5: 对于监督中发现的问题，一般情况24小时内回复整改，复杂的问题3个工作日内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每月底将驻点意见形成政务服务问题整改台账，集中消耗整改。
6: 川渝25个跨界河流国控断面水质达标率已连续3年保持100%，长江尬流重庆段水质连续9年稳定在2类。机制同频，规划同图，治理同步，发展同促。川渝跨界河流联防联控联治做法获评成渝地区协同发展创新案例，并作为国家发展改革委总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跨区域协作的18条经验做法之一，在全国推广。
7: 准备出发，
8: 国际村、
9: 红岩村，
8: 打枪吧！
10: 打开导航，重温一段来时路。从红岩精神的革命坐标到抗日救亡的舆论争锋，
11: 要革命就
10: 从统战博弈的暗流涌动到黎明前夕的浴血牺牲，我们深入城市地标，追寻信仰足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特别策划导航来时路，奋进新征程，敬请关注。
6: 好，稍后重庆新闻频道新闻继续。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

0: 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4: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5: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健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世界龙香，天生云阳，三峡好物，邀您共享。
9: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凌晨到上午，我市部分地区有阵雨活跃，雨量多为小雨。预计今天白天西南部局地大雨，中西部地区小到中雨，其余地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到了夜间，中西部地区雨势将会增强，有大到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雨天道路湿滑，开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气温普遍在18到33度之间，建议大家根据温度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下面来看具体预报：市区中雨转大雨，23到26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转大雨，22到25度；万州小雨，23到29度；潜江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南岸中雨转大雨，22到23度。长寿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江津中雨转暴雨，23到25度；河川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南川中雨转暴雨，21到24度；綦江中雨转暴雨，21到24度；荣昌中雨转大雨，23到25度。开州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梁平小雨，22到28度；乌溪多云转阴，22到31度；垫江小雨，21到28度；中县小雨，23到29度；云阳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石柱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秀山阴转小雨，19到26度；酉阳阴转中雨，18到25度；衡水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万盛经开区中雨转暴雨，22到24度。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969，4008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徐总，我想听你解释。徐总，我们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停一行动，有谁知道？哦，徐总，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局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你曾经跟我说过。
1: 你怀疑秦广义，可这一次，他连清一行动的方式你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0: 不敢，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1: 徐总明察，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0: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胡克。
2: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3: 这又是一个陷阱，
2: 是陷阱。
3: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2: 好，
3: 我们都去。
2: 丁局长，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
3: 来吧。哎，没听人说要单独。

0: 聊聊吗？去，都往后退，都往后退，往后退。
1: 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
2: 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意乱情迷。
1: 不用四十人、五十人，20人就够了。
2: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1: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咱进屋说吧。
2: 好，
3: 黑子，
0: 哎，
4: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5: 秦梁飞基友在西院，去了西院，没人能逮住他。论元枪兵肯定会打草惊蛇。
0: 营长，丁局长，
2: 连长，都准备好了。
1: 包先收着。
2: 你不带枪去？
1: 嗨，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6: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2: 不中，
1: 走了。
2: 嗯，
0: 送你。
2: 柯文，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6: 去哪儿，军长？
2: 到地方就知道了。
7: 是
8: 是。
1: 景怡呢？
9: 让吴瑞上来！
10: 哎呦，田司令，田司令，
11: 你好！
10: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11: 好，你们好，
10: 请。哎，请，
11: 何野君，请坐。
10: 哎，大家都坐啊！

0: 哦，好，太好了！嘿嘿，放心，你就是梁飞吧？嗯，梁先生，又见了。我真心地敬佩梁先生。 你在穷兵黯危之下，自下了九月海，确实是天才杀手。哼，这回可得让梁先生受委屈了。嗯，带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妙算了啊。
2: 我不高兴，在他的先前鸡皮吃多了吗？气一枪，战一家人。
1: 可你最终还是胜利者呀！走，我们回军部。我要好好的审审他。
3: 那个，
1: 这个。各位，今天的戏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4: 我也
5: 好，
6: 好，
7: 好，
6: 好，
8: 散戏，
9: 好，
10: 好，
11: 好，
12: 谢谢营长。
13: 安嘞。
14: 何野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13: 轰动啊！
14: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13: 啊，苏董的，他夺回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0: 我们的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是啊，
1: 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2: 周，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挑。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2: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3: 不，你疯了，这不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河野渡的。河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最大的成员，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2: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

0: 这个荷叶渡不会那么便宜吗？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旅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1: 明白。

0: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荷叶毒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结果，靖怡为了救我，被荷叶毒的枪打中了。
1: 大人呢？
0: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2: 什么废话，好好待着。
3: 在此之前，杨飞给我的机会迟了。现为帝国奸细，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
2: 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愧没愧的？
3: 了解，长官殿，今仕方梁飞の処刑命令でありました。可愛いか。
2: はい。
3: 哎，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
4: 军部的命令，必须执行。
3: 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们两个跟我走。

你啊！你，杀了你！啊！

哇！

0: 说，刘静怡在哪儿？说。
1: 你找到的是你的世界就到了。

0: 大家注意，
1: 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2: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3: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4: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2: 什么？
5: 怎么回事？
6: 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3: 快，走。
7: 刘焕，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军部。
3: 是，
7: 成。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

0: 食，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9: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那确实啊，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3: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9: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3: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3: 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权威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9: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3: 没错，
1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

0: 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好了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6: 对，
3: 三折。
5: 范老师，
3: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起来！我们跳挤奶舞，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啊！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7: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7: 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3: 干杯！干杯！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9: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10: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2: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3: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5: 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7: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鸭子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两袋。
1: 为了有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鸭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

0: 幸地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六年多了。
3: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5: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969，4008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您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969，4008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玩了吗？
1: 没有，没找到。
0: 雨夜，雨夜，雨夜，雨夜，
1: 找了吗？
2: 没有。
0: 雨夜。
1: 怎么样？
2: 没有。
0: 雨夜。
1: 景爷，
0: 景爷，
1: 景爷，
2: 这是啥？
0: 景爷，景爷，都给我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
3: 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0: 军长，
1: 情况怎么样？
0: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请军长指示。
1: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0: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刀扎遍了，哪儿都没有。
0: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0: 不管，接着找。
2: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3: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0: 行了，接着找。
3: 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4: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4: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4: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方吧。
2: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4: 我不信。
5: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3: 王八蛋！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0: 飞哥，
3: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0: 飞哥，
6: 他们是负责电台的。
0: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3: 什么？
2: 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梁飞，等我的好消息。
0: 带走，
3: 走。
1: 放心，交给凯伦吧。
7: 老警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啊。
8: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9: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8: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10: 报告，
11: 起来。
10: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12: 太好了。
13: 给我接秘书长。
12: 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黑野渡也被除掉了。
14: 能确定吗？
12: 丁旅长亲自发来密电，请放心。
14: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12: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15: 局长，还有一些事我必须向你汇报。
12: 说。
15: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12: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15: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12: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15: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0: 特战局，这是鱼龙混珠。团长，我，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1: 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
0: 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研，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2: 他，他是咱们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是。不
3: 过局长，察内监胡克比我更在行啊。
2: 他，哼，是。
4: 军长，
5: 问出来了，刘瑾已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南了。
4: 济南？
6: 这群王八蛋，
4: 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6: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那你打算怎么做？哼，别说是陷阱，就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
4: 你打算回济南？
6: 还有的选。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何野渡，
4: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
6: 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4: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6: 特战局，
4: 我们那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7: 飞哥。
4: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
7: 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
4: 忘恩负义，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亚萍心里没有地方一样。
7: 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找去？咋找呀？咱车都准备好了。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他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
4: 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6: 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了？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有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没错，
3: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俩会重新复命，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2: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1: 到了济南还有我们五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着添乱就行。
4: 说话注意点，
2: 我不注意怎么了？
1: 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你点试试？
4: 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2: 梁飞，
1: 严科，
2: 严科，
1: 我知道刘景玉同志生死未卜。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丁营长，你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任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代行打仗，非我所长。
5: 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你。
1: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景怡这样的同志。
2: 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1: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
2: 给我派一个正面来。
1: 说定。
5: 早年我一直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教你这个朋友。
1: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5: 说吧，什么条件？
1: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5: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 答应出山带兵，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瑜同志，恐怕是困难重重。
2: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儿，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
1: はい。
2: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云台吸引梁飞上钩。
3: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2: 什么的意思？
1: 报告。
2: 一个。
1: 嗨。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啊？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2年，韩东辉。 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清一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2: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烫吧！哇，你怎么不着电话簿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哎，邢爸爸，爸，你回来了。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军长已经控制了新53军。
4: 正准备和日军作战。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笑>
5: 潇潇，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
4: 是，
5: 快去的。<笑>
4: 啊，
5: 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
4: 清一行动失败后，胡克嫌疑最多。可是董同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把梁飞击毙。眼下这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潭浑水呀！爸。
3: 您是怀疑胡克吗？从你哥哥在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4: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3: 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 又是我早年的学生。

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

0: 给你。
1: 好，看我买了一瓶香槟，快去吧。
0: 邢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
1: 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2: 嗯。
1: 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啊，丁旅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1: 啊？去济南？
2: 嗯。据说那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1: 真的假的？
2: 哪还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1: 哦。
3: 哎，现在怎么办？鬼子都要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了。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怎么办。
4: 那你呢？
3: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吧。嗯。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
1: 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0: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1: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0: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进来。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
1: 是。
0: 哎呀，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
2: 哎，来来来来来来，干嘛？
3: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2: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3: 今天还不给钱？
2: 哎，好好好，哎，我那肉呢？
4: 哎，又吃来食是吧？
5: 梁爷，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4: 看看。说这下边这是啥呀？都，
5: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您吃，
4: 报应吧，我这几天济南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机器。

0: 你们俩先写代码，照办照办。要不您仗义啊，太仗义了。
1: Highlight.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飞，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他就死定，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各位老少爷们，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武松打虎啊，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骂。田家养了一条狗，专咬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
3: 勇往直前。
4: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5: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4: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6: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

0: 陶提汞柱，外国由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

0: 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1: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

0: 或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正派上，最显眼的是一间大瓦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

0: 天价大茅房。
1: 怎么这么称呼呢？这就是公屋啊。
2: 梁妃女同伙被擒，已同与皇军合作，梁妃已成瓮中之鳖。哎，这啷个可能呢？梁妃啷个被抓了吗？
3: 啷个不可能噻？那报纸都写出来了的，
2: 还成瓮中之鳖了？
3: 不可能，
2: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3: 没啥子不可能。
2: 应该
4: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3: 给。
4: 梁妃女同伙。北秦，这不可能啊！
5: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6: 让开！
5: 局长，你看他。
7: 嗯，你下去吧。
5: 是。
8: 小娇，怎么了？
6: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8: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哎呀，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6: 梁妃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8: 舅舅正为这事犯愁呢。
7: 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
6: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8: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6: 你本来就是。
8: 行了，小杨，这个事不是你操心的事，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着性子来，我能吗？
6: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8: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
6: 啊？他自己告诉我的。
8: 看你急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6: 我能不着急吗？
8: 你急什么？
6: 我爱他。
8: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6: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我不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8: 你看，你看，你看，还哭，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6: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8: 哎，小娇，小娇，快派人跟着他，省得出事。哎呀，这个孩子！
9: 丁小姐是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他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
10: 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
9: 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党？
8: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他恨不得把我那个舅舅给吃了。
9: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
10: 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8: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10: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8: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10: 是是，
8: 告诉济南的人，李梁飞一定要报了。他要真要死在济南了，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是个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呀？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潇潇，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潇潇，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我是那个意思。
1: 潇潇，潇潇。
3: 队长，
4: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会回来了。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
5: 天成还好吧？
4: 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
5: 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回来？
4: 哪能不知道呢？这区上都嚷嚷开了，
6: 报上也都登了。
4: 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工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呀？
7: 就是啊，
5: 以前我贴告示，现在他登告示，这就是江湖。
4: 怕了？
5: 怕什么呀？
4: 整个武工队都是你的人。
6: 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焰。
7: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5: 这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
4: 哎，你脑子活，主意多，你说说。
5: 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7: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这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5: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7: 那我就不知道了。
5: 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
7: 有啥诈呀？
5: 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啊？
8: 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
5: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6: 说这时候，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
4: 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5: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或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4: 行，我再想想办法。啊。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发。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也有戏，
2: 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
0: 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怎么样？
4: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4: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5: 别敢动！
6: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7: 谢局长关心。
6: 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5: 长官教导有方。
6: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陈彩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8: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6: 凯文，您的意思呢？
7: 我听从长官安排。
6: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7: 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6: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胡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5: 是。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爵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1: 亚平，
2: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等你。
2: 凯文，
1: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2: 逍遥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他。对不起，
1: 亚平，我有话对你说。
2: 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1: 亚平，你不是因为林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2: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3: 亚平，
1: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还不睡？
1: 亚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2: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办法。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2: 那有什么用啊？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梁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吗？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可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这边没有。
1: 好，那好。谢谢啊，
2: 不谢，那我先走。
1: 谢谢，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5: 是
1: 啊，
5: 小兰姑娘，
4: 小兰，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3: 中医院咱们都去过，这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4: 就这一点儿，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1: 你怎么看？
3: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个报纸上。
1: 有什么发现吗？啊，
3: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1: 哎呀，这整个济南能有

0: 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1: 对呀，
2: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咱不能乱。
3: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撂宿舍找你们去。
4: 好的。
5: 可惜了，
6: 舅舅。
5: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他非杀了你不可。
6: 杀了你最好。
5: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6: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5: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6: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5: 小九，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我就不好办了。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6: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5: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6: 因为我喜欢他。
5: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啊，得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6: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5: 你说你跟他们领小姚，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笑。
1: 来来来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0: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1: 是啊，里面有的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
4: 这世界名画。
2: 德拉克鲁。

0: 啊，自由引导人民。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话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1: 你去过卢浮宫
0: 啊？
1: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0: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1: 你是
0: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1: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0: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1: 济南
0: 啊，
1: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0: 托马斯是干什么？
2: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0: 他人还在济南吗？
1: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0: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2: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0: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
0: 啊？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2: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0: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乌。
3: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啊，
2: 别闹。
3: 小石，成吗？
0: 不像啊，
1: 哪儿不像啊？
0: 缺一拐棍。
1: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4: 来来来，接着。

0: 事儿演什么演？啊，
1: 没大没小，
2: 走了。

0: 맞아, 난 누나다.
1: 아?
0: 저리 불안하지? 조심히!
1: 미안.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

0: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

0: 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厂家郑重承诺，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3: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
4: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 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

0: 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1: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0: 银勺不串味，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
2: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0: 老马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富英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这套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2: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3: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2: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4: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2: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5: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的是白衣战士。
2: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6: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7: 我叫琼建，
8: 郑川，
9: 吴豪杰，
10: 黄继松，
11: 我叫王丽。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
1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8: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
1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9元？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9元？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
1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
17: 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
1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7: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快出去！出去！你这里出去！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洛克，爷。
0: 就是因你，不仅仅不死，逃出去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
3: 再控制不住，我毙了你！
4: 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3: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上什么医院？别跟我去医院。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了。还用梁飞吗？啊？咱们就能杀这个片甲不留。
4: 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呐，怎么又撞上您了？
3: 记不住。
4: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
3: 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那您的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的？
4: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您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哼，
3: 这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4: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
3: 咱可别飞蛾扑火呀。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
4: 还是拿报纸啊？
3: 不是。
4: 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5: 三书记，
3: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了，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您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到这医院的资料。
4: 哎，行，那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3: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5: 是，我尽力啊。哎，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6: 韩东辉，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5: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很没法定罪。
7: 你是军部的元老啊，谁敢怀疑你啊？
5: 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6: 难得让董旅长如此看重吧，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8: 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在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9: 不是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结婚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0: 我们已经呼过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1: 局长，找谁？
0: 丁香香，务必给我找回来。是。
2: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太君，你不工作，偷懒吗？哦，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天队长送下酒菜的。把它拿走。
3: 哎，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儿了啊！
2: 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3: 哦，
2: 什么速度？哎呀，香香。
3: 你的包拿走，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2: 都拿走。
4: 反正你儿子，
2: 哎，
4: 我包的，包呢？我的包呢？
2: 啥呢？你喝多了，你说
4: 我的包的不见了。

0: 不要把我吓死。
1: 导演，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子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2: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嗯，
2: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1: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2: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1: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3: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小小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4: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小小，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3: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5: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6: 是，
3: 局长，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去了。
5: 胡克留下。
3: 是。
7: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8: 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
7: 去办吧。
9: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10: 家风祭司啊。
1: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家风祭司，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10: 亚平也去济南了。
9: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了。
11: 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1: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10: 什么意思？
1: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特战局的老底儿给我败光了。

0: 又看到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2: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0: 啥意思啊？
1: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3: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二楼。
4: 嚯，哎，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3: 那你就，
0: 飞哥，行啊你。

0: 哎，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吗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哎，你不是没事吧？你娘娘的！
0: 别追！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算了。

0: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整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于我们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3: 啊。不用不用，我亲自去安排啊。
2: 好。

0: 刘小姐，你终于醒了，你昏迷了这么多天，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呢。放心，你在我这儿非常的安全，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你会慢慢恢复的。梁飞的本事是大，不过这次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救。
1: 飞哥，
2: 怎么样？
1: 每天早晚两班车，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
3: 哦，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2: 哪四人？
1: 小鬼子川井，还有窦小凡，还有医生刘南山，
3: 再有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
2: 打扫卫生的能接近吗？
1: 嗨，别提了，又聋又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2: 那个医生刘南山底细查了吗？
1: 查过了，他是那个洋人医生的学生，那个洋人医生走了之后，他就掌管了这个私人医院，后来倒卖过吗啡，小鬼子一进城就给他封了。怎么现在又开了？哦，对了，听说此人医术了得。
4: 喂，
5: 队长，
1: 队长，
4: 正要找你。
2: 查到什么了吗？
4: 查什么呀？这个刘南山生活太简单了，两点一线，他老婆对他根本不关心，成天的打麻将。对了，区委还有一道命令，让尽快找到丁潇潇，说她是丁军长的女儿。
2: 丁潇潇？不是，他又怎么了？他来济南了？
4: 你问我呢，我还问你呢。区长说人家跑到济南可是专门来找你的，你跟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你
6: 能怎么回事啊？
2: 这刘景怡的事我还没招呢，丫头添什么乱。
7: 不是队长，长那丁潇潇那不是大海捞针吗？咱
4: 这是区委的命令，谁也别多废话。
8: 局座，电台，那个电台又出现了。
9: 電遊山は日に100キロの進軍、海戦の行方も難しくなった。奴の成功、リャンフェイの頃の騒ぎじゃない。
10: 私の不徳の致す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9: 反省はいらん、欲しいのはリャンフェイだ。話せ、計画はどこまで進む。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2: 走。
3: 队长。亚萍。你怎么来了？
4: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3: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5: 你都知道了。
3: 这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
5: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6: 你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那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怎么？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是是，看你黄河我都洗不清。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
5: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日怡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3: 听见没有？
6: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3: 丁潇潇。

0: 干嘛呀？这是抢报纸啊！
1: 来烟，来香烟，大的们，大前辈啊，来香烟，大前辈，大的们，来，大的，不错，你们的还不错呢。
2: 连张照片都不如，就让我们招认，这不简直是大坏老筋吗？
3: 哎，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4: 吃包子呢？
5: 怎么又是你啊？让开！
6: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踢，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你得表示表示。
5: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6: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5: 不用，我有钱。勇往直
7: 前。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9: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8: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8: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1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

0: 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古炼堂
3: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1: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

0: 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

0: 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1: 你管得着吗？
0: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1: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0: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1: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救我！来来来来来警
2: 察，
1: 你们都来看看呀！
2: 可是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1: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3: 警察，
4: 警察，
3: 警察！
0: 咱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呀，
5: 金女生，
6: 你怎么越来没出息了？你看你情况，
5: 就为小孩干什么？
1: 对，
5: 小孩
1: 那
5: 怪我，那怪我，对不对？
6: 你
5: 信
6: 不
5: 信？
6: 不信，看看那小姑娘多可怜。
5: 你就是，这太不像话了，金女生太不像话
7: 了。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8: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7: 就是啊，
8: 不行。
9: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7: 谢？为啥谢谢他呀？
9: 你看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李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10: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9: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8: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0: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

0: 快逃！
1: 小姐住口！
0: 逃哪样了？他怎么样了？
2: 情况不好，
0: 快去找刘南山！
2: 快去，我让他活着！
0: 我死哪了？
1: 小姐，

0: 让开，让开，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你们都说我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的，要怪就怪逍遥他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

0: 出了事儿，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1: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0: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这条线查。
2: 不对啊，
1: 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
3: 他也不会是主谋。
1: 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3: 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3: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2: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3: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出去！
0: 你是哪来的？啊！来机场做什么？查谁？信不信要查谁？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3: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

0: 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他拿过行李。嗯，
1: 哦，
0: 他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2: 行走，请教。
3: 嗨
4: 嗨。
0: 你还在这干嘛呀？
1: 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0: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
0: 啊！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0: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给我出去，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0: 哎哎，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哎，干嘛？
0: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飞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设计的圈套太严密，梁飞不敢来？
1: 梁飞不是不敢来，他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他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飞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2: 我同意你的判断。
1: 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0: 老师，请赐教。
1: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飞，她就不会看着梁飞来送死。她。 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飞请出来。
0: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不尝试一下，
1: 怎么知道呢？是。 他还没有醒吗？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
3: 想用自己的死给梁飞解困，刘大夫，哎，他怎么样？哎，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明白了。报告。
0: 嗨嘞，
3: 在齐鲁宾馆，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
4: 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结果。
0: 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飞的情况。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飞所为。知道了，下去。
3: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0: 真是多事。
5: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嗨，
6: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5: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6: 明白。
5: 去吧。 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吧？
7: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5: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啊，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这么高，她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她还给过我小费。
0: 她在哪个房间？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4: は、は。
3: 扉を閉めて。
4: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4: は。

0: 報告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像你们这么找能找着什么？封锁宾馆，任何人不得出入，所有客人到大堂集合，一一盘问，遇到可疑的立即扣押。另外盘问一下所有的服务员、领班、工作人员，问问他们昨天晚上有什么人进出。
0: 是。
1: 伊克纳塞。
2: これが帝国の治める地位なんか。恥だ。
3: すいません。
2: 全くもって恥だ。
4: 失礼。武田さんですか。
2: 誰だ。
4: 情報局、杜小芳です。
2: 中国人か。找不到文件，你们都要一次谢罪。
3: 嘿，
2: 八个五个。
3: 好，
5: 快走。
6: 慢点，
5: 站住！谁都不准走，全部到大堂集合。
7: 刚才不是查过了吗？
5: 少废话，走。哎
7: 哎，
5: 走。
7: 你，
5: 快点。
7: 走就走。
5: 快走。

怎么办呀？你把我拉到房顶往哪儿跑啊？

0: 哎，你要干嘛呀？
1: 我马上。嗨，嗨，林一日座，啊，站站，嗨，嗨。我滑过去以后，我让你滑，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2: 怕不怕死？
0: 不怕。
2: 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
1: 勇敢一点。

你过来呀！快点！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挑，怎么当女战士？

别动！喂。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哦、还能用手摇、哦、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嗯、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3: 哦、
4: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3: 哎、
4: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3: 哦、
4: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
3: 嗯、
4: 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0: 里外外啊，他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熙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

0: 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0: 变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2: 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跑老人健身器。

0: 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

0: 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住！啊，站住！
1: 还吃肉？还吃肉？还乖一点！

0: 疼疼，疼好，该。你说你不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1: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0: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0: 说什么？
2: 潇潇，你怎么说话呀？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他这个样子。
0: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1: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0: 那你应该姓胡。
1: 啊？
0: 叫脚蛮缠。
1: 什么？
2: 胡搅蛮缠。
1: 你，姐，你看，
2: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1: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0: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1: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能，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0: 本事真大。
1: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0: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2: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

0: 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小星，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1: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
2: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
3: 没辙了我。
0: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2: 正好凯文和陈彩霞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能会吗？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这跟梁飞和丁潇潇是否有关，现在还不清楚。嗯，
2: 好，继续打听，辛苦了。齐鲁饭店，丁潇潇这个大小姐肯定跟他有关系，我去查查。
3: 不用去了，我都看见了。梁飞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把丁潇潇给救走了。
2: 你看见了？你怎么不早说呢？这人都救出来了，还跟这儿着什么急？
3: 我不是着急呀，是恨我自己。梁飞为了救丁潇潇奋不顾身，邢亚萍为了救梁飞
2: 也奋不顾身。哎呀，我说这屋子里怎么那么酸呢？闹了半天，合着你喝的这不是酒，是干醋啊？
3: 为什么每次我都输给梁飞？为什么我不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打鬼子？今天我算是明白了，因为咱们是特战局的人，我们得服从命令，讨好上司。真羡慕梁飞，自由自在啊，想杀鬼子就杀鬼子，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前途。他才是真正的战士。
2: 你说的对，但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还真不是。
3: 对呀，
2: 凯文，你不会是向梁飞认输了吧？
3: 认输？我凯文再怎么说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我不会让他压我一辈子。
6: 山田司令官殿，どうか一刻も早く書類を見つけてください。
7: 武田君。ジーナンの元凶は君もご存知だろう。
6: はい。
7: なんだね、そんなに重要な書類とは。
6: どうか全力での捜索を、大日本帝国のメンツに関わります。
7: ちゃんと話してくれないと手伝いようもないじゃないか。
6: すまないが、知る者は最初に押さなくては。ご理解を。これは最高機密です。
7: 最高機密なら用心すべきだっただろう。しかもことが起きてから、我らを頼ってきてからに。
6: はい。
7: 誰が盗んだか知ってるか？梁飛。
6: 梁飛？
7: 君の言う機密文書に暗号があっても破られるのは時間の問題。中国中が知ってからじゃ

0: 只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过来，说小小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胡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潇潇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新华一，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1: 志作，这个密码咱们自己破译不了吗？
0: 我能破，把用找他吗？

0: 两位再来啊。哎，客官你请。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把生意点，你给我带来，
3: 你给我带来，
2: 小子。

0: 可得死。
1: 面呢？
2: 那你对我怎么？
1: 我面呢？
3: 你怎么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磕到大过去，
3: 没磕到大。
4: 哟，两位请乐呵啊！你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4: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4: 哪儿啊？在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把俺这当过道了吧？

0: くも重要な書類が我々の目の前で紛失した。怠慢無能、貴様らすぐに調べさせ、必ず見つけ出せ。もしこの件が暴露されたら取り返しがつかなくなる。どこにでも出るな、リャンフェイのやつは。貴様らはどうにかできんのか。
1: カカ、リャンフェイは神出鬼没でございます。常に我々は受け身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ですがご安心を、こちらには両人いいという餌がございます。奴はきっと食いつきます。
0: お嬢さん、いいか、その女八郎とこの書類とではな、書類が重要だ。
1: カカ、その書類は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の手元にございます。奴がこの重要性に気づかないはずはない。
0: では貴様らは一石二鳥を全力で狙うんだ。
1: はい。
2: 能帮我一个忙吗？哦，如果让你为难了，那就算了。
3: 怎么了？你说吧。
2: 这个屋消毒水味道太重了，你能帮我把窗户开开，通通气吗？
3: 对不起，我们这有规定，不能开窗。
2: 啊，可是这个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或者。你帮我找个什么东西稀释一下也好啊。
3: 那要不这样吧，我帮你搬盆花上来，那样的话味道可能会好一些。
2: 好啊，或者你帮我弄盆康乃馨放在那个窗台上。
3: 嗯，那你等等，我这就去拿。
4: 吃点东西。哦，这都盯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寇小安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怡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5: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了。啊，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4: 哦，哇，够香的。
5: 那是什么？
4: 哦，花。
5: 康乃馨
4: 谁啊？花儿，不就是花儿吗？
5: 刘景怡，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告诉我们他的位置。那个窗户盯紧了啊！
4: 别吃，不是你给我买的吗？你给我留点，我这。
6: 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哈哈，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冲！
7: 混蛋，你敢！
8: 住手！
7: 胡哥，果然是。

0: 你应该知道，秦广义现在都自身难保，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1: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2: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1: 好，
0: 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2: 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3: 你让我看看呀！
4: 队长。
5: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4: 这什么呀？
5: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有。
4: 喝点水吧。
3: 哎呦，水。

0: 那有啥用啊？这信进得去，咱又进不去。
1: 姐，你说景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2: 小肖，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
3: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1: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3: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将来他们来找你。
1: 哟，这位是，
4: 他就是丁局长的女儿，丁涛涛。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笑>
1: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
4: 黑子，开会了。开会了。哎，来了。
5: 你在这儿干嘛呢？
4: 开会啊！你开什么会啊？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别偷听啊！
5: 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6: 佣人？
5: 哎，我去呗！哎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6: 让我去。
5: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7: 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5: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潇潇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8: 嗯。
5: 别偷听。

0: 追！
1: 副团长。

0: しっかり喋ろ。
1: 你要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2: 我给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日，我也能抗日。
1: 抗日证还抗日？走。
2: 你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吧？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你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姐的位置，行不行？
1: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
2: 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怡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
1: 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2: 干嘛呀？
1: 别动，朋友们。
0: 喋喋喋。
2: 你怎么知道的？
1: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たったそれ一つだと我らの中の針だな。
1: どんな種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2: 这么对我，
3: 就这么对的。
2: 你们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3: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2: 我是狗啊，我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4: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2: 我没有意气用事。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3: 解开个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2: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3: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特工？给你看看。等一下，放好了。

0: 哎，姐，你这么厉害，你给我做个示范吧，我看看。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出回重庆。拿。
1: 各位，
0: 在这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咱们出去。
1: 哎，别走啊！你给我拿一个解开。
0: 拿冰，把嘴堵上。
1: 不用，不用麻烦，不用麻烦，我不说话了。
2: 什么人呢？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儿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在家，
0: 你看看这个。
3: 刘医生家招佣人，
0: 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
3: 没问题，当初窦教。

0: 就是这么拐走董一伟的。
1: 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
2: 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儿，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了，只能适得其反。
0: 哪儿有正派呀？
2: 蔡佳凯，我实话实说，刘景梅不在中心医院，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医院。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
0: 明白了。
2: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3: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2: 安全起见吗？
3: 好，待。
2: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了，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4: 燕萍，
0: 我和梁飞还要行动，蔡小姐你小心点，去吧。
1: 行啊，别想了。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6: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5: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7: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5: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
0: 订购吧！
5: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0: 订购吧。
8: 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5: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6: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5: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7: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5: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8: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5: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 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9: 订购吧。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

0: 制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3: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打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

0: 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3: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进口麦弗逊欧米伽3

0: 但是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4: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2: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旗手，
5: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2: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6: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的是白衣战士。
2: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7: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8: 我叫陈建，
9: 郑川，
10: 吴豪杰，
11: 黄继松，
12: 我叫王丽。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7: 现在在超市里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18: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19: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媒镜，
18: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8: 近视、老花、
1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是用的是哪一个品种啊？
1: 亲友八号。
0: 哦，以亲友系列为主体。哦。然后大奶油卖的怎么样？
1: 还可以。
0: 我们打开看一下。嗯。打开看一下这种。
1: 啊，很熟的。嗯，已经炒熟了的。
2: 三碗菜籽一碗油，这是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账本。黄桃翠用了20年，把它变成了两碗菜籽一碗油。而这一切的开始，源于他20多年前看到的一篇报道。
3: 那个时候我还在湖北的，一个高中教生物。2005年，看到有一篇报道，就是写的是一颗种子改变了餐桌命运。一颗种子改变餐桌命运，讲的就是我那个西南大学李佳娜老师的黄籽油菜，黑色种皮变成黄色种皮，还是就是很有价值嘛。看到那个报道，我也就觉得，我也想做。
2: 于是，黄桃翠毅然考入西南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师从李佳娜教授。从那一刻起，她的名字就和油菜、土地、农民和一个国家的油瓶子紧紧绑在了一起。
3: 粮油安全是国家战略的核心。目前我们的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只有中国哈，我们只有33.6%。世界的安全警戒线，公认的安全警戒线是50%。食用植物油对于中国来说，它的发展是必须的，而且是非常紧迫的。农民需要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下乡那就问农民啥，他经常会说，我门口那块地今年榨了多少油。很显然他们就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嘛，是到底有多少油，所以几乎没有太多想半年的实验教研回来给自己一个目标，搞高含油。
2: 然而在中国的油菜培育史上，高产难高油，高油难高产，两者很难统一。黄桃翠把目标刻在心里，育出一个既高产又高油的油菜品种。这意味着要打破延续了几十年的育种定式。
3: 农业科研的难在于，这颗油菜种子它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这个生命个体它会受外界的各种影响，所以这个外界的环境每一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海拔都在发生变化，它会长得不一样的。所以说它的整个的生长和它的产量它的性状都会在随着外界的改变而改变。
2: 经过5年的培育筛选，终于庆油五号让人看到了希望。在试验中表现惊艳，亩产高出一般品种20%以上。2013年，庆油五号进入国家审定程序。然而在云南罗平的试种基地，一场大风掀开了它不抗倒伏的缺陷。
3: 非常明确地告诉自己，这个品种不能够推了。对于农业产品来说，就是不能有瑕疵。那刚好遇到这一年出现问题，一亩就损失500块钱，我1000万亩，你算一下我损失多少，50个亿。你觉得这个事情能干吗？我当时就啪一屁股就坐在那个田坎上，我说哎，不错，就是害怕走着一条错误的路，是真搞不出来。想完以后再告诉自己不能放弃，不试怎么知道，不才搞5年吗，我还能工作30年呢，不还有25年可干吗，还有25年，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
2: 5年的工作归零，接下来他以庆油五号为基础重新测定基因，寻找抗倒伏的性状，从头改良。为了掌握足够多的实验数据，黄桃翠在全国各地建立种植基地，进行油菜的组合试种。
3: 在高山嘛，你必须选择一个适合于我下凡的机器来做。哎，那个老鼠晚上睡着，那个老鼠它要在吃玉米嘛，就穿过来，然后第二天起来，这个被子上面就是各种老鼠屎有一部分，还有玉米粒。刚开始很害怕，后来就不怕了。后来我会追着老鼠。

农业科研既要有实验室的数据，更要有大钱的数据，因为你最后的这个产品是种在大钱里面的。你不在大钱里面去实验，你天天在实验室里，你给我想拍张脑袋，想个数字出来，编个故事出来，解决不了问题。这个必须经过试，而且经过很多年试，经过不同的省份来试。

0: 标志着中国的油菜从3碗菜籽1碗油跨入了2碗菜籽1碗油的这样一个阶段。
1: 今年一百斤菜油啊，榨了48斤油，往年呢一百斤菜籽榨了30斤油。有时候那个油煮那个根根都像小碗的手那个粗。
0: 现在高产加高油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那下一步就再在上面加其他的性状，比方说我们加抗根种印，这个这是育种这一块，我们简单的说叫高油加。希望我们的好的品种在全国的应用面积会更大一些，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油菜也能够像水稻一样能够自给自足。
2: 一个又一个的庆油品种从重庆出发，沿着长江流域铺展。到今天，庆油系列在全国累计推广超过5000万亩，按每亩增收300元计算，创造的经济效益超过150亿元，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
0: 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找电话了，我想打个电话表达我的感谢。”他不知道我的名字，到现在那些他也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是大量的人知道2碗菜籽1碗油，是那个时候人生中间最幸福的时候吧。科研的意义就是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增加他们的产量。

0: 我叫彭柳生，今年53岁了。我每天的主要工作是给石头做体检，搞卫生。我们大足石刻它主要一个特点，它就是在大自然之内，蜘蛛、飞尘风化的程度，这种高温高湿，它很脆弱。所以说，当这种外来物对它一些冲击的时候，它就有可能把文物的这种风化程度，包括它的彩绘，可能就会撞击掉啊。它需要每一天由专人专班对它进行巡查检查。你看，就这前两天我在这里做的这个蜘蛛网又来了，你看是不是很明显的在这里？就包括那里植被，你看也是我前天做的这植小的植被的时候，我们都要去进行的清理，把它排除，不然的话它在里面不断的生长，它就会出现一阵膨胀力，就是完了以后就把我们的石头会敲掉。它都晚上都出来，它白天看不了人，它就回家睡觉去了。
1: 彭柳生主要负责的是大足石刻的日常维护、抢救性修复等工作。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50000余尊雕像立于山崖之上，形成了一座天然的石窟艺术陈列馆。彭柳生与这座石刻的缘分始于30年前。
0: 那个当时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宝典山，就在这个门，你看多漂亮。像我们隔壁那个树枝它根本没有出墙，就都还在墙内。现在你看几十年过去了以后，树枝都已经翻过墙了。当那个时候看到卧佛的时候，哇，他在睡觉，我都不知道这么魁梧，这么健壮。
1: 1994年彭柳生退伍，他选择留在大足石刻当一名临时保安，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
0: 我因为保安期间17年，我看到了很多那小的碎块呀，它风化呀，自然的一些脱落，它是有的。有的我是急在心里，我能不能去做另外一个方面？

0: 去租了一个手，就是不是那个画半天来画画画，找不到灵感了。我始终觉得那个眉啊，还是自己的功底差了。
1: 这个主要是那句短了。
0: 啊，对，始终自己，所以我当时看始终看不出个啥子。所以说
1: 他一边当保安，一边呢，都跟我，他就是看那些时刻，他越看了都人了都越有感情。他感触也都越深，本来我又不搞雕塑，只不过这个绘画和雕塑它同源，特别是人体结构。好，我就帮他讲，行棋坐舞盘三瓣，他记得很快，他很用心，这一点是我对他的感觉。
0: 就是我现在一生的老师郭湘燕，教我怎么做人，教我怎么绘画，教我怎么工作，他的言传身教，他的潜移默化，像镜子一样的照着着我，我也想去像老师一样啊。所以说我在那个保安期间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去学一学雕，学一学刻。
2: 那时彭柳生白天巡逻，晚上自学，别人休息时他握着刻刀与石头对话，手上全是茧，身上全是蚊子包。
1: 他看到我画那个长卷，那就是完成建档，他受到那个启发，他说老师你给我画我就给我雕嘛，他说我把那些精彩的我都把它复制下来。
0: 所以说人家都会问我，哎，你们就是什么一个保安就到文物修饰了。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又是十几年几十年的去做雕刻，去复制，去临摹，不断的去打磨它。
3: 最左边的是不是你十几年前刚开始雕的时候？
0: 对，刚刚还是在磨个胚子，完了磨着可能就自己就没有这种兴趣，完了还差了一点什么，完了以后就放在那个地方了。随着我的那个技术水准呢慢慢的提高，就有时候自己一个人，重庆话来说蒙起了个杆，没有老师指点是真的不行的。所以说要不要我就把作品带到老师去，老师跟我一讲，哎，我这一下我就恍然大悟了。
2: 2011年初，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进入本体修复阶段，彭柳生顺利通过考核，正式加入千手观音修复团队，成为石质文物修复组的一名成员。
0: 实话实说压力大，因为每个人接到这个任务都知道这项任务是一号工程，后面有多少个目光在看着你，你能不能行，你能不能做，跪肯定要跪的，可能要半蹲，完了以后你要回头，你要去躺着，同时的过程当中你要全神贯注。有时候我中午饭都不去吃，只要允许我不下来，我一干六七个小时都可以啊。当母亲生病的时候，他就说你去工作，你的工作来之不易，好好生生干好你的本职工作。他不知道是真的会走，回头听到那一瞬间的时候，真的好想放弃这项工作，我不想干了。自己在问自己吧，你的选择，你为什么呀？母亲没有了呀，你知道吗？家里面，哎呀。我回头真的有这么想，千年的工匠不知道有多少个60岁、50岁、30岁、20岁围绕着石刻走的人，母亲也只是其中一个。
2: 2015年6月13日，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顺利通过国家级专家验收，正式向公众开放。当历经8年科学修复，金光熠熠、庄严精美的千手观音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彭柳生站在人群的最后面，眼眶湿润。
0: 我们成功了，我们努力了，我们胜利了。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情况。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最新的数据显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营救幸存者是当前搜救工作的重点。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盛佳迪从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回了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次委内瑞拉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啊。然后现在我们来的路上呢，也是一路看到通往拉瓜伊拉州的这个通道啊，已经被管控起来了。主要是为了保证救援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行。那社会车辆呢是不让进的。那我这边是也是乘坐了摩托车才进到了这个灾区里面。一路上可以看到救护车、军车，还有来自一些民间的志愿者车队，他们也正在尝试进入灾区。那随着搜救工作的不断推进啊，越来越多的救援力量仍旧在震中区域附近的集结。在我身后这一栋酒店呢，也是很有名的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建筑物啊。在地震当中呢已经坍塌了。那现在救援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也是为了避免二次坍塌、二次损害的发生。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用这个生命探测设备发现这个倒塌的酒店下面呢仍然是有生存者的生命迹象的，所以通过这个各种手段呢正在进行营救工作。虽然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救援人员仍在尽一切努力营救幸存者。那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告诉我，就是这个楼啊，它当时因为地震倒塌的方式是整体楼先向下坠，然后侧倾靠一边倒下去，它这个废墟啊也是呈现一个大致的三角形的状态。这种结构呢就表示在这个三角形稳定态的下面的空间里面仍有生还者生存的机会。刚才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据估算在这个废墟下面大约还困着20到30人左右。那主要呢是在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些服务人员，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酒店里面工作。
0: 好的，感谢盛佳迪的报道。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另一路记者廖开迪抵达加拉加斯的查考市，我们来看他从那里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市，这里行政上隶属于米兰达州，是加拉加斯都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此次地震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在现场走访时看到查考市多栋建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现象，一些建筑外墙脱落，掉落的墙体碎块被集中清理并堆放在了一旁。记者来到佩图尼亚大楼现场，这栋居民楼是此次地震中查考市受损最严重的建筑之一，几乎完全坍塌。查考市市长古斯塔沃·杜克当地时间27日凌晨表示，目前在这里发现幸存者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在街头，记者还发现了一支准备启程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抢修队。队员告诉记者，他们已备齐抢修设备、材料和技术人员，待完成相关手续后便立即出发。随后记者走进一家24小时营业的药店，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受地震影响，医用酒精、纱布、注射器等医疗物资以及部分药品、食品供应紧张，不少货架已经出现缺货情况。目前他们仍未收到补货通知，尚不清楚何时能够恢复正常供应。此外，记者入住的酒店内墙体出现多处裂缝，部分墙皮脱落，三部电梯中有两部暂停运行，正在维修。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建筑受损主要集中在表面，暂未发现结构性损伤，酒店仍可正常运营。
1: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6月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C909 飞机于2002年立项，2008年首飞。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 ，C909 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与 C919 等干线客机形成差异化互补。近日，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顺利实现并网发电。双江口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金川县境内，是大渡河上游控制性水库和龙头电站。工程以发电为主，兼顾防洪，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设计年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项目历经11年持续建设，目前已完成2期蓄水。近日，北汽极狐在重庆举办问道 V9 媒体试驾会。据了解，作为极狐首款高端旗舰 MPV， 问道 V9 共推出4款版型，在空间、续航、底盘、驾控、安全5大维度实现全面突破，更好满足用户在家用与商务场景中的出行需求。新车搭载行业首创圆镜 AI 底盘，以磁六变悬架加 AI 智能预瞄技术，配上前双叉臂后5连杆，再加上铝合金底盘，从根源上重塑 MPV 驾乘体验。在行驶过程中，车辆可提前25米感知路面坑洼、减速带与接缝，实现毫秒级主动调节悬架阻尼，过滤颠簸与震动，保证车辆稳定行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重庆国资国企持续创新资产盘活方式，打造出一批有亮点、有实效的标志性改革成果。
2: 玉滩水库是重庆渝西地区第一大水库，也是大族荣昌两地饮用水源。为盘活水面资源，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此前重庆水务环境集团所属原水公司大族玉滩分公司联合当地4个乡镇组建了1+4生态养鱼专业合作社，通过饲养花鲢、白鲢等绿食性鱼类，不仅提升了水库水质，也让企业和当地村民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源。
3: 今年捕鱼的话，成鱼在30万斤到50万左右，经济收入的话估计300万左右。
4: 持续深化水库运行管理，在保障水库供水、防洪、灌溉等功能的前提下，进一步与合作社开展生态养殖，延伸生态鱼产销链条，打造库区特色水产品品牌，让水库生态鱼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鱼。
2: 同样是盘活闲置资源，作为我市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的重点项目，洋河6号城市更新项目近日迎来关键进展，有望今年下半年建成投运。项目前身为2006年投用的力帆洋河体育城，承载着一代球迷的青春记忆。随着时间推移，老场馆功能单一、空间利用率不高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何留住一代重庆人，尤其是老球迷的情感记忆，成为项目团队改造前的重要课题。为此，项目团队深入周边社区倾听民意，最终确定采用绣花功夫式更新，通过功能重构、形象提升与结构加固，将老场馆转型为融合体育、商业、文化及社区生活的创新型综合体。
5: 其中1到3层主要是一些烟火集市、运动零售、一些潮流零售的一些配套，4到5层主要是综合运动场馆，同时我们在项目周边配置了一些惠民的运动场所。
2: 市国资委介绍，今年以来，我市国资国企深入开展代盘活资产清

0: 查。一季度，重庆市属国企挖掘并新增待盘活资产382亿元，总量提升至1206亿元。同时，盘活资产121.5亿元，回收资金77.5亿元，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30.4%、38.8%。
1: 聚焦国有企业的存量土地、商业物业、基础设施等重点资产，推动资产盘活与产业升级、城市更新、民生改善有机结合，全面提升资产盘活质量，推动国资国企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
2: 自去年6月27号渝厦高铁重庆东至钱江段开通运营以来，全线已累计发送旅客超过540万人次，将中心城区至钱江的时空距离从4小时缩短至1小时左右，彻底改写了渝东南出行格局，为区域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注入强劲高铁动力。钱江区日前举行重庆至钱江段高铁通车1周年看钱江变化新闻发布会，介绍重庆至钱江段高铁通车一年来钱江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成效。一年来，钱江充分发挥一机场、四高速、四铁路综合交通枢纽作用，持续推动玻璃纤维、再生铝、车载电源等产业发展，工业总产值突破200亿元。钱江高铁站日均到发旅客近10000人次，文旅综合收入增幅超21%，消费总额同比增长38%。此外，钱江对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也显著增强，区外来钱就医人数占比达39.5%，区外来钱就读学生占比达27.4%。今年6月，重庆市委市政府出台支持钱江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意见，到2030年，钱江将基本建成渝鄂湘黔边际区域中心城市。资讯继续。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刷新本国最高气温纪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
3: 根据德国气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纪录。而在西部城市法兰克福，同样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4: Bah pour l'instant on a eu de la chance parce que on était au travail au moment où il y a eu les gros épisodes de chaleur, donc on a eu profité de la clim du travail. Là c'est vraiment le premier week-end où il fait vraiment vraiment chaud et c'est là du coup qu'on expérimente un peu ce qu'on peut faire.
3: 德国持续高温导致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铁路部门当天呼吁民众减少长途旅行。高温和干旱也使森林火险急剧上升。气象部门预计28号德国大部分地区仍维持高温。27号捷克也遭受了高温炙烤。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位于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当天测得40.6摄氏度。该研究所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布拉格等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预计28号的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
2: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5: 在阿联酋的哈尔费坎，第五届哈尔费坎芒果节正在这里火热举行。本届芒果节为期3天，主题为芒果，我们的水果，我们的财富。展馆内超过150种芒果以及柑橘类等其他时令水果争奇斗艳，从金黄饱满的颜值担当到个头惊人的重量级选手，再到被精心摆放在篮子里宛如艺术品的精品芒果们，现场堪称一场芒果选美大赛。主办方表示，豪尔费坎芒果节如今已成为连接农民与消费者的平台，他们将通过各种形式继续支持可持续农业发展。据路透社27号报道，本月23号至26号的亚马逊年度会员日活动期间，美国消费者在线购物消费额超264亿美元，同比增长9.3%。专家分析认为，这主要归因于高通胀以及消费者购买了更多非必需品及耐用品。业内人士分析，囤积必须购买的商品反

0: 出消费疲软，消费者未必会花更多钱，而是只想在有限的预算范围内尽量购买折扣商品。据多家媒体日前报道，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将推迟发放一笔原定七月发给德国员工的奖金，并计划与工会协商延长工时，但不支付额外工资。管理层表示，公司仍面临着巨大的削减成本压力。梅赛德斯奔驰去年净利润腰斩，从前一年的104亿欧元降至53亿欧元。今年以来，公司股价已经下跌超过1/4。奔驰的日子似乎也不好过。2025年净利润下滑了48%，2026年一季度又下降了15%。一年加一个季度，等于奔驰的利润水平已经被拦腰了。取消年度额外奖金呢，应当就是为了节省开支，共度难关。感谢收看，再会。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5: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会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6: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7: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眼镜，
6: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

0: 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毕业季，高校毕业生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6: 就业生活方面的一些补贴，
7: 岗位够不够多，
8: 食宿问题和薪资问题，
9: 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吧，
10: 住房的问题。
5: 岗位、补贴、房租、就业。6月29日21:20，发言人来了，为你解答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于留于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敬请期待。
11: 欢迎关注天气，才休假一天，今天雨水又复工了。我市中西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雨量普遍以小雨为主，西部偏南的永川、江津、綦江等地的部分乡镇达到中到大雨。今晚雨水继续发力，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中西部偏南有大到暴雨。明天白天，强降雨区域仍然集中在中西部偏南和东南部地区，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暴雨。后天东南部地区还将是雨水的主要活动区域，雨势也依然比较强劲，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降雨将会一直到大后天，雨势将逐步减弱，各地以阵雨或分散阵雨为主，雨天道路湿滑，开车需注意安全，同时需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有小幅波动，但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会比较明显。来看预报，市区中雨转小雨，23到26摄氏度；两江新区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万州烟转小雨，22到29度；潜江中雨转大雨，18到20度；南岸大雨转小雨，22到24度；长寿小雨，23到25度；江津大雨转小雨，23到25度。河川小雨，23到25度；南川大雨，21到23度；綦江暴雨转中雨，21到23度；荣昌中雨转小雨，22到25度；开州烟转小雨，21到29度；梁平小雨，22到28度；巫溪烟转小雨，21到30度。汴江小雨，22到25度；中显小雨，22到26度；云阳烟转小雨，22到29度；石柱小雨，20到24度；秀山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酉阳中雨转大雨，18到21度；彭水大雨，21到23度。万盛经开区暴雨转大雨，21到23度。

上野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农历5月14。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我市加快推进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1: 冲刺二季度各地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开足马力，
0: 重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各部门提前部署，有序应对。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大足中学北楼校园里的红色记忆，以下是详细报道。
0: 服务业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动服务业提质升级、迭代赋能，全市服务业体量稳步攀升，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加速转换，成为拉动全市经济增长、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每逢周六节假日，无人机灯光秀点亮山城夜空，也带火了沿线的夜经济。江滩公园特色餐饮、江景酒吧等业态丰富，就连桥下空间也变身城市营地，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
3: 桥墩、灯光、木桌椅，还有烤肉升腾起来的烟火气，让这里不仅有一种露营的松弛感，还有重庆夜生活的热闹劲儿。
4: And we can watch the illumination, we can watch the boats, and then later hopefully also the drone show.
5: 重庆也是值得让人接着再来旅行的地方。
2: 科技流量激活了文旅市场，各类新场景新业态则精准对接了老百姓的新需求新期待。在渝中区，解放碑商圈已引进国际知名品牌262个，首店294家。在两江新区，江陵茶馆人气爆棚，个性化消费激活了城市烟火气。
6: 立足山城江城的一些特色优势，因地制宜地打造一些新的场景，并加快推动应用示范。商贸服务、文化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的供给也在不断地优化，服务业的结构正加快从传统向现代转变。
2: 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以金融赋能机器人产业为例，传统模式下，一家下游工矿企业想使用特种机器人，一次性购买投入需要上百万，而上游生产企业的回款周期长，研发也会跟着吃紧。近日，中银金租在渝落地首笔特种机器人融资租赁业务，出资批量采购机器人，再出租交付给下游企业使用，下游企业按约付租，上游快速回款，下游轻资产用上设备，加速高端机器人的规模化推广应用。
7: 聚焦服务科技创新、设备更新与产业升级，在多个领域实现突破。科技金融累计投放超500亿元，落地商业航天、国产大飞机、低空经济、机器人等硬科技领域标志性成果，精准对接全市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产业集群体系建设，为多家国家级专精特型小巨人和有关科技企业提供定制化金融支持。
2: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市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5081.82亿元，占 GDP 比重64.1%，同比增长5.3%，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4.8%，拉动增长3.3个百分点。2025年，重庆服务业增加值1.98万亿元，占 GDP 比重58.8%，同比增长6.2%，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4%，拉动全市 GDP 增长3.5个百分点。
8: 大力引入培养经营主体，坚持引进与培育并举，大中小微齐抓，支持大企业共享生产和创新能力，中小企业聚焦细分领域，走出专精特新的发展路径，形成大中小企业互相支撑、互为依托的良好格局。同时聚焦工业设计中心，

0: 检验检测中心、质量认证中心、共性技术平台中试基地等重点领域，集中力量破解服务业发展的瓶颈制约，持续擦亮重庆服务品牌，聚焦做量做精十一张重庆服务的金名片，形成一批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服务业标志性成果。
1: 冲刺二季度，各地重点工程建设开足马力，交通、民生等领域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
2: 作为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和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建设正全速推进。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位于城口的北平隧道近日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7582米，最大埋深765米，地质条件复杂。建设团队综合应用地质雷达、超潜水平钻探、三维激光扫描等先进探测手段，安全高效开展施工。
3: 通过引入自主研发的隧道智能管理系统，以数字化手段精准把控施工工序，有效提升施工效率。项目部将同步推进无渣轨道前期筹备工作，全力保障西渝高铁康渝段稳步推进。
2: 重庆沿江南线高速建设同样快马加鞭，走进全线首座隧道，位于云阳的新津隧道施工现场，大型机械轰鸣运转，建设者正加紧进行开挖、支护等作业。
4: 截止到目前，新津隧道左线累计开挖完成500米，右线累计开挖完成226米。
2: 在永川，当地重点生态工程2026年跃龙湖项目区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项目全面启动建设。该项目覆盖12个镇街，以水土保持、生态修复与景观提升为目标，将营造24.22公顷水源涵养林，布设6处生态修复节点，修建6.9千米人行便道，整治1.08千米上下游溪沟。
5: 项目正处于清表阶段，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梯田改造、道路工程、径流调控、生态溪沟、生态恢复等施工内容，确保明年按时交工。
2: 来自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的消息，江电入渝工程渝北换流站今年夏天首次以全容量方式运行，保障迎峰度夏期间电力可靠供应。作为重庆的能源大动脉，江电入渝工程线路全长2260千米，来自新疆的清洁电力通过渝北换流站汇入重庆500千伏电网。为确保运行安全，度夏前电力部门已提前部署，完成了渝北换流站首次年度综合检修。
6: 这里是江电入渝工程渝北换流站的主控室。截至6月27号，重庆已累计接收江电超250亿度，相当于730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7: 本次渝北换流站检修覆盖换流变、换流阀、调扇机等核心设备，累计实施2000余项检修任务。我们将持续加强换流站设备运维，全力筑牢度夏电力保供防线。
8: 重庆又迎来一轮降雨天气。据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将进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目前各部门正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措施。
2: 针对本轮降雨过程，市水利局提前分析研判，重点加强山洪危险区、并险水库、小水电站、高位山坪塘、在建涉水工程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防守，科学调度水利工程。
9: 预计未来72小时，我市西部、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主要涉及到江津、綦江、彭水等区县。
10: 从昨天到今天上午10点，市区县两级共排查并教育各类风险点责任人和水利工程441处次，发送各类预警信息近4000条，指导南川、大竹等区县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泄腾库。
2: 在市住房城乡建委智慧排水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紧盯大屏，依托城市内涝智能应用系统开展调度。今天12时，我市对九龙坡等9个区县启动了城市内涝灾害4级防御响应，有关区县均已前置开展巡查管网、清掏雨水口、检修排水泵站等工作。
11: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在我后侧的大屏幕上显示的各交通的街道啊，都是保持正常通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目前呢，雨天路滑，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出行和开车呢都要注意安全。
12: 雨前应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接下来我们将时刻保持警惕，持续做好监测预警、值班值守等工作，确保发现在早，处置在小。
2: 市气象台介绍，本轮降雨已于昨天夜间开始影响我市，到今天上午，我市中西部地区普遍出现阵雨天气。根据最新预报，今夜降雨将明显增强，我市中西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强降雨带逐步东移至东南部地区，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
13: 偏南的地区，比如说永川、江津、綦江、万盛、南川、武隆，还有彭水、钱江、酉阳、秀山这些地方的话，就是跟前期降水叠加，整个累积量会比较大，要关注次生灾害，比如说小流域洪水、山洪、地质灾害、滑坡，还有这个城乡积涝。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连日来，我市各地精准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
2: 綦江区近日举行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大型招聘会，51家企业现场提供2372个就业岗位，涵盖加工制造、教育培训、商贸服务等多个领域，吸引了2600多名求职者参与。
14: 以服务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为目标，结合线上线下招聘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开展网络、夜市、线下小型招聘会等各类百日千万专项招聘行动。
2: 两江新区仙桃数据谷举办2026年夏季联合招聘会，数十家园区优质科创企业推出500余个岗位，依托优质产业平台、优质企业、优质岗位的叠加优势，精准对接高校人才资源与企业用工需求。
15: 相较于传统的在学校的秋招以及春招招聘会的这种方式比较的新颖，放到企业里进行一个一对一的交流，可以让我们的同学们更好的去了解，去更好的感知企业的用人需求。
2: 永川区就业部门近日组织高校师生走进生产研发一线，开展房企拓岗、职业体验等系列活动，让毕业生直观感受岗位需求，推动就业精准匹配。
16: 走访让我们更清楚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回去后我们会调整课程的设置，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
17: 以前对这个企业只有模糊的概念，今天亲身体验了过后才知道，已经投了简历，希望能留下来。
8: 仲夏时节，我市多种特色产业迎来丰收，各地因地制宜推广新设备、新技术、新模式，持续推动农业提效，农民增收。
2: 又到一年翠李季，在巫山，长江两岸的李园硕果累累，即将正式开园。当地翠李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今年预计总产量14.5万吨。由于构建了早中晚熟全品种梯队，鲜果销售期将一直持续到8月下旬。
18: 我都跟你说，基本上可能要摘个100斤左右嘛。像这好的，都是15块到18块。现在你外头订的。有啊，接近2吨的。
2: 在北碚区大胜镇天险洞村，百亩高山蓝莓陆续成熟，依托海拔优势，当地还布局了翠李、糯玉米等特色产业，通过发展采摘经济、农产品深加工，带动农民持续增收。
19: 我们果园日照足，生长环境都是松针虎子土，所以说今年蓝莓长势还是很不错，预计今年蓝莓的总产量接近2万斤。
2: 在潼南，玉米、大豆等作物陆续出苗，当地推广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一次起降可覆盖10亩耕地，提高了病虫害防控效率。在万州区龙沙镇，一片片水稻长势良好，稻田里鱼儿游弋，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扎实推进，稻鱼综合种养等新模式逐步推广。
20: 通过高标准农田整治，可以达到稻油能作、稻鱼综合种养的模式，大大的提高我们种粮大户的经济效益了。
2: 依托丰富的林地资源，中县积极推广林药共生立体林下经济，走进墨子土家族乡林下种植基地，200余亩南板蓝根枝繁叶茂，青翠连片。这种草本植物兼具中药材、天然植物染料等多重经济价值，下月就将成熟采收。
21: 我们将在7月中旬对南板蓝根进行分批次采收，然后立即运往贵州进行深加工，预计某产值达到2000余斤，总产值达到40余万元。
2: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我市积极探索河湖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近日，新民河生态价值转化协议在奉节签约。据了解，奉节县五马镇地处七曜山腹地，新民河穿境而过，其中包括全长7.5公里的奉节大峡谷漂流河道。 155米的落差，良好的水质，加上完整的峡谷风貌，使这里成为夏季旅游新热点。2024年漂流项目运营以来，已累计接

0: 带游客突破60000人次，带动当地超100人稳定就业。
1: 风景很好，生态也很好，而且也很刺激。
2: 以漂流为引擎，带动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等综合消费超过350万元，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吃上了旅游饭。
0: 根据此次签订的协议，运营企业每年投入不少于50万元，专项用于河道管护与生态修复，将河道。

0: 市场化运营，为河道生态管护成本打通长效回收渠道。
1: 打破到以往河道广富、重投入、轻产出、只广富不增值的传统模式，用产业收益防护河道日常管护、生态修复，创建生态防护以运主管、长效运维的河道管护新机制。
2: 作为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优势产业核心承载地，大渡口区正聚焦高端燃油加智能电动双赛道发力，全力打造西部地区最大的高端摩托车生产基地。目前当地已集聚高端摩托车产业链企业超300家，形成从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整车制造到销售物流、后市场服务的全产业链生态。
0: 位于大渡口区剑桥园区的立德工业是一家从事摩托车离合器、汽车曲轴、齿轮及离合器摩擦片研发制造的专精特新企业，其离合器产品行销全国，主要为大长江、宗申、龙芯、钱江、豪爵等国内知名主机厂配套。近年来，企业还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客户遍布东南亚、非洲、中东、南美等地区。
3: 通过政府补贴、超长期国债等政策支持，帮助企业解决在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问题。2025年实现离合器销量1070万套，占全国摩托车销量的49%。
0: 同样在这个园区，秋田齿轮也实现快速发展，年产摩托车齿轮超过1亿件，全球每5辆摩托车中就有1辆装载了他们的产品。通过创新引领，目前企业已成为国内重要的摩托车齿轮生产研发基地。
4: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均居行业的领先地位。
0: 为推动高端摩托车产业发展，当地出台专项政策，构建金融加人才加科技加产业4维政策体系，助力企业逐梦新蓝海，驰骋新赛道。截至目前，当地已集聚高端摩托车产业链企业300余家，形成链主引领、配套协同的发展格局。到2026年底，全区高端摩托车产业产值营收预计将突破100亿元。
5: 在重庆大足中学，有一栋被称作北楼的建筑，它历经近百年风雨，曾是中共大足地方组织最早的活动阵地，也是当地革命火种最初点燃的地方。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跟随记者的镜头去追寻校园里的红色记忆。
0: 走进大足中学校园，郁郁葱葱的香樟道旁矗立着一栋2层的老式建筑，它就是北楼。1927年4月，大足县立初级中学成立，北楼便是当时师生授课、开展集体活动的主要场所。同年下半年，中共党员张新明从武汉撤回大足，以国文教师的身份在这里任教，课堂上传播进步思想，课余秘密积蓄革命力量。
6: 1928年2月，经中共同粮特支批准，中共大足县支部正式成立。张新明担任支部书记，北楼就此成为中共大足地方组织的第一个秘密活动据点。
0: 以北楼为阵地，大足第一个党支部迅速点燃革命星火。赵庆提等一批进步学生在这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大足早期革命的青年骨干。三乡英年会、大足中学与女子师范学生联合会等进步团体先后成立，积极发动群众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1929年5月，面对反动教员打压进步活动的行径，支部领导全校师生发起择师罢课运动，学生代表在北楼前集会请愿，持续3天的罢课斗争打响了大足党组织领导学生运动的第一枪。如今近百年风雨过去，青年学子依然在北楼见证着信仰的力量。学校将这里打造为沉浸式教育课堂，把校史脉络与地方党史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主题团日、党员学习、红色宣讲等活动。每一届新生入学也都从这里开启第一堂课。
7: 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我们更要接触这份精神，好好学习，担起自己的责任。
2: 为期2个月的暑运即将拉开大幕，我市交通部门提前研判部署，将采取多种措施保障广大市民顺利出行。
8: 暑运期间，重庆高速路网的出行高峰主要集中在周末，日均车流量预计比平日增加10万辆以上。 届时，执法部门将联合开展专项整治，严查

0: 超速、超员、疲劳驾驶、非法营运等突出违法行为。
1: 我们完成清障救援队伍设备物资的全面检查，确保应急力量24小时在岗备勤。
0: 今年暑运，重庆火车站将结合调整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对列车开行方案进一步优化调整，并增开部分列车。其中，重庆北至西安东将增加动车两队，重庆东至潜江、重庆东至武隆南分别增加动车2.5队和1队。中心城区的各大火车站还将开展非法营运专项整治，重点查处出租车拒载、绕道、乱收费以及网约车线下揽客等违法行为。
2: 我们提醒广大旅客，如遇非法营运或服务质量问题，及时拨打12328服务监督电话。
0: 民航方面，预计重庆到云南、新疆、西藏等方向将迎来出行高峰，出境游热门目的地则集中在泰国、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
3: 我们将提前掌握航班动态，开足查验通道，全方位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4: 接下来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2026年第二场出版智库成果发布交流会近日在渝举行，同趣出版研究院、江苏凤凰出版融合发展智库等10家出版智库发布最新研究成果。与会人员围绕 AI 赋能、融合发展、人才建设、国际出版、品牌运营等核心议题展开交流研讨。重庆市第二届广电惠民消费服务季今天在大渡口区启动。中国广电重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发布10项惠民消费服务清单，现场还设置多个特色展示区域，让市民近距离了解智慧广电技术带来的视听服务革新与数字化生活便利。服务季期间将围绕收视体验提升、消费帮扶助农、特殊群体保障、智慧广电赋能、智能消费提质，在全市持续开展5大惠民行动。
6: 重庆市2026年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活动近日举行，邀请各界代表走进市救助管理站，实地感受救助服务全流程。2026年重庆市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也同期启动。今年夏天，全市救助系统将加密重点区域、重点点位巡查频次，灵活增设临时救助点位，为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临时遇困群众提供避暑物资、医疗帮扶、护送返乡等服务。
5: 昨晚，2026重庆国潮时装周启动仪式在渝中区18梯传统风貌区举行。本次国潮大秀突破传统秀场模式，将层层梯坎作为天然梯台，把重庆独有的山城城市肌理与东方国潮美学深度融合，给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沉浸式户外时尚盛会。时装周期间还将举办时尚发展沙龙，助力设计师品牌与商业街区对接。中超联赛战火重燃，昨晚联赛第16轮，重庆铜梁龙足球队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队，最终以1-0战胜对手，拿到联赛第7场胜利。本场比赛后，重庆铜梁龙积27分，排名联赛第2。
7: 今天下午，2026巴渝土特产名优白品开评，巴渝土特产名优白品评选于2025年启动，计划用3年时间评选出100款能够代表巴渝独特风味的名优土特产。重庆如何充分挖掘土的资源，放大特的优势，将土特产淬炼成金名片？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深度聚焦，敬请关注。
4: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7: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块九，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6: 神枪手，
7: 我是打铁的。
6: 厨子特工，
8: 混日子的。
9: 死
6: 黑帮老大，
10: 哎，
6: 三兄弟，
10: 哎，
6: 乱世重逢。
8: 老大打你干啥呀？
6: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11: 怕我还能来吗？
12: 你这是正义的将士。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雄奇山水，新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155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观。

0: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

0: 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2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3: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4: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2: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3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5: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2: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5: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2: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

0: 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1: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2: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3: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紧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1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 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

0: 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

0: 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1: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1: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2: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毕业季，高校毕业生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1: 就业生活方面的一些补贴，
2: 岗位够不够多，
3: 食宿问题和薪资问题，
4: 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吧，
5: 住房的问题，
0: 岗位、补贴、房租、就业。6月29日21:20，发言人来了，为你解答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于留于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敬请期待。神枪手，
6: 我是打铁的。
0: 厨子特工，
7: 混日子呗。
8: 死。
0: 黑帮老大，
9: 哎，
0: 三兄弟，
9: 哎，
0: 乱世重逢。
7: 老大打你干啥呀？
0: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10: 怕我还能来吗？
9: 你真是仗义的将士。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11: 之前的话是沉迷于游戏世界，现实里的家人包括朋友我都已经很冷漠很淡漠了。
12: 他经常就是打游戏，天天打游戏。
11: 我爸爸是淋巴瘤恶化住院了，但是我也是只去过3次，还是我妈妈逼着我去的。
13: 那你在干什么？
11: 我是在玩游戏。
13: 你还在玩游戏？
11: 我也很愧疚，我当时很愧疚，为什么我没有多陪陪我爸。我只能说，妈，我真的对不起你和我爸，以后我会变得更好的。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好歹吃两口菜啊！小志，到底怎么了？老板让三哥走私去，是趟九死一生的活。哎，这平时又是乐队又是跳舞的，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
1: 有，演呢。
0: 娟子，陪我喝点儿，咋了？

0: 多行了，别再把鬼子给招来。
1: 没事儿，这附近都是我爹的地盘，没人管。
0: 行了，走吧。
1: 不行，我今天非要把这些子弹打光了才回去。
0: 你这么打根本就没用。
1: 那你说怎么打？来了半天了，就知道跟这晃。你是教我打枪的，还是教我晃？
0: 你先等会儿。

0: 你这是要干嘛？
1: 打呀！瞄不准了吧？你晃来晃去的，叫我怎么瞄得准啊？
0: 废话，小鬼子能站在那儿挡着你瞄准来打他呀？
1: 瞄啊！你刚才不打挺准的吗？打呀！
0: 你别烦我！
1: 打呀！就你这样，在战场上早死1000回了。
0: 你别干扰我！
2: 鬼子已经冲上来了，10米8米5米，你不打死他，你就死。天哪，我居然打中了！大林哥，你看到没有？我居然打中了。
3: 行了，你已经学会打枪了，以后你就别再来烦我了。
2: 你等等，你别老走啊！哎，你等等，大林哥，以后咱们一块儿杀日本鬼子吧。没有你，我真的永远不可能学会打枪的。
3: 我不想跟着你们去送死。
2: 哼，我一定会让你跟我一块儿杀鬼子的。
4: 觉得是你想太多了，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危险。我傻呀，老板都说了，想吃点什么吃点什么，想喝点什么就喝点什么，什么意思？这他妈就是个断头酒。就是你自己想太多了，自己吓唬你自己。这行不都是规矩吗？
3: 一出门10天半拉月的钻到山沟子里面出不来，叫谁不得吃饱喝足了再走啊？哪儿那么简单呀？以前老板不让我学写字儿，说只要看见我认了字儿了，就找个坑把我埋了。可是今天眼睁睁看着我跟小智在那学写字儿呢，不但什么没说，还跟我说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什么意思呀？他那肚子里边就没安好肠子。
5: 你跑吧，跑哪儿去？跑了和尚能跑得妙吗？我跑了，我娘怎么办？你们俩怎么办？我前脚跑，你们后边就得倒霉。娟子，我托你一事儿。
2: 你说，
5: 我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你隔三差五去看看我娘去。还有。
3: 初一十五的，你给我分头啊，给我烧点纸钱什么的。呸呸呸呸呸！净说那丧气话，
5: 我还等你成爷呢。你不是要纳我当六姨太吗？我还等着你分我一套3进3出大院子呢。得了，娟子，你不用宽我心了。你我放心，你就是属拉拉秧子的，随便扔哪儿活的都挺旺盛。 哎，你说，这俩人抱着在这池子里边溜达来溜达去，这算跳的叫什么舞啊？哎，你不是跳的挺好的吗？来，教我一段，省得到那面做了鬼还是土鬼。看看怎么跳。 来，你还没死呢，你这哭丧脸干嘛？

0: 跳舞看也挺简单啊，就是溜达。
1: 田森林，你要是死了，连个女人都没有碰过，会不会有我？
0: 谁能知道我没碰过？
1: 就你这手脚，你就吹吧你。

0: 哎，对了，可以跑啊。
1: 那咱俩跑呗。
0: 我可以带着我哥跑啊。
1: 不，这跟你哥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哥命硬，带着他出去逃命的时候跟着他肯定没事儿。他把这事儿忘了，我哥从战场上都能逃出来。嘿，一想这事儿，哎，不是心里边痛快多了吗？跳一个来。
2: 你这太贵了，五分钱一个，两分钱我卖一半行不行？
3: 两分钱不卖。
2: 两分钱为啥不卖？你就这么做生意啊？什么呀这是？
4: 会员，

0: 兔子到底怎么了？啊？你说话呀，小豆子到底怎么了？
1: 风儿，
2: 成天都在放风
3: 儿，就这事了。哎，这人挑命哎，有的时候还真不如
1: 风儿。风儿
3: 放声太响一下，人命，人命他完就没了，对吧？哎，所以你说是
1: 风儿
3: 脸还是人脸？对，我说是屁股厉害，屁股厉害。
2: 那我叫你胡说八道。
3: 我在这想啊，哎，这辈子也就是走了，也他妈值了，对不对？哎，你看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玩玩啊，死了也值了。
4: 可惜啊，你连个女人都没有碰过，是不是啊？
3: 呸！瞧不起爷是吧？八大胡同爷去过，不就给娘们吗？
4: 你就吹吧，你就。
3: 瞧不起我是吧？在这儿。
4: 妈，
3: 过来！
4: 别臭来劲了你。
3: 收拾。
4: 那好好看看，你到底想怎么收拾我？来呀！
3: 别！
4: 来呀！哎呀，别！收拾我！
3: 哎，不干了，爸，别闹，别闹，别闹，别闹！
4: 亲。

0: 别闹，别闹，别闹！我跟你说正事，我跟你说正事。哎呀，我跟你说正事，别。
1: 要跟我说什么正事儿啊？
2: 您呀，没到这个时候都不琢磨这事儿。你知道就这次我心里边最放不下的是谁吗？
1: 谁呀？
2: 我娘。

0: 就大哥二哥，我俩哥，你说加啥忙帮不上，我走咋弄？
1: 那除了你娘和你俩哥，你还放不下谁呀？说呀，快说。
0: 那梁家大小姐，哎，您说临了临了，气也没给她说出来。
1: 你就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
2: 大梦。
1: 我看你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攀着梯子你想摘月亮，做梦做梦做梦去吧你。哎，我跟你说话呢，听见了没有？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没有？嗯。长得真丑。嗯。看我怎么收拾你。

0: 英才来啊！
1: 怎么了？
0: 小泉回来了啊！要不我们呐，今天非死到这儿来。
1: 他人呢？
0: 里边呢？哎，这样行不行？
1: 啊，这事儿跟老崔商量。
0: 等你们商量好了，黄瓜菜都凉了。我知道你们有规矩啊，可我不是还没入伙呢吗？出了事算谁的？肯定算我自个儿的。赶紧商量啊！赶紧的。
2: 哎，你大银子，你要真为豆好，就别总想着把他领回去。这兵荒马乱的不说，你连自己个儿都快养不活了，你说你拿什么养活孩子呀？把他留在我这儿呢，甭管好了赖着的，还有口吃的不是？
3: 就是，你也知道，老两口没孩子，
4: 不会错待了小豆子。就是有一口吃的，也得给他吃。你什么时候想来呢？
2: 来什么来呀？你心里的小九九啊，我清楚。你三天两头的往这儿跑，不就是怕以后孩子不认你了吗？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哎，我还真得说两句。你舅母我这儿不是开粥厂的，打今儿起你还少来。甭总想给孩子留什么念想。
5: 妈，我不给你们钱了吗？
2: 哟，跟我念这样呢？
6: 张林，
2: 一块大洋就想把我们打发了？你也清楚，这眼前能买几斤棒子面啊？你只要把孩子留下，钱你拿走，我蹦子儿不要。
7: 老钱家人都死绝了，就留了小豆子这么一个种。
0: 孩子不能过去给你们。
2: 哎，这怎么茬啊？这儿，你算老几啊你？我们自己搁家人说话，轮得到你插嘴吗？
7: 你让开。
3: 嗨，你不是我们家人，你凭什么管我们家事儿啊？
2: 你别跟我横，老头子，叫警察去，抓他这个逃兵！
7: 哎，起来！
3: 哎呀，你怎么不打人啊？哎，
8: 老舅，你看看警察！
3: 大云子，你这招的都是什么人呀？
8: 哎，你站住！给我站住！站住！你到底要干啥呀？
7: 给我，我不能让你们受欺负。
8: 我们不用你管，

0: 现在有良民证，也有活干，我能养活你们。
1: 我们不用你养活，老钱让你带的话你都带到了，你赶紧回去过你自己日子去吧。
0: 你救过我的命，要不然我早死了。
1: 你到底要干啥呀？就算我欠你的，我现在也还清了，你别再缠着我了，走。
0: 我娘跟我弟弟他们都来了，跟我回去一趟，算是认个门儿。
2: 糖葫芦，卖糖葫芦。
3: 来，
4: 来，来，
5: 啊！金糖葫芦。
4: 啊。
6: 小林师傅，有点大厨样子。
7: 那还用说？是你待的地儿吗？
8: 怎么了？怎么了？
7: 买包烟去。
8: 不去。没看我这忙着呢吗？
7: 赶紧的。

0: 玩意儿，欺负人！你啃嘛？来包烟。
1: 俺这儿有好烟，您看看吧。
0: 不用，随便来包。
1: 您还是看看，看了心里边踏实。
2: 你给我老实点啊！看见那盒子炮了吗？告诉你，这可是有名的神枪手，蹲在这儿，只要二木手指一动，小命就没了。行政处啊，
3: 是哥，
1: 放心吧，店儿四周都是咱们的人，
2: 全是。
4: 今晚上就住俺家哈，明一大早叫大林把你两个送走。大云，你是俺老天家的救命恩人，往后你要缺了么，你就回来拿啊。
5: 娘，你喝水。
6: 大娘，你可千万别那么说，大林是因为我才遭那么多罪的。
5: 以后啊，你们娘俩就住这儿，甭回去了啊。
4: 大林的意思呢，就咱两家可不能客气哈。你不管往后住到哪里，这就是你的家。
5: 娘，今后我养着他们娘俩。
6: 我们不用你养活，我们自己能养活自己。
5: 老钱临死前把你们娘俩托付给我了，我得管着。

0: 喝水呀，别客气，喝水，吃花生。
1: 豆子，自己剥花生吃。
0: 自己剥，哎，吃哈，吃。
1: 自己剥。
0: 啊，你坐歇着，俺忙去啊。

0: 大林，咱那天那事儿，俺那东西放哪里了？大林，俺那天那说的了。
1: 你刚才屋里说那话没意思。
2: 我说，以后我养活他们爹俩呀。
1: 你别糊涂，知恩图报，娘懂。那你他是个寡妇，还得等他个孩子，咱能帮着咱都帮着就行了。你不能到乡子给别的地方寻思哈。你实话说给娘。你两个是不是有点磨了？
2: 没有。
1: 那就好，俺给把话聊到这里哈。寡妇门前是非多，娘还得顾及着咱田家的门风呢。你两个别在一块勾搭了哈。这话说清了是田家的门风，说重了人家男人还救过你的命呢。回头咱家还有点钱都给了人家啊。往后你俩别见面了。
2: 我不怕人说闲话，娘您要是怕的话，我明儿搬出去和他单过。
1: 你放屁！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你看熊样儿呗，你还个管着人家，还你自己都吃不饱，你哪能养他两个？哪里去啊？
2: 赚钱去。
3: 早点回来哦。

0: 你真想杀鬼子吗？当然想，你答应帮我了。你能出多少钱？什么意思啊？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等钱用，只要你肯出钱，我就替你干。
1: 好，你杀一个，我给你10块现大洋。
0: 成，就这么定。
1: 等等，那你得带我去。
0: 带你是累赘，我自个儿去。
1: 那这个给你。

0: 这孩子多好！哎，俺家你大叔死的也早，俺这仨儿俺一手拉不大的，这寡妇拉这个孩子过日子，有多苦俺可太明白了。还行，一个人过日子总不是这么个事儿啊！你看你，又年轻，长得又好。 要是碰了好人家，俺心思能走出去一步。
1: 大娘，我明白你啥意思，你放心吧，我不会拖累大林的啊。
0: 哎，俺不是这个意思，你听哪里去了？俺说了多少回了，大云，你是俺们田家的救命恩人，你说没有你男人，没有你，大林早死到外头了。
1: 大娘，你可千万别那么说了，那是大林命大，您老有福。
0: 那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人得讲良心呀，俺山东人最讲这个了，说那是。

0: 受任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说你的事儿啊，俺田家又不管，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是吧？大娘也挺为难的，你知道吧？你看俺家三个儿，一个成家都没有，都大小伙子，跟你在一块儿，俺真怕人家说闲话，那对你也不好啊。
1: 大娘，你啥也别说了，我都打算好了，我明天一早我就走，这也没少给你添麻烦。
0: 你这话说的，俺想问问你，要是走了，你上哪里去啊？听大林说你在北平有个舅舅，你那舅舅对你两个还不大好哈。
1: 嗨，你说我这有手有脚的，我上哪儿不能挣饭吃啊？这心你就别操了啊。
0: 俺也知不道说么，你看俺家剩了这些钱不多，你听话，你得收下。
1: 哎，大娘，你这是干啥？这钱我不能要。
0: 不行，你拿着。
1: 哎呦，真不能要。
0: 你得拿着。大云，这钱你要是不要，你那是打老太太的脸，你拿着。俺走了。

0: 可以吃吗？可以抽奖的。我今晚也是买的，可乐西。
1: 真讨厌，晚了还不走。
2: 咋呼呼说什么呢？
1: 有个不要命的躲在胡同里面，想要杀日本人。
2: 真的假的？后来呢？
1: 没有杀成，跑了。
2: 这年头，还真有那股刚的，敢杀日本人。
0: 喂，莫木口。
1: 哦，行きます。
3: 田森林，田森林，嗯，田森林去哪儿了？我说你怎么不咋呼了呢？你接着咋呼啊你！啊！哇哇！什么？哇哇哇哇！你跟我求饶，你要跟我求饶，我就给你松了绑。哇哇哇！啊，行，你说你说，来说吧。
0: 我疼死你了，我的！你快点憋死我了！啊！你松开给我！昨天喝了多少酒，你也不是不知道。快点儿，我憋不住了。
3: 不说不说不说，我绝不能说，多丢人呐！
0: 算了，你给我等着。
3: 田森林，记住我今儿跟你说的话，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小姑奶奶不伺候。
4: 老子一世英名啊，全完了。
5: 这倒霉命，都不说一声呀。

0: 你怎么了？这是没事，没事，没事。你看着你大哥了？
1: 大哥，没有，怎么了？昨晚上出去到现在没回来呢。啊，没事，工厂忙嘛。回头我去工厂看看。
2: 老三，你好。哎，
0: 回来了。啊，
1: 看见大哥了吗？
0: 没有，我一直在店里。怎么了？
1: 昨晚上给俺顶了两句嘴，到现在没回来。
0: 哟，大哥还能跟您顶嘴啊？ 他待了个寡妇回来了，说是一块堆大张那个人临死的时候托付给他的，还有个孩子呢。大哥行啊！哎娘，我饿了，弄点吃的吧。
1: 哦，好。不会出事儿吧？
0: 哎，干嘛？
2: 我问你，大哥会不会干什么傻事？
0: 大哥，啊，干什么傻事？
1: 我听说有个人啊，在胡同口想杀日本人，不会是大哥吧？别闹了，大哥，就他还日本人，哪有那胆儿的？
0: 我琢磨着也不是，大哥早被日本人吓破胆了，应该不是他。哎，
1: 别瞎琢磨了，我估计就是太忙了，睡工厂了。我去看看，要不然晚上就是睡寡妇那儿了。大哥也真行啊！哎呦我去，换条裤子啊！

0: 这是给你的工钱，虽然这次鬼子没死成，但是我相信下次你一定能行。对，
1: 大林，下次啊一定能成啊，收去吧。大林哥，你这是怎么了？你碰见什么事儿了？这么着急用钱？
2: 肯定是被吓着了吧，让他在这好好休息休息。哎，大哥，咱让他家报个信儿，免得让他家里人惦记。石头，你留在这照顾他。走吧。
3: 走吧。
2: 二哥。
3: 哎，
2: 吵什么？ 还睡着呢，
3: 这都什么时候了？睡，
2: 他累了。
3: 哎，累，就他累。你说这个家缺了我什么都行啊。
2: 哟，
3: 哎呀，你怎么来了？找我？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可不在这儿吗？这我家，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2: 你家？你跟田大林什么关系啊？
4: 大林是我哥呀。
2: 刘小姐来了。哎，大娘好。
3: 大娘好。好。
2: 哎，
3: 你们也认识啊？这都怎么意思？这是？
4: 大娘，那个大林他昨天晚上帮我修东西，挺晚的，都还没弄完，估计这会儿还修着呢。我怕您担心，特地来告诉您一声。
2: 哦。
4: 不，什么意思？我大哥昨天晚上在你那儿，这怎么回事？跟你有关系吗？
3: 不，这怎么能跟我没关系呢？你怎么跟我大哥混一块去了？
4: 老三，梁小姐，你来了，坐吧，到屋里坐去，怪冷的这。
2: 啊，不了，大娘，我还有事儿，马上就得走。大林把东西修完了，我就把它送回来。您甭着急了啊，
4: 别走，别走，来来来，都来了，坐屋里头，坐，来来来，坐会儿，坐会儿，来。
3: 喝口水呀！那大个儿，你在外面等我一会儿啊。行。
5: 我给你烧点水去啊。好好好，别坐。哎，
3: 拿，烧点水去。老三，哎，我说，你也认识他？
5: 啊？那我老板闺女啊。哦，我知道了。
2: 前阵我不把大哥介绍到我们老板工厂里边去打工去了吗？啊，这怪不得他认识。
3: 你不听人家说，他爹是黑道上的。
2: 这听谁说的？人就开个工厂送个货什么的。人家跟俺说亲口说的吗？
3: 这听谁瞎嚼舌头？
2: 他那天找你大哥来，后边跟着两个人，那腰里都别着家伙呢。

0: 这别人家伙那就是黑道啊，那警察还别人家伙呢，
1: 那是一回事啊。你想想现在这世道，那外边这么乱，
0: 人千金大小姐，那不后边跟俩人万一给绑票了怎么办？
1: 也是啊。
2: 家里没热水了啊！大林，大林，老太太，石头，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
3: 怎么了？
2: 大林哥他疯了！
1: 这都什么情况啊？刚开始还是好好的。
2: 后来不知道怎么着，嘴里突然念叨着说什么什么想通了，然后就要走，我就拦着他，二话没说就给我绑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已经好一会儿了。
1: 我去追。等等，让我想想。算了，别追了。我知道他去干嘛了。
0: 坐着吧，咱们还是商量商量以后的事儿吧。你在愁么呢？
4: 娘，我这两天吧，可能得出趟远门，得走两天。这家里边我还真不太放心。
5: 你出去干，你那大事，无你的不由俺嘛。哎，
4: 娘，你说，我哥是不是真就铁了心，跟他寡妇好了？我这么想，我这趟出去，我想带着大哥一块儿，顺便买一样他散散心。这怪好的，你说他那个事儿吧，按理儿说，人家给了咱恩了，那是该报啊。你这弄了个寡妇，还带着个孩子。
0: 哎，哎，大哥。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
11: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0: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1: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2: 扫码领，扫码领，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领。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名额吧。
1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而用这套银碗三件套，银碗盛饭，银筷夹菜，银勺喝汤，银筷不发霉不长菌，用几年还跟新的一样，银勺不串味，喝汤只有食材的本香，银碗容量刚刚好，盛汤装饭都合适，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 就连快递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富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福利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可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4: 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5: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16: 这银碗是真的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用这个银碗好处更多，吃饭更干净。
17: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

0: 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可以直接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毕业季，高校毕业生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1: 就业生活方面的一些补贴，
2: 岗位够不够多，
3: 食宿问题和薪资问题，
4: 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吧，
5: 住房的问题，
0: 岗位、补贴、房租、就业。6月29日21:20，发言人来了，为你解答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于留于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敬请期待。
6: 之前的话是沉迷于游戏世界，现实里的家人包括朋友我都已经很冷漠很淡漠了。
7: 他经常就是打游戏，天天打游戏。
6: 我爸爸是淋巴瘤恶化住院了，但是我也是只去过3次，还是我妈妈逼着我去的。
8: 那你在干什么？
6: 我是在玩游戏。
8: 你还在玩游戏？
6: 我也很愧疚，我当时很愧疚，为什么我没有多我没有多陪陪我爸。我只能说，妈，我真的对不起你和我爸，以后会变得更好的。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9: 谍战、喜剧、抗战剧。
10: 住手！
11: 别过来！
12: 我能打，
13: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
12: 做了你，
9: 刘烨、
12: 你、
9: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14: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9: 实力搞笑，
13: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9: 聚力抗战，
15: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12: 爸爸爸爸！
9: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6: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7: 把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9: 400-826-3969，400-826-3969，
1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9: 400-826-3969，
1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把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0: 云子，你俩呢？
1: 伊萨早上走了。
2: 大力，说这锅碗到哪里去了？
3: 哎哎，大哥，你等等，我看看啊，
4: 大哥。

0: 你天早上九点一趟，晚上九点一趟。
1: 悠悠，我……
0: 怎么了你？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咱们为什么非得跟着田大林一块干？你不服他呀？我告诉你，如果没有他，我们连枪都不会开呢。
1: 他其实就是个懦夫，会开枪怎么了？他那胆儿早被鬼子给吓破了。
0: 人家可是大英雄。 上过战场，跟鬼子真刀真枪干过，比起咱们这些成天就知道嚷嚷要对付鬼子的学生可强多了。
1: 夸得这么好，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
0: 你管我喜不喜欢他？你这么关心我，你喜欢我呀？
1: 对，我就是喜欢你。
0: 谁让你喜欢我了？我告诉你，你不许喜欢我。
1: 凭什么呀？
0: 因为我对你没感觉。
2: 舅母，我给您赔不是。那大林他在战场上打仗，脑袋受过刺激，您别生他气，别埋怨他了啊。
3: 那就是个疯子，往后千万别再招他了啊。
2: 得了吧，瞧瞧你这亲外甥女儿，你瞧瞧，都把我打成这个德行了，还替他说话呢。
3: 豆子，您得给收留了。这孩子跟着您是他的福气，以后哪怕跟着您的姓都行，只要你们对他好，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来烦你们了。哟，我求求你嘞，姑奶奶，孩子呀，你还是给我领回去吧，啊！
2: 舅母，这孩子跟着我没活路，我求求您了。你现在留下个小祸秧子，赶明儿啊，我还得把命搭上呢。
1: 秀兰，
0: 舅母，你这是不让我们。

家伙呢？啊，想打人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大，不大，那我打你了啊！看，看什么看？哎，大哥，
1: 谁他妈你哥？我有你的弟弟吗？啊？叫我什么知道了吗？爹，爷。
2: 这点得要，啊，把人给我看好了。哎哎，我现在有事干，也能挣几个大子儿。以后我养着你跟小豆子。
3: 昨儿你跟你娘在院里说的话，我全听见了。我不能连累你，你们田家还指望你呢。
2: 老田家不是我一儿子，娘要实在不同意，我可以搬出去单过，跟你们娘俩。
3: 你就不为你娘想想吗？我一个寡妇，你就不怕遭报应？
2: 你要把小刀子送人，你就不怕遭报应？老钱就这么一儿子，我绝不允许他姓了别人的姓儿。

0: 刚才给你评过呢，干活。二林哥，
1: 说什么呢？叫什么呢？小千君。我告诉你啊，没事该干嘛干嘛去啊，赶紧走，别在这烦我，知道吗？
2: 我的秦哥，但凡我要有能耐去别地儿，我也不至于冒这么大险。
0: 手别疼，
2: 我也不至于冒这么大险回去了。你说我是不是吃完了撑的？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只会做日本菜，别人不要我呀，哥。我看
0: 你啊，也怪可怜的。要这么着吧，店里没人的时候呢，店里没人的时候，你叫我日本菜。
2: 我呢，把我会的交给你，咱俩扯平了，等你学会以后，赶紧走，该干嘛干嘛去。我也不是看你碍事儿啊，我是怕你在这一不留神啊，把命栽给搭子上。我谢谢你了，哥。嘘，对面那条街都是我们的人，后门那胡同也是我们的人。
0: 在那边那几个店铺，全是我们的人。即使你刚一来，我就知道你来了，人家本来要把你灭口的客户，一直拼命死命拦着，要么小命早没了，你知道吗？傻呀你啊！
1: 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
0: 等会儿，
1: 哎，
0: 一姑娘涂了青春片啊，
1: 哎，
0: 收拾收拾，把垃圾扔了啊。
1: 哎，哥，你放心，哥，
0: 好好看。
3: 放心啊，哥。对面那条街都是我们的人，后面那胡同也是我们的人，全是我们的人。哎，哥，你可真行啊！哎，不过你放心，回去我跟娘说去，我觉得寡妇挺好的，人长得挺漂亮，是不是？哎，你疼吗？你不回家上哪儿去？
4: 我厂里加班，赚钱去。
3: 你那点钱，你就赚什么钱啊？你要真想赚钱，我给你指他明道。你瞪着我干嘛？让你挣钱也不让你干嘛？我们老板让我送他货，我想带着你，啊，我挣的那份全算你的。怎么样，够意思吧？
4: 能赚多少钱？
3: 肯定比你在工厂里边赚的多了。不过先话说前头，这趟活可险，你有本事。 有你在，我心里有底。
4: 我去，
3: 当虎海的亲兄弟，有你在我踏实多了。

0: 不错，上头还可以多压点东西。哎，老板，货都准备的差不多了，你看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1: 其实呢，也没什么，就是想让你啊，跟着事业趟趟道。事业岁数大了，以后这条道上的生意，我想就由你来办。
0: 谢谢老板，你别担心，咱们手里有条子，日本人那儿不会为难咱。二鬼子那边，事业也有关系，你就是跟着多学学，多看看，啊？哎哎。

0: 这怎么能行，老板？拿着。谢谢老板。出远门了，得先把家里安顿好了，是吧？今天好好跟家里人聚聚，明天早晨一大早出发。
1: 哎，三爷，大哥是大哥，全看你的了。霍云，霍云，开门，我有话跟你说。
2: 你走吧，我跟你没啥可说的。
1: 霍云，我要出趟远门，可这心里放不下你跟小豆子。这钱，我先给你搁门口，等我办事回来再来看你们，啊。 碰上什么事儿，你就去找我娘。她老人家知道什么叫知恩图报。霍云，我对你真的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0: 哎，我忙去了啊！哎，慢慢喝着。妈的，妈的，高一次别客。就我们为你留着，等忙完了再回来一起哈。哼，
1: 太仗义了！
2: 加油，娜兰！
1: 喝那么多呀！
3: 这清酒啊，还真跟二锅头兑了水似的，挺上头的。哎，老板娘呢？
4: 也喝多了，楼上躺着呢。
5: 你也赶紧喝点水缓缓啊！

0: 酒，等我啊。王队长，
1: 王小姐，你来了，
0: 我得过来敬您一杯酒啊。
1: 好，好，好，来，我给你倒上来。
0: 以后还得请您多多关照啊。
1: 好说，好说，来，
0: 我干了啊。
1: 宋小姐，就冲你这个，只要你在这北平啊，要有什么事哥全给你摆了。
0: 哥哥实在是太好了，
1: 来，哥再给你倒一杯，陪哥喝两杯。
0: 我不行了，不行了，喝太多了。
1: 来吧，再陪哥喝两杯来。
0: 哎，等一下啊，经理找我有点事儿，等我回来不许偷喝啊。
1: 嗯，哎呦，好好好，哎哎哎，
0: 坏，
1: 来，拿了喝，来来来，喝来，来，
0: 怎么了，
2: 姐？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不行，
2: 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0: 就俩字儿，不行。我告诉你啊，小智，你要敢跟三林走，打断你的腿。
2: 那他
0: 什么呀？他这趟可是要命的活儿。听姐的话，没错，姐是不会害你的，听见没？走吧。
3: 这根簪子你就这么重要吗？我现在才明白，怪不得你总是主动的要给我梳头。这根簪子你给我了，那它就是我的了。怎么，你觉得我配不上它吗？你不肯说话是吗？那请你赶紧收拾东西离开我们店吧，我最讨厌我们店里的人手脚不干净。

0: 既然今天到了这个份上，我就只能跟夫人说实话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札幌留学的时候，我认识那个姑娘，叫月子。我和月子相亲相爱，可是好景不长，月子她。 得了场瘟疫死了。他临死的时候，我抱着他，他从头上拔出了这根簪子。他说：“你拿着这根簪子吧，你拿着它，就能看见我了。”所以以后，我一直在珍藏这根簪子，想他的时候拿出来看看。夫人，我为什么把这根簪子送给你？
1: 因为您跟他长得实在是太像了，我看着您戴着，就好像看见月子一样。你们俩长得，您就像他妈似的，他妈生的那个孪生姐妹似的。您原谅我吧，夫人。
2: 嘿，原来是这样啊！你要是早说，我绝不会。
1: 我也没想到你这么重情义的人，这根簪子，你好好留着。多谢夫人，
0: 夫人的大恩大德，我永世难忘。
1: 好吧，你回去吧，回去忙去吧，让我回味一下你们这美好的爱情。
0: 哎。

0: 你来怎么来的？跟你姐说了吗？
1: 说了，就是我姐让我来的。她说这一路上不放心你，让我鞍前马后照应你。
0: 你照顾我，别给我添麻烦就行了。你还觉得挺好玩是吧？
1: 好玩，我头一次走这么远的路。
0: 机灵点，过一会儿万一出什么事儿，知道躲啊。
1: 躲我还不会，躲我最会了。
0: 怎么着，大哥，累不累？
2: 真不累，想到起泡，不行，让大伙找地儿歇会儿吧。啊，哎呀，
0: 但是今天走得慢，后边还好几天呢。哎，咱得赶紧点，这心里边直突突。
2: 大哥，我这趟走的什么货呀？怎么还带着枪呢？
0: 啊，梁老板的货。
2: 梁老板是谁？
1: 梁老板你都不知道，北平最大的黑帮头子。
2: 你怎么还沾黑帮了？小心掉脑袋。
0: 黑帮怎么了？黑帮给钱呀。哥，这年头命不值钱，钱才值钱啊。
3: 还咳着呢，
4: 啊，没事，小罗你坐。啊，二林那边簪子拿到没有？
3: 他说拿到了，但是呢，现在还不能给咱。
4: 为什么？
3: 不知道。他说他得把事情变圆了。哦，对了，他让咱们啊，给他弄一个日本娘们的照片，一看就是刀尖闺秀那种。
4: 那你就想办法给他弄一张啊！
3: 让俺给他弄，俺上哪儿给他淘换去呀？
4: 好，我来想办法。
3: 哎，老崔，你说他这个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呀？抗日还弄个日本娘们照片？
4: 这天儿里想还真周到。他是个搞情报工作的好苗子。
5: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6: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0: 尝尝这味儿，怎么样？有点淡，没放盐吧？这盐多了，它就抢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日本人讲究这个，叫清淡。
1: 我再尝尝。
0: 哥，嘛时候教会柳鱼片？
1: 晚上的，你把刀工练好了啊，回头叫你掂大勺。
0: 烟酒啊，
2: 弄了，弄上了。这算美女吗？这脸比那饼还大呢。就知足吧。你以为这个好弄啊？你弄个日本韩国照片干嘛？
0: 有用。哎，我问你，跟日本眼里，这是美女？
2: 老崔说，就算大家闺秀了。啊。
0: 真有点像老板娘了，我先回去了。
1: 喂，香烟喽。

0: 你想歇脑袋，就你想，职业狙击手，
1: 他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呢？
0: 趴下！我就知道这趟得出事，果不其然呢。让你混黑帮，混黑帮，
2: 早晚他们得掉脑袋。
3: 这不是职业正规军吗？这怎么办？现在啊，
0: 这边地势低，视线又不好，对方藏在哪儿也看不见。
2: 谁出去这次？你连黑了再走，大伙儿隐蔽好，都藏好了，藏好了，都藏好了。这得哪儿怎么办呀？妈的，就是让老子来锁死了。
0: 你俩过来，
4: 哎，老板，
0: 我回去找梁老板，跟他说咱们这出事了，让他多找些人过来帮咱，晚上再走。
4: 我也去送。
0: 你去个屁！你，咱们旁边老二。

0: 千金，你还好吧？
1: 多谢夫人帮石井月子小姐完成了她的遗愿。
0: 小千君，石井月子小姐真的很像我吗？难怪我总觉得你看我的眼神怪怪的，的确有几分想象。小娟娟，你也不要太难过了，

你放心好了，我以后会好好关照你的。夫人，这荒郊野外的，挺冷的，咱还是回店里吧。 哎，把坟啊再垒高点儿，花钱雇你们来，可不止干这事儿了。

0: 行了，早歇着吧。哎，娘，大哥老三不是不在家吗？我都照顾您。哎，
1: 你这现在当上大厨了，哪天有闲工夫了带娘看看瞧。
0: 娘，您这腿脚也不利索，好好在家歇着吧。
2: 家里有人吗？
0: 谁啊？进来吧。
2: 大娘，您就是田三林他娘吧？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大娘，你是不知道，我那个弟弟呀，就是不听话，跟他说什么他都非要跟我犟，非得跟着田三林去。这一去吧，去这么些天了，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哎。
3: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
2: 还真不清楚，反正他跟大哥一块出去的。有大哥在啊，放心处了事儿。这倒也是，大哥当然不一样了。大哥是经历过生死的大英雄。哎，我也是自己吓唬自己个儿，根本就没事儿。哎，大娘，三林啊，经常给我提到您，我一直没有得空过来看您。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3: 哎，嘿好嘿好。哎，孩子，你在哪里认识俺家老三呀？
2: 嗨，就别提了，那都是些成古的烂芝麻的事儿了。反正啊，我跟三林挺亲近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您尽管说话啊，大娘。不用，俺家一堆儿子呢。哼，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你一定叫田二林，对不对？你说三林怎么会有你这么英俊的二哥呢？二哥，你娶媳妇了吗？
3: 我跟你说啊，我身边好多小姐妹，长得跟小仙女似的。你要是哪天有空，我带你去挑，随便挑啊。
2: 行，娘，这已经通了啊。你们啊，慢慢聊，我先回歇着了啊。
3: 二哥，你走了
2: 啊？
3: 那你好好歇着啊。
2: 大娘，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
3: 姑娘，哎，天不早了，我一会儿就不叫走了外头，俺就不留你了哈。
4: 哎，大娘，你乐意停下会儿吗？
5: 我还挺不动，我想着个笑话，您一定听得懂。
4: 元帝休息吧。啊，走一晚上了。
5: 哎，元帝休息，困了就原地睡会儿啊，谢谢。

0: 哟，起来了！
1: 哎，娘，饭这就好哈。哎，娘，不着急，我回店里吃了。昨晚那女的什么时候走了？那坐车板凳腿的，大半夜才走呢，俺都没睡好。你说你弟弟这熊玩意，他在外头干么呢？认识这伙人呀，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你看这冷的天，你咋穿的么不冷啊？回头俺回，他回来俺揍死他！你看吧。娘，我瞅挺好的，那跟老三那是绝配呀。
0: 你放屁吧你！
1: 哎，那八大胡同是个么地方？回头你闲了带俺看看去吧。
2: 那地儿您可别去。
1: 怎么娘，俺哪里不能去啊？那小鬼子待的地方。
2: 娘，八大胡同那窑窝子，您听谁说的那是？
1: 哎呦，那后院那张大爷告诉俺的，说这宋小姐一看就是八大胡同里盯着房都能闻出来呀。
2: 娘，这事您甭管了，我回头问问老三就行了。啊，我走了啊。
1: 哎呦，这熊玩意儿！

0: 豆子，想娘了没有？
1: 想了。
0: 那你听没听话？
1: 听话了。
0: 舅母，
2: 舅母，哎呦，这俩字儿我可受不起。如今您炕上个敢打人的主儿，有人给您撑腰了不是？还跟我们穷客气什么呀？我们这儿庙小啊，容不下您，请回吧您嘞。
0: 舅母，您别生气了啊，这个您拿着，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豆子在这儿也没少麻烦您。
2: 你瞧你这话说的，外甥女儿，你舅妈这伤啊还好，穷人嘛命贱啊，不怎么碍事儿。可如今这年月要养活个孩子确实得不少花销不是？
0: 舅母，那什么，我还有个事儿得求您。
2: 又怎么了？
0: 我上回给您那个带坑的大洋，您能不能先还我？
2: 干嘛？
0: 那大洋救过大林的命，我想给他送过去。
2: 你这又弄到哪一出啊？横不是你俩王八瞧绿豆对上眼了吧？哎，
0: 你别胡说八道了。
2: 老头子，赶快把那炕底下那个带坑的大洋拿来。大云子来了。
3: 包信儿搬救兵那俩人怎么还不回来啊？
4: 是啊，按理说这点应该回来了。
3: 把这儿他妈回不来了，一直跟在咱后边那狙击手，那小子不是善茬，这俩估计已经死山里了。你说现在怎么办？想拼命手里都没家伙了。
4: 没事，大哥，这次有路条给他了。都黄协军，按理说这关能过。
5: 你们的货物跟路条不符，而且你们还私带枪支，我怀疑你们是八路。刚才皇军来命令了，要把你们都毙了。
4: 这不可能，长官，你看我们这人怎么可能是八路呢？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5: 别废话，要不这样啊，货留这儿，你们人滚蛋。
4: 哦，是这么回事，您大概不知道。我这是梁老板那儿的人，北平梁文山梁老板。
5: 梁文山是谁啊？我不认识。别废话啊，把他们都拉出去。
4: 老总，这样，你看您不也是皇军的人吗？皇军那儿我有朋友，这次货里边还有皇军的货呢，要不您让我给打个电话。
5: 真有皇军的朋友？
4: 真的真的真的，咱一块儿，您听着我的。

0: 你跟我来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5: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会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6: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7: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
6: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0: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清宫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13: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14: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
10: 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
14: 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11: 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

0: 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毕业季，高校毕业生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9: 就业生活方面的一些补贴，
10: 岗位够不够多，
11: 食宿问题和薪资问题，
12: 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吧，
13: 住房的问题。
8: 岗位、补贴、房租、就业，6月29日21:20，发言人来了，为你解答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于留于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敬请期待。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土特产是独特乡土资源孕育的地域产品，做优做强土特产是撬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金钥匙，更是让农民腰包鼓起来日子活起来的硬支撑。今天2026年巴渝土特产名优百品大众评选活动在九龙坡区民主村举行，万县红菊、永川豆豉、南川大树茶、荣昌卤鹅、五龙苕粉、垫江牡丹，来自全市的37个区县的土特产推介官同台竞技，55款名优产品集中亮相，共同角逐2026年度30个上榜席位。评选沿用推介官现场推荐加大众评审投票加专家评审打分相结合的模式，但大众评审团的规模在去年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品鉴官从100名扩容至150名，并首次出现国际友人的身影。活动现场同步开设30多个区县专属带货直播间，线上线下联动，助力巴渝好物走出去。根据巴渝土特产

0: 机名片优选行动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全市计划用3年时间评选出100款名优土特产。去年首批评选出了40款产品，今年将评选出30款，明年再评出30款，最终构成巴渝土特产名优百品完整名单。
1: 到2027年底，入选产品年度销售额将提升10%以上，综合溢价率提升15%以上，带动100家以上新型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带动100万户以上农户增收。
0: 重庆是山城，也是江城，辖区内山川林立，沟壑纵横，江河密布，孕育了多样的立体气候、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物种资源。如何从脚下的土地出发，顺应乡土之性，挖掘乡土之力？重庆紧扣乡村产业振兴，高水平构建36316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体系，大力实施千亿级生态特色产业培育行动，点绿成金，将一批批土特产淬炼成了富民增收的金名片。透视这一路径过程中，有3个关键词贯穿始终。第一个关键词，强心，向种图强，把特色农业的根基扎进每一粒种子。经过3年试验选育，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西南研发中心成功筛选出多个适宜重庆种植的优势番茄新品种，进行规模化推广。在铜梁区吕凤镇的种植基地里，新品种铜红果1号、2号长势良好。品种凭借高抗病、高产量、易管护的优势，配套高效生产栽培技术，可使化学农药使用量降低15%以上。目前推广面积已超过10000亩。
2: 针对重庆地区高温高湿，尤其是多雨的情况筛选的品种，在种植的过程中呢，不需要很多的管理经验。亩产呢可以达到7000到8000斤。
0: 在位于潼南区的重庆市现代种业创新基地，一场油料作物优中选优试验近日开展。试验田里的油菜经历了抗旱、抗渍等多重考验，成为宝贵的试验材料。
3: 对81份科研材料进行筛选，选育出具有代表性的耐吃耐旱的材料，为下一步油菜科研杂交提供支持。
0: 持续推进种业振兴，重庆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家蚕基因库、全国最大的榨菜和柑橘资源谱，充分发挥科研院所、涉农高校的主力军作用，创新科企联合体等机制。2025年育成新品种41个，燕郊485、庆油3号双双入选2025年全国农业主导品种。国内首个蛋白质含量达到50%的春大豆新种质 PC49 成功创制 ，QU12登顶西南第一大米粉杂交稻品种。不止于此，鱼字号两种还走出国门，中尼南方农业科技园完成37种适配尼泊尔气候的杂交水稻育种，3个优质黑玉米品种在中非共和国试种成功。在抓牢种业芯片的基础上，第二个关键词是注意，以质注意，为山城的每一寸土地插上腾飞的科技翅膀。
4: 眼下正值夏季农业生产关键期，云阳县31万亩水稻全部栽种完毕。当地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模式。作业现场，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依靠系统自动校准方向盘，实现自主行驶、精准转向与规范插秧。
5: 搭配无人机协同调运秧苗，作业效率较传统插秧机提升约30%。
4: 在潼南区双江镇金龙社区的花椒烘干房里，西南大学专家团队自主研发的分层袋式汁果分离设备，可高效实现花椒汁果彻底分离，效率远超人工。采用了闭式烘干技术的空气源热泵设备，则让烘干环节更高效、更省心。
6: 当湿度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能够自动地把湿热的空气排出去，然后呢，余热回收器能够使新鲜的空气和排出去的湿热空气形成热交换。
0: 在铜梁区虎峰镇水鸭村，依托北斗导航系统，植保无人机飞防，对水稻实现了全域不留死角的精细化管护。在开州后坝镇的罗氏沼虾养殖基地，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水质动态变化，并联动无人机进行精准投喂。2026年，重庆深入实施农业科技突破年行动，目标是到年底，全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6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4%，农业生产信息化。

0: 大率突破32%，把科技作为培育农业新增长点的利器，铺就产业链式跃升之路。与此同时，品牌建设成为重庆依山就势发展生态特色农业的重要突破点，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助品。
1: 今年五月，巴渝土特产名优白品的首批40款产品集中亮相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从产地赋能、匠心工艺、风味特色，再到科技赋能、产业布局、品牌价值，大家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2: 今天细选了老牌产品涪陵榨菜系列、新创产品老重庆肉酱，还有跨界的榨菜啤酒，通过大平台助力涪陵榨菜品牌在世界更加响亮。
1: 品牌带来的不仅是曝光度的提升，更给产业发展注入了求新求变的底气。北碚静观腊梅做成了香氛，石柱黄连装进了便捷洗漱包，潼南柠檬、荣昌珠跨界美容护肤、生物医药等领域，
3: 带着柠檬精油等明星产品，更多的政策和流量的支持，让我们潼南柠檬的网络销售量暴增300%，销售额更是提升了20%。
1: 巴渝土特产走红圈粉的背后，是一整套品牌体系的支撑。目前，一个以市级公用品牌为龙头、区县公用品牌为支撑、企业品牌为主体的三级农业品牌体系建设已初见成效。
0: 在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肖亚成看来，巴渝土特产名优白品评选从2025年首评到2026年迭代，不仅是对本地乡土文化底蕴、生态资源价值与发展潜力的系统性发掘与展示，更是重庆实施品牌强农战略的生动实践。但要把土特产这三个字琢磨透，进一步打造具有重庆辨识度和全国影响力的金名片矩阵，仍需要久久为功。
4: 首先在于转变发展理念，将山地劣势转化为生态优势，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依山就势布局产业，发展立体农业，走出一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的差异化发展道路。核心在于科技赋能与全链条升级，聚焦种业振兴与数字农业，依托产业大佬加未来农场等新模式，提升农业生产质效，大力发展食品及农产品精深加工，将小特产做成大产业。此外，品牌培育是提升土特产溢价能力的突破口，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枢纽优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让巴渝名优农产品家属走出去，

0: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您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清宫银器工艺，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

0: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扫码领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领取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2: 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为庆祝上市，厂家这次是下了血本了。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活动仅在本档栏目，您还在犹豫什么？喝好水，吃好饭，不如用一只好碗。用银碗吃饭就是吃健康，用银碗喝水就是喝福气。百福银碗，盛得下岁月，守得住健康，只送有福之人。
4: 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
3: 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吧。
0: 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是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我有255斤，
9: 那你自卑吗？
8: 我没有自卑啊，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10: 他太优秀了，而且我很怕他。
9: 你怕他什么呀？
10: 海燕每个月会给我留50块钱的零花钱。有一次我看到一张很漂亮的茶台，我说你能帮我买了吗？求了2次吧，海燕就生气了。他说没有茶台你就喝不了茶了吗？他说你信不信我把你喝茶这坏毛病给你戒掉。
8: 我属于是妈系女友。他在家里边那个鸡腿那么大，他连切都不切，放锅里边煎得黑乎乎的，那狗看看都摇头。
10: 同事们都说我，人家都是小娇妻啊，你看你成小娇夫了。
8: 我也是女人啊，我也需要一个肩膀去依靠。我当时我就一刻都不想等离婚。
10: 我说海燕，你再给我半次机会，因为我知道我一旦离婚的话我就什么都没有了。老婆，真对不起。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著名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曹思音小便必须坐着上。
2: 我的老婆是我的领导。
1: 曹思音，把沙发整理一下。
2: 他让我向左，我不敢向右。我以为他会一直保护我。

0: 但是老婆，对不起，直到你提出离婚，我才明白，我一直在躺平。
1: 老婆，对不起，直到你提出离婚，我才明白我一直在躺平。这夫妻二人到底发生了哪些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于海燕。
2: 方老师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我叫海燕，来自河南郑州新密市，今年33岁了。
1: 欢迎海燕，一看就是性格很好的姑娘，是吧？
2: 对，大家看我的体型应该能看出来，我有255斤，但是我的性格是属于那种非常好的。
1: 嗯，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2: 我是一家火锅店老板。
1: 那你这是爱吃是吗？我能这么猜想一下吗？
2: 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2: 但是我胖是因为我们家里边遗传的胖，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基本上全家都在200斤以上。所以我们家属于那种喝口凉水都胖。
1: 这你从小就胖乎乎的吗？
2: 从小很瘦，上初中的时候属于那种胖起来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1: 那你胖了以后会自卑吗？
2: 我没有自卑啊，因为我感觉身体受不受之父母，我感觉这都无所谓。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1: 嗯，
2: 因为内心越强大的人才能吃得下，因为心宽才能体胖。
1: 而且刚才小片我们也看出来了，这家里绝对是你做主，是吧？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看到说了你提的离婚，是吧？
2: 对对对。
1: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因为我老公离家出走，一走就是10个多月啊。那段时间我自己辛辛苦苦的养家，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他离家出走竟然这么久，我感觉他肯定是不想过了，所以我就跟他提了离婚。
1: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啊？
2: 2023年的时候。
1: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歉人曹思欣。
3: 曹老师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我叫曹思欣，来自新疆10个字，不过现在嫁到了河南。
1: 嫁到了河南。
3: 对，
1: 看起来你这个性格也挺好。
3: 对，因为啥吧，因为我跟海燕认识的时候是在同家火锅店。
1: 嗯，
3: 那个时候海燕瘦啊，那个时候只有180斤。
1: 嗯，
3: 我呢120斤，你看现在海燕255斤，我200斤了。你看都是幸福的肥胖了。
1: 就是
3: 幸福肥。
1: 哎，就是在你眼里180斤都算是瘦的是吗？
3: 我爷那个时候，我见过他的时候是最瘦的时候。
1: 嗯，情人眼里出西施是吧？
3: 对。
1: 他提离婚了，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3: 当时我们之前也吵闹过，他也把离婚挂到嘴边。
1: 嗯。
3: 我感觉他是跟开玩笑一样，我就没有当真。嗯、但是他这次不一样，我感觉他很认真嘛。他把那个离婚协议书拿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他真的要跟我离婚了。
1: 嗯。
3: 所以我怕了。
1: 这海燕，你刚才说他离家出走了是吗？
2: 是的。
1: 他为什么要瞒着你离家呢？
2: 我感觉当时他离家出走应该是被我逼走的，因为我当时真的恨铁不成钢，因为我的性格属于比较要强的。当时在那家火锅店里边，我是店长
1: 啊，
2: 他是一个小厨师的一个实习员工，所以我当时呢就容易把工作和生活没有分开
1: 啊。
2: 但是工作当中我是发挥失令，然后他们来去实习。
1: 嗯，
2: 那在家里边呢，我也习惯用这样的形式去跟他讲话。
1: 你这工作家庭分不开，就属于我无论是在什么时候，你都是把他当成你的下属了。
2: 对，我在命令他。
1: 哦，
2: 没有尊重。
1: 是他刚才说的，是他把你逼走的吗？
3: 对，我确实是海燕的强势把我逼走的，因为他太优秀了，而且我很怕他，所以说他的优秀把我的软弱体现得淋漓尽致的，所以说我、想逃避现实，我就逃掉了，
1: 走了。哎，你老说你怕他，你怕他，你怕他什么呀？
3: 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海燕在刷那个短视频，男生在家上小便一定要蹲着上，这样有利于女性健康。我一听这个内容，我说完了，绝对让我要这样子干了。结果真的是这样子。那天早上我很急，我又没有听他，我就站着上，然后海燕就很生气，推门进来说。曹思欣，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让你蹲着尿，你为什么不听我话呢？
1: 嗯，
3: 还有一次就是说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上洗手间还没有上完，海燕推门进来说你给我站起来，我要上。我说媳妇儿，我还没有上完啊。 不行，先让我上。最后我连擦都没有擦，我就站起来了。我就等海燕上完，我又继续的。还有平时穿衣啊，都是海燕安排好的。嗯。你没有任何的决策权。有一次我给海燕说，我说海燕，你看我腿比较粗，我喜欢穿宽松的裤子。嗯。我说你下次给我买衣服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买一条宽松的裤子呀？海燕说好的，你放心吧。结果买回来还是束脚裤，因为他看见模特穿的束脚裤比较好看，他就感觉说我穿上肯定好看。嗯，
1: 就总之你必须得听他的，他让你往左，你连往右看的机会都不能有，是吗？
3: 对，他让我往左，我不敢往右。啊，
1: 还有吗？
3: 我的右脚，因为小时候调皮，在拖拉机上被那个皮带绞掉了一根指头，因为这个东西它刺激着我的自尊嘛，我不喜欢穿凉鞋。嗯，我也在外面从来没有穿过拖鞋，就因为这件事情。嗯，但是海燕呢？感觉还好像蛮不在乎吧，每次经过凉鞋店他都要问我，哎呀曹，你看这个凉鞋挺好看的，要不要穿上试试啊？
1: 就是哎，他称呼你就都跟称呼同事一样，曹你看一下这个凉鞋，就是你喜欢不喜欢你要试一下。那我能问一下吗？人家小曹刚才说了他脚上有伤，对吧？人家很介意，但你为啥非让他穿凉鞋呢？
2: 你像就像我们同事们聚个会去洗脚，对吧？然后呢我就说咱们去洗脚呗，你说你那脚往洗脚盆里边一放啥也看不见呀，他就不去。嗯，然后我就在门口，我就声音就很大，我就说让你洗脚你就去呗，咋因为你少根脚趾头人家那技师就不给你洗是咋的啊？然后我就从来就不会给他面子。
1: 这本来没人知道，你这一嚷嚷这全都知道了。
2: 对，那个时候就感觉我也很胖，对吧？我手上和我的脚上都有伤，我感觉这是身体的一部分啊，这有什么嘛？你要那么在乎别人的眼光，你生活的多累啊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
1: 所以你觉得这些事儿，从你内心来说，你无所谓。
2: 对啊，
1: 所以你也没有考虑到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2: 是的，是的。啊，
3: 有一次我们十点下班要开晚会，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怎么还没有到家？其实我是静音，我没有接到，他就立马把那个微信开始轰炸，发的都是60秒的语音。因为我知道他生气了，而且这个语音我都不敢公放，我就开始用那个语音转换文字，我发现这个文字啊都转换不了，

0: 他太强势了。
1: 你说啥了？文字都识别不出来。
2: 现在几点了？你还不回家？天天在外面干嘛了呀？你再回不家，我把桌子给你掀了。
1: 语速比较快是吗？
2: 对啊，
1: 你平时管他这么多。

0: 哎，小曹，那我问一下，在工作当中，他会给你面子吗？
1: 我想着他是领导，我是员工，我们两个确定恋爱关系之后，我发现我会感觉我脸上会有面子。
0: 嗯。
1: 但是呢，事实恰恰相反，他常常会拿我去开导。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开那个管理层会议，我就提出了一个轮岗制度，海燕呢可能会比较实行这个专人专岗，我就给海燕再提一下我的那个轮岗制度，结果海燕一下就生气了，当着那么多员工的面，那么多小伙伴的面，他就拍桌子了。
0: 我给你拍桌子了。
1: 对，而且还指着我说，曹思英，你那些想法你也就想想就行了，在我这儿行不通，按照我说去做就好了。所以当时我刷一下我脸都红了，我在想，你是我女朋友啊。
0: 嗯。
1: 但是怎么会这样子呀、啊、你弄得我很下不来台啊。所以说，哎呀，我看到当时同事看我的眼神，我发现我那时候确实特别难受。
0: 所以你跟他相处，即便是谈恋爱的时候，
1: 就像跟领导出差一样。
0: 海燕，他跟你说过这些吗？他其实可能有很多事儿他自己心里挺介意的。
2: 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不会去听他说那么多，因为我是比较独断专行的一个人，我感觉这个事情我认为对的他就是对的。
0: 你是对他这样呢，还是对你的员工都这样呢？
2: 嗯，那时候都年少轻狂嘛，二十来岁就做到店长，就感觉着这些事情就应该按我说的做，但是现在的话肯定不会去这样做，那时候感觉自己挺幼稚的。
0: 哎，那我再问个细节，你们俩都在一个店，人家是店长，你是一个店员、
1: 嗯、
0: 你们俩的收入差得多吗？
1: 相差四倍。
0: 四倍。
1: 因为那个时候海燕是店长、
0: 嗯、
1: 他都拿到12000了
0: 啊、
1: 嗯、而我就是一个后厨一个配菜的，工资只有3000块，但是别看我只有3000块，但是我每个月工资都得上交、嗯、
0: 那你有零花钱吗？
1: 有，海燕每个月会给我留50块钱的零花钱。
0: 你这么有底气，我还以为有多少呢？有，每个月50。
1: 是的，因为我他说我吃住都在公司嘛，
0: 嗯，
1: 说你又花不了什么钱，
0: 嗯，
1: 也就是买瓶水，
0: 嗯，
1: 50块钱也够了。
0: 那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啊，或者什么想花点什么钱？那怎么办？不够怎么办？
1: 我会向他申请。
0: 申请？
1: 但是申请归申请，但是一定不会批。有一次我去朋友家去做客，
0: 嗯，
1: 我看到他家阳台摆了一张很漂亮的茶台，我就特别喜欢，因为我喜欢喝茶嘛。嗯、我回到家，我就跟海燕，我的姿态拉得很低，我说海燕，我说你看我特别喜欢那个茶台，你能帮我买了吗？
0: 那个茶台多少钱呀、啊？
1: 大概1200多吧。求了两次吧，海燕就生气了。他说没有茶台你就喝不了茶了吗？那杯子泡的茶叶就不能喝吗？非得用茶台去喝？我说媳妇儿，那是感觉啊。什么感觉？他说你信不信我把你喝茶这坏毛病给你戒掉？我就很生气，我跟海燕去交涉，我说这个月工资我就不想上交了。他就没有吭气了，我感觉跟他交通好了。谁知道那个月的10号，我身边的同事都发了工资了，就我没有发。我就很纳闷儿，我就找到我们店财务，我说哎姐，我的工资怎么没有到账啊？嗯，店长说了，以后你的钱直接打给他就行了。我一想那完了呀，50块钱都没有了呀。
0: 哎，海燕，你为啥对人这样呢？
2: 有，我属于是妈系女友。
0: 他不生气吗？你这么
2: 反抗无效，因为我就是想让他把重心放在工作上，而不是天天去想这些旁门左道的事情。
0: 你比他大几岁啊？
2: 大2岁。
0: 哦，大2岁，其实你大他也不多，但是你要比他成熟很多。
2: 因为我们两个的相识吧，其实也挺好玩的。因为那时候他到郑州之后呢，就去我们店上班去了。我当时刚从北京店调回来，然后我在早上开例会的时候吧，这100多名员工都在那站着，然后我就看到他在最后一排的那个角落里边、嗯、然后我就感觉这个男孩长得真好看，他就长在了我的审美上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当时员工就说，哎，店长你表演一个才艺吧。我就在想，那我比较喜欢唱歌嘛，那不是手拿把掐、
0: 嗯、
2: 我就当时我就唱了一首歌叫我想有个家。然后当时我唱完之后呢，大家都在那慌着鼓掌，而他在慌着擦泪。
0: 他
2: 就瞬间就感觉，我说这男孩为什么在哭呢？我就下完例会之后呢，我就说，来，你咱俩聊一下。我就说你会喝酒吗？他说我们新疆人都是论公斤喝的。我说哇，这么能喝。我说我们河南女孩怕过谁？然后我就说咱今天晚上约一下。然后我们当天晚上就约了去吃饭，我们俩1人1斤白的往桌子上一放，就开始各自喝各自的。结果半瓶

0: 下肚他就醉了，他就趴在我这个肩膀上。哦，然后我就说咱俩好吧，然后他就迷迷瞪瞪的说好，好得很。哎，我一听好，然后第二天我早上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咱们俩都谈恋爱了，你早上怎么不叫我起床呀？
1: 不是，哎，不是，不是，这就谈恋爱了？哎，
0: 你跟他的反应是一样的，说我什么时候答应跟你谈恋爱了？我说我昨天晚上是不是问你了？咱俩好吧？其实，在我们河南话，咱俩好吧，就咱俩谈恋爱的意思。啊，但是他是新疆人，他不知道。他们的新疆的意思就是咱俩好吧，好，
1: 好，关系不错，
0: 关系好，啊，所以当时就这样，就稀里糊涂的，他就成了我的男朋友。
1: 不是，你这速度也有点太快了呀！头一天你开会见着人家，晚上喝了顿酒，第二天就，哎，你这样，你给我唱两句这歌，我想有个家，我听听。

0: 真好听。曹，为什么听到这个歌你会流泪？
1: 因为我初中的时候我的父母是离异了，就是说我在没有父爱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所以说我渴望那种被爱吧。当听到海潮唱这首歌的时候，哇天哪，真的太感动我了，
0: 一下就唱到了你的心里，触动了你当时的这个内心当中应该说最柔软的地方。
1: 是的。
0: 但你是不是也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他就要跟你谈恋爱了？
1: 是的，因为他说咱俩好吧，我说好啊，咋不好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我要跟店长拉近拉近关系，我咱俩关系肯定要好啊。
0: 嗯。
1: 但是我没想到他是这层意思，所以说，然后到晚上我们俩又聊了一下，哎，我说好姐，我说那不行就试试。
0: 你也挺爽快，好的姐，不行咱俩就试试。啊。
1: 对，因为海儿的性格各方面，他能跟我进行互补。
0: 嗯。
1: 因为我是比较内的一个人，海儿他是比较外的一个人。
0: 嗯。
1: 啊，所以说。挺好的，
0: 你就同意了，
1: 对
0: 是吗？
1: 然后呢，海燕也是我的初恋，我没有谈过恋爱。
0: 那海燕，你们俩在一起之后，你没有对人家施展温柔的一面吗？就开始强势了吗？
2: 嗯，刚开始的时候还蛮温柔的，谈恋爱有一个多星期，我就发现他老是穿一条裤子，然后我就立马去带着他去，当时就买了三条裤子，然后呢，无论刮风下雨，我骑个电动车，永远他就在我的背后，给他扛风遮雨。然后就把他感动的不行，就拿捏了。
0: 那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呀？
2: 我们是2017年10月5日结的婚。说起来这个吧，我就想哭。我们两个结婚前需要置办这些东西嘛，最终是婆婆拿了25000，老公的爷爷拿了20000，然后我们办下来的话，将近花了有10几万块钱嘛，其他的全部都是我拿的，借的。
0: 你这结婚一共花了多少钱？
2: 那你有12万左右，
0: 剩下的都是你承担的。
2: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房子还要装修呀，所以当时我真的是很庆幸哈，我们两个的工资都攒在一起。那时候我们两个结婚前，我们一年半不到的时间，我们攒了将近有10万。
0: 哦，
2: 那段时间这段钱真的是出了大力了。首先他要负责装修，还要负责结婚。还有家具家电全部都是由我一个人买的，一个人一边上班一边盯装修一边买家具，还要去考虑这个钱一分怎么掰成半半花。还有
0: 你能感受到海燕那时候结婚她其实付出了很多，她内心可能也会有点小委屈。
1: 是的，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父亲订婚前就是给我们俩付的首付。
0: 嗯，
1: 我的父亲就说要把这个房子写海燕的名字。
0: 嗯，
1: 到现在那个房产证上就海燕自己的一个名字。
0: 嗯嗯，
1: 所以说就是我们家就是弥补海燕一些东西。
2: 方老师，你知道

0: 我公公多聪明吗？我们去交这个礼金的售楼小姐就说，你确定要写女方的名字吗？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领结婚证。然后公公说，海燕比欣欣要大，他们两个的性格很明显，以后欣欣要享海燕的福，这个名字必须写海燕一个人的名字。我就必须夸一下我公公。但是后来我发现这是个坑啊，因为不但房贷车贷每个月四五千，全得我一个人还，他根本都不管。房子他也住了，但是一个人在还贷款也很痛的。
1: 那他呢？他在家干什么？
0: 基本上就属于进门鞋子随脚扔，袜子扔桌子上也行，扔电视上也行，扔洗手间也行。我记得有一次那天晚上我下班回到家，我真的好累啊。然后我到家一推开门，因为我两天没有回来，我就发现那屋里边特别的乱。我就说，我说你都不能把家里边卫生搞一搞吗？你天天就躺在沙发上玩游戏，我说你这样我都真的很失望，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接了电话，喂，打台球吗？好，我现在就走，甩着门就出去了，然后留我一个人坐在那里边哭边把卫生给搞出来。
1: 他在家不做家务吗？他做吗？从来不做，
0: 从来没有让他做过。
1: 做饭吗？
0: 不做。
2: 其实我跟海燕结婚第二天，我给海燕做了一顿饭，一份鸡腿堡。结果海燕吃完之后，她挑刺儿，她说难吃。
0: 方老师，我不是挑刺，那个鸡腿那么大，她连切都不切，放锅里边煎得黑乎乎的，那狗看看都摇头。
1: 他还不干什么？
0: 从来江油瓶倒了都不知道扶一下，那个垃圾让他扔一下，他只知道扔，他从来不知道那个垃圾袋还需要去套，永远要有一个人跟着他去收尾。像2020年的时候，他在家里边休息了将近有4个多月是没有上班的。然后我就让他出去找个工作，他说我一个月挣的2-3千块钱够干嘛的，我还不如在家里边歇着呢。我当天晚上我都在想了很多，我就想与其你不想当一个员工，那我不如就让你做老板。所以我就一咬牙就去贷了30多万，然后我自己一加上我们存了很多，存了将近有20万吧，花了50万我给他开了家火锅店，我让他站在前边去当老板，我们就把他改名字了，以前喊曹，现在喊曹总。
1: 啊，曹总。
0: 哎，对，
1: 曹总这生意做得怎么样？
0: 2020年开业之后呢，也赶上了疫情，人家在家里边往沙发上一躺，手机一打开，游戏一打，一天一夜都不带睡的，就在那玩玩手机吃吃饭。我在想，你不能想点办法吗？他说大家都出不去门啊，我有什么办法？后来我就发现一个契机，就是我做餐饮管理这么多年，我手里边有很多的客户。然后我就在想，既然不能堂食，不能出门，那我就把锅、电磁炉、小料、菜，我给你送到家就行了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直接就开始做火锅外卖，然后那时候就订单就铺天盖地的就来了啊。结果就在那段时间竟然又怀孕了，然后我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就第一次体会到，哦，这就是当妈了。我就心里面想，那既然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那我更得为孩子挣钱，所以我就除了在接外卖，我还送外卖，我怀着孕送外卖。
1: 你这颠颠跑跑的活不能让他干吗？
0: 因为他的性格他比较慢，然后人家叫外卖，他肯定就是想着我要立马吃到嘴里边，因为火锅本来去它是凉水，它还要加热，然后等待的时间长了，人家肯定要催我呀，那是我的客户呀，我要去催他吧，他就我在上厕所，你不能慢一点吗？因为他是马桶上的思想家嘛，最低半个小时起步，我不能等他呀，所以我就你别去了，我自己去吧，天天就是怀着孕扛大肚子，我就自己去送外卖。
1: 送了多久呀？
0: 我送到39周，然后
1: 39周，
0: 当时
1: 那都快要生了呀。
0: 对，当时要做最后一次的产检嘛，后来医生就发现当时血糖有点高，然后当天就强制要求住院了嘛。正好我就是顺产半道就坚持不了了嘛，因为我那时候是260多斤，后来就改成剖腹产，所以是受了2次罪，然后孩子是8斤1两，女孩。生完孩子之后的7天呢，我因为比较胖嘛，然后这个刀口就液化了，然后又做了2次的一个小手术。
1: 哎呀，遭罪了，
0: 贴着那个纱布，然后就天天去换药。我在家里边，那是我从业12年以来第一次休息整整一个月的时间。
1: 从来没有休息过这么长时间。
0: 但那个月很难熬，因为我们的房贷、车贷、贷款、员工工资、水电、食材，那都在店里面压着，我就闭上眼睛就不敢想，我睁开眼睛更难过。结果那个时候呢也比较好，是我收到了一份 offer，

0: 一个餐饮薪资待遇各方面都比较好，然后我当时肚子上的纱布还没有完全去掉，我就出月子的第三天我就去上班去了。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就出汗，一出汗之后呢，那汗水它滋在那个刀口上，它就疼，然后这个纱布就全湿了。我就这边忙完顾客，忙完员工，我就赶紧躺下，拿个扇子去扇那个刀口，我就让那个纱布去风干。下班之后呢，我再去跑到医院里边去换药，我就每天这样坚持着。
1: 曹总那时候干什么呢？
0: 他在店里边当老板吗？
1: 不是，曹总，我能问一下吗？你那个时候那店怎么样呀？管理的怎么样啊？
2: 那个店面确实是经营不下去了，因为啥吧？因为海燕他去上班之后，我发现我没有主心骨了。到后来2022年的时候，那个店就关掉了。然后我又去海燕一个他们一个同品牌的火锅店嘛，
1: 有一个词儿，叫吃软饭。你是这样的吗？
2: 现在想想我确实是在吃软饭，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是想不到，
1: 不觉得，
2: 对，不觉得。
1: 那海燕，你对他这么好，是什么情况下他瞒着你离家出走了呢？
0: 因为我们当时呢，我把他介绍到我这个品牌里边都在做店长，然后每一年呢，他不是有一个 PK 大赛，就是看这个业绩，然后我是作为100多家店的前10名的管理层上台领奖的，他是整个公司的倒数第3。然后我们当时领完奖下台的时候呢，就很多同事过来跟我恭喜我，他说：“海燕，这一个被窝怎么睡出来2个这么极端的人？一个这么优秀，一个倒数，我的天哪，你老公这是啥人啊？”我当时感觉这就是个玩笑话嘛，就没有当真。结果我晚上一回家，他跟我说，既然这么看不上我，我不干好了，我辞职。我当时就懵了。
1: 他生气了。
0: 对，
1: 他曹，好歹当店长了是吧，你为啥又要辞职呢？
2: 当时会议结束之后，同事们都说我，说哎呀老曹，说你都是相反，人家都是小娇妻啊，你看你成小娇夫了，你直接别干了，直接回家让海燕养你就好了，你还出来干什么呀？所以当时我听到这些话之后，我脸上肯定是挂不住的，我就是恨不得就找个地方钻进去。为啥呢？因为天哪，海燕那么强那么优秀，而我那么弱。回到家之后我们俩吵得很凶，海燕就回老家照顾孩子，我就把城里的行李啊衣服啊我收拾了一下，我就瞒着海燕，我就去到了云南。
1: 那我问问你，你去云南了，你走了，你有钱吗？
2: 我是跟我妈说了下，但是我没有跟我妈说去云南干什么，就我妈给我买了飞机票。我到云南之后，我就投靠了我那个做水果的一个叔叔，最后通过我的姨还有他，我这个叔叔，我总共是借了有10万块钱，全部投资了榴莲生意。我就想证明我离开了于海燕我能做好，我不是吃软饭的。
1: 那曹，你到了云南，你这事业做得怎么样？
2: 没有做起来，反倒连本带利把10万块钱都全部赔进去了。
1: 你挣到钱了吗？还是一直就赔？
2: 没有，前3-4个月挣了，就我个人分到了3-4万块钱。那时候感觉，哎呀，这3-4个月挣了3-4万，所以那时候我就飘了嘛。你看，我没有你于海燕，我也能做起来，我也可以。但是到最后，基本榴莲结尾的时候，我们跟上家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找专业的法务去看一遍，我们自己就是糊里就签了，签了之后上家就跑掉了。
1: 你被人骗了吧？
2: 对，被人骗了。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他是走了有9个多月，因为他从家里走的时候，我知道他身上是没有钱的，我就给他开了那个亲情付。然后呢，他基本上每个月会花我5-6千，然后我就无所谓，因为我只看总数嘛，我给他还就行了。但是有一个月我发现他花了将近有8000多，我这个月怎么花这么多？等我打开那个明细一看，消费记录竟然在河南商丘他姥姥家里边。我就会打电话，我说你什么时候河南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回家。结果到了家之后，我就抱着他还有孩子，我们3个人就哭了嘛，我跟孩子就哭了，因为我也挺想他的。然后呢，我说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吧。刚刚坐下来，然后他跟我说，媳妇儿，我在云南欠了10万块钱。我当时就懵了，你每个月花掉我

0: 五六千去了九个月，花了我五六万，你到头来你欠了什么还账？然后我就真的是很无语，我那个时候就想，我为什么要这么作践自己？我这样低质量的婚姻，我还不如选择高品质的单身。我当时我就一刻都不想等，离婚，不过了。
1: 第二天，海月已经把离婚协议书拿过来了，它上面列得很详细，孩子抚养权归他，但是我没有探视权，房子是归他的，车子我可以拿走，包括那些条条框框列得很清楚。所以这时候我就怕了，我开始慌了。
2: 你慌什么？
1: 其实我为什么那么决然的去投了10万块钱，是因为我知道后面有海燕在撑着，有海燕在帮我兜底。这次从云南回来，我是想让海燕帮我一块儿把这10万块钱账给还掉，但是没想到这次海燕没有帮我还。
2: 他不管你了，没人给你兜底了。
1: 对，
2: 你慌了，你怕了。
1: 对，
2: 你当时同意了吗？他拿出来了这个离婚协议书。
1: 没有同意，因为我知道我一旦同意海燕离婚的话，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没有家，没有依靠。海燕在老家带孩子这几天，我一个人在城里面，当时就是饭也没人做了，家里面也是一片狼藉。最后我也是想到了我自己，因为我初一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异了，就是我感觉我父亲是很失败的一个父亲，从来没有照顾过我和我弟弟。然后我想到了我闺女，所以说我不想让我女儿就再走一遍我走过的路，因为我知道就是没有父爱的那条路真的很难很苦。然后大概有10天之后，我主动找到海燕，我说海燕，你再给我半次机会，你听我跟你聊一聊，咱俩沟通沟通。最后我俩在那聊了很长时间，我想那一次沟通是我们俩结婚以来沟通最深的一次。
2: 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1: 我就把我的那些欠账的明细拿出来，我说海燕，总共欠了多少钱，怎么欠的，这是我的错，但是呢我不应该把我的错强加于你，这个账我来还，我慢慢还，我你再给我半次机会。
2: 那你哪来的钱还债啊？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应聘了一家新媒体运营嘛，工资的话一个月是5000，但是也还是上交。这次海燕就说，那零花钱就从50变成了1500，然后1500我就自己留500，剩下1000我就还账。现在账还剩6万多，到现在我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去还这笔款。
2: 那你这在生活上改变了吗？
1: 现在我感觉就是游戏也不打了，台球也戒了。我每天早上12点上班，但是7点钟我就得起来把我闺女送到幼儿园，然后从幼儿园回来，利用这3个小时的时间，我要去完成海燕前天交代的一些买菜的一些事宜，包括一些衣服要洗的、地要拖的，我都会去做一做。然后晚上孩子回来，我还要去哄孩子去睡觉。然后我现在是在那个教程上，看做饭的教程去学习。但是现在虽然说做的饭没有海燕的水平吧，但是我现在一直在努力去改变。
2: 他还有哪些改变？
0: 我其实比较胖，我够不到我自己的脚，我不会穿袜子，包括到现在为止，只要我出门要穿运动鞋，他肯定会蹲下腰去帮我把这个袜子给穿好。还有就是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孩子在开那个门，他就开开关关开开关关，在跟我玩躲猫猫，然后他就把那个门扶手就弄掉了。弄掉了之后，我就说，你没事啊，妈妈下午找人修一修。然后等我下午回家的时候呢，然后他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他拿个工具箱就在那儿，就是修了将近有2个多小时，把那个锁给安上了。我就在想，哇，原来这就是家的感觉，就是有出现事情的时候，哎，有人去帮你解决这些事情。
2: 而且你发现没有，当你没有逼他的时候，他变得无所不能了。
0: 对，我经常给他说一段话，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都会。所以通过这一次，我相信他是真的想去成长。
2: 你现在对人家还强势吗？
0: 现在的话我感觉还好吧。其实就是他从家里边到云南那段时间， 就是我像一只骄傲的小天鹅一样，天天就是梗着脖子，就感觉我很优秀。那段时间其实是我最难熬最难熬的日子，因为我做餐饮，我的业绩做

0: 做的是比较好的，然后呢我们领导呢就给我穿小鞋，那段时间就天天让我加班啊，所以那段时间我就咳嗽，到后期我就流泪，咳嗽重压之下我就流鼻血，流完鼻血之后我就头晕了，我就坐在这里我就不会动了，我就把这个工作就立马的就交接，交接完安排好，我记得可清楚，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凌晨将近4:50左右，我到医院，我一个人看病，一个人排队挂号拿报告，然后我那段时间自己都一个人住在那个小房间里边，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河南郑州新密某女子因闻袜子得肺炎住院，其实那个女主角就是我，但我真没那毛病，因为当时我做了支气管镜，发现的这个真菌群是因为地下室潮湿的环境，第二是鸟粪，第三是闻袜子得真菌，才会导致这个肺部感染。我没那个毛病，我干餐饮的，我有洁癖，我很干净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在采访的过程中，可能他只记到了我那一句
1: 闻袜子，
0: 所以他就把我挂在热搜上挂了好几天。那段时间呢，正好就被我的领导给逮到了。我15号出的院，15号晚上他跟我说：“你能力这么强，应该去哪里都能找到工作吧？”我说：“失去我一定是你最大的一个损失。”我就咬着牙，我就扭头就走了。我就在这段时间里边，我在那一直在想，为什么我能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我的老公我从来都没有用上过？我也是女人啊，我也需要一个肩膀去依靠，而我想去依靠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男人被我逼走了。那我未来到底应该去怎么做？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这个家会更好？当天我就找了几个朋友，我就坐那儿说，我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婚姻它是需要尊重的，它是需要两个人相互去扶持，两个人相互去帮助，然后才能让这个家的走得更远，并不是我一个人一味的去指责，一味的去逼着他成长，他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等他要是回来了，我一定去改变我自己。
1: 所以也就是那一段日子让你有了更深的思考，才换来了今天你们相互的改变。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改变了我自己的说话方式，在朋友面前的话我也不会去驳他的面子，然后他比如他做的饭其实现在还是不是很好吃吧，但是我都会说，哎，你这点会做的不是很好，你下次要再多放一点什么什么会更好，因为我现在都已经为了他去退居到幕后了嘛，因为今年呢我也把我的火锅店给转让了，转让之后呢我就想抽出多一点的时间去陪陪孩子，去享受一下生活，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开朗，我又会剪辑懂拍摄，然后我就现在帮朋友去运营一些店面呀，去给他做这些工作，然后我就是现在就把他推起来，因为我始终相信一句话叫贤妻扶我凌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那我就把他推起来，我就是去做贤妻良母那种类型的。
1: 那个上厕所的要求还那么严格吗？
0: 这个改不了啊，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女士一个男士，他蹲着其实是对我们女性的一种保护
1: 啊。你现在拍视频给人家做这些工作，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呀？
0: 2万多吧。
1: 他呢？他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你问他。
2: 5000。
1: 五。
2: 对，还是我的4倍。
1: 那你现在还怕别人说你这个吃软饭吗？你这毕竟还跟人差了4倍呢。
2: 现在我感觉他刺不到我的自尊了。有时候他们说，哎，你看你媳妇儿工资那么高，你这又是吃软饭了吧？哎呦，我说你想找这样的媳妇儿，你还找不到呢。
1: 对呀，承认别人优秀有那么难吗？
2: 你记住我，我说有句话说得非常好，我现在是怕老婆的男人会发财啊。
1: 哎，那你真现在还怕他吗？
2: 怕，现在还是怕，但是我现在更多的是怕他觉得我做得不够好。
1: 彼此给对方打个分吧，曹总你先来。
2: 100分的话，我给孩子打120分吧。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我媳妇儿真的很优秀，
1: 非常满意，你
2: 非常满意，
1: 是吧？
2: 我媳妇儿就是拖拉机的外表，法拉利的品质，真的很棒，真的。
1: 海燕，你给曹总打多少分？
0: 以前的时候，我感觉他最多20分，但是经过他改变之后，我准备给他打88分，因为少那12分，我怕他骄傲。
1: 少那十二分也应该。什么叫拖拉机的外表？你就不会说话吗？你这是说自己媳妇儿了吗？我这站着听我都有点生气，再扣你一分，87分。人家就是法拉利的外表，法拉利的内核，法拉利的品质。
2: 是。
1: 那我们现场的观众，你们愿不愿意跟海燕这样的人做朋友？愿意跟他聊天，愿意跟他交流，是不是？你能从他身上感受到很多的阳光、乐观、激情、力量。你好好珍惜你媳妇儿吧。
2: 我就是离开海燕，我跟你讲，我就再也找不到那么好的媳妇儿了。
1: 行，这句再给你加一分。好了，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3: 两位好，嬉嬉闹闹，让我们觉得很欢乐。但是其实海燕一直在流泪，对于很多平时特别爱笑，到哪都跟开心果这样的人，往往在背后其实是他特别用力的在使劲的制造着欢乐。因为只有他有能力制造出更多的欢乐，好像在他内心当中才会有一些安稳的感觉。所以在海燕坚强的笑容下面，她特别害怕失控。你不知道吗？我觉得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什么都知道，因为你跟她最亲近。不能这么欺负人啊，小草。再强大的女人，再爱你的人，她也有她承受的底线。今天我们谢谢你来了这个节目，就是海燕另一个娘家。你如果再这样下去，说一套做一套，那我们这么多的观众看不起你。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4: 我想先问一下海燕一个问题，因为刚刚我听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就是在你出月子过后3天，然后你就马上出去工作了。这些事情都是在遇到他之后才发生的，还是在遇到他之前，其实你就是一定要把一件事情做得特别好，然后不太让自己松一口气的那种人？
0: 因为在我没有结婚之前，我要去让我的家里边，我的弟弟，我的爸爸妈妈生活得更好，所以我25岁结婚前我在为我的家里活，但是25岁结婚后我又变成了为老公而活。
4: 所以从今天开始为自己活，能吗？
0: 能。
4: 我心疼你，心疼你是太累了。你要去给你的原生的那个大的家庭去当妈，你要给他当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唯独你特别忽略掉自己的感受。我想告诉你的是，你今天的到来，你的那种幽默也好，你的一个接一个的梗，一个个段子，让大家觉得你头脑灵活，然后思维敏捷，哎，表达也特别好。除了这些表象以外，我们能看到你身上真正的一种闪光点。你的闪光点是什么？你很能干，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你有解决问题的责任心，这在很多人身上是没有的，而且你是有爱的。所以我们对你不仅仅是你嘴巴特别能说我们喜欢你，而是我们会欣赏。谢谢你们来了。
5: 哎，两位好。我觉得刚开始就像海燕一个人的吐槽大会，两个人走到一起完全不同。我倒觉得你们俩越过越好，彼此还看到对方的长处，也有所改变。坚持下去，夫妻一场，不就是努力把对方变成更好的人吗？所以海燕的吐槽大会应该增添神的内容，因为你的好让一个男人变好，而且未来会更好。你得配合呀，希望你记住今天你说过的所有的话，化成日后的行动。但是我依然要说，海燕，长点心吧，好男人是花出来的。我建议你把领导的姿态变成你最后采取的引导的姿态，启发他，推动他，让他有存在感、价值感。我们的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找到他最佳的 平衡点。你们经过兜兜转转这么艰苦的努力，在相互奔赴，在找到更好的他，组成更好的我们。

0: 共度美好的人生。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的点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老婆，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这里是咱俩恋爱第一次去洛阳游玩，这是洛阳的海洋馆。在这个海洋馆里，我萌生了第一次的想与你白头偕老的念头。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这十年来你为这个家庭的付出，为我的付出，为孩子的付出，之前我太不是东西了，真的。现在我醒悟了，我突然发现我媳妇儿真的很辛苦，所以我也想成为你跟孩子的避风港，以后这个家就由我来撑吧。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咱俩从来没有求婚仪式，所以我今天想借着这个栏目，我想向你求一次婚。老婆，谢谢你嫁给了我，谢谢你这十年来为了家庭的付出，为了我，为了孩子，所以我想成为你们娘俩的避风港。你相信我，我会改变的。老婆，我爱你。你是我最重要的

0: 其实我有一句话一直想跟你说，我当时为什么不放弃你，是因为我不想跟你吃苦，我还害怕以后你会开路虎，所以我希望这个梦想能够早点实现，你能够开上路虎车带我们娘俩回新疆好不好？
1: 好。
2: 哎呀，眼前的这一幕呀，又让

0: 们想起了刚刚海燕的那首歌《我想有个家》，希望你们把这个家经营得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好吗？
1: 好啊，
0: 你们俩真挺有夫妻相的，好好过日子，好吧？
2: 好，
0: 谢谢你们来了，谢谢，
2: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谢谢。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
3: 让我拥有。老婆，谢谢你这十年付出，我想成为你们的避风港。
4: 老婆，我爱你。
0: 今天的这个故事啊，给到了我们很多的启示，那就是在婚姻当中相互尊重，相互关爱，彼此分担，共尽责任，才是美好和长久的真谛。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6: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6: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5: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7: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嗯，我是不是落枕了？嗯，
6: 落枕呢、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7: 找到了。
6: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7: 交叉
6: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7: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6: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

0: 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干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

0: 那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啊？
1: 哎呀，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它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
1: 嗯，
0: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 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1: 嗯，
0: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

0: 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诚信，让世界

0: 毕业季，高校毕业生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1: 就业生活方面的一些补贴，
2: 岗位够不够多，
3: 食宿问题和薪资问题，
4: 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吧，
5: 住房的问题。
0: 岗位、补贴、房租、就业。6月29日21:20，发言人来了，为你解答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于留于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敬请期待。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2: 谍战、喜剧、抗战剧。
13: 住手！别过来！
14: 我能打，
15: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
14: 多了你，
12: 刘烨、
14: 你、
12: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16: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12: 实力搞笑，
15: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12: 聚力抗战。
17: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14: 爸爸爸爸！
1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8: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9: 您的血压是313，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8: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充电常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0: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2: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

0: 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0: 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5: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王铁头，你别跟嫂子这磨叽啊！我就问你一遍，你帮还是不帮？
1: 我不帮，我咋能给你干这事呢？
0: 你不帮是吧？帮还是不帮？
1: 嫂子，我真帮不了你。
0: 你帮不了你就走，
1: 不是
0: 别跟着吃了，
1: 我走。你要把这窝头吃完了。
0: 哎哎，还拿窝？你走，你还拿我们家窝头走？你个死王铁头！
2: 李木兰心里的情绪无法与任何人诉说，她只能用疯狂的工作麻痹自己疼痛的心。

0: 你这是干嘛呢？这不是你该干的活啊！
1: 没事儿，闲着也是闲着，帮你们干点活，应该的。
0: 你都一天一夜没合眼了，你应该好好休息，你别累着自己呀。
1: 没事儿，你去忙吧。

0: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
1: 哎，我说你们能不能精神精神啊？啊？你看看你们这样子，还像八路军战士吗？
2: 赵源，我们不是不想听你讲课，你讲的这我们根本听不懂。

0: 跟天书似的，就是学这些干啥呀？
1: 你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炮兵，这些理论知识是必须要学的。
2: 那俺就不明白了，指导员，那俺也打了半辈子仗了，大字不识一个，不照样能打胜仗？
3: 你炮兵的身份打赢过吗？
2: 俺咋就没打过仗？
3: 哎，
1: 怎么跟指导员说话呢？坐下，坐下。
3: 我跟你们说啊，咱们指导员。 那是在苏联留过学的，喝过洋墨水儿，你们这什么态度啊？对人最起码的尊重得有吧？你们好好想想，在老家找一个教书先生，是不是对人家还得三拜九叩呢？当一个好炮兵，必须学这些理论知识。
1: 那我当年也在讲武堂学过呀，对不对？
3: 不然的话，我这炮是不是打得比你们都准？那个，这么着，指导员。 刚才写的这些东西，还要画的这图啊，每个人给我抄10遍。啊！每个人抄15遍，听见没有？别生气啊！
1: 我给你提个意见啊，你教那东西啊，确实有点让战士们听不懂。
4: 怎么听不懂啊？
1: 我讲的都是伏龙芝的教材，人家的教材也是从实战中编撰出来的，
4: 是是是，
1: 他们那教材呀，到咱们这儿啊，不见得适用。你看啊，就说你刚才说那什么火炮覆盖，这咱们这就实施不了。
4: 怎么实施不了呢？
1: 不是，
4: 咱没那么多炮弹呀，火炮覆盖，
1: 咱们一手打击下来，咱就没炮弹了。
4: 炮弹那是后勤的事儿，我现在教他们的就是如何战胜敌人。
1: 不认识。
4: 花花，
1: 你呀，是没上过战场啊，就在咱们这打仗啊，你知道吗？弄一发炮弹有多难，对不对？老蒋不给咱们，咱们也从敌人手里边抢。不瞒你说啊，我打了那么多场仗，我最富裕的一次我就15发炮弹啊。怎么对敌人进行火炮覆盖啊？你还不如教一点啊，对敌人什么精准打击啊？是，
4: 那你说。
1: 我这课应该怎么教？哎，
3: 等，算我多嘴了，行吧？你想怎么教你就怎么教。
1: 好，行行行行。
3: 请继续，请继续。别看，赶紧写，写完了指导员继续给你们上课。

0: 同志，我要跟你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医生调动，那可不是小事儿，要我们主任批准才行的。那你们主任在哪儿呢？
1: 我们主任去旅里开会了，要不你改天再来吧。
0: 同志，你就帮帮忙吧。我知道那个章啊就在你抽屉里，你拿出来给我盖一下不就得了吗？
2: 盖章要领导批准的，这是纪律，你这不是逼我违反组织纪律吗？
1: 小张，
0: 哎，主任您回来。
1: 怎么回事啊？这位同志来办的离职手续。你为什么要调走？我16岁就参加农会闹革命，18岁就带着一群老爷们钻林子，跟白狗子打游击，在部队里待惯了。 我这人说话直，不喜欢绕弯子。有些话，我就直说了。我知道你是谁，你也应该清楚我是谁吧。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你和杨志华的关系我知道。李木兰，虽然你跟杨志华曾经是夫妻，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我想你是明白人。我和杨志华认识的时候，你已经不在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们身边。
3: 邓主任，我今天是来提交申请的，其他的事情我不想谈。
1: 好，既然你不想说，那我就不强求。咱们说说你申请调动工作的事儿。说句心里话。

0: 现在独立旅的情况你我都清楚，这里缺医生，尤其是缺像你这种医术好的医生，所以我还是代表组织挽留你。如果你是因为我跟杨志华的家庭，你才申请要调走的，那完全没这个必要，你还是留下来吧。
1: 邓主任，我申请调走，跟任何人都没关系。
0: 我只是听说冀中军区那边更需要医生。既然你铁了心要走，我就不强求了。我盖好了章，会汇报给旅长。等旅长签了字，你就可以走了。谢谢你，谢谢你曾经为志华做的一切，也谢谢你现在做的一切。

0: 总兵请啊，人都有。哎，谢班长，谢班长。别急，别急。
1: 谢谢班长。谢班长，谢班长。谢班长，好。
2: 谢班长，谢班长。
0: 来了，来了，哪儿来的罐头？
3: 十四团刚刚缴获鬼子军支队，政委特批给咱炮兵队改善伙食，
0: 谢班长，
3: 给你批了两罐，我给留着呢啊。
1: 我就不要了，分给战士们吧啊。
0: 哎。那我跟嫂子上楼送你啊！
1: 来，过来！
4: 我跟你说，你把那个什么给他们就行了。
1: 啊！
0: 哎，
1: 快去！
4: 来，小子，
5: 是。
4: 哎呦，小华，小华，
6: 嗯，
4: 使劲吃。
7: 妈，
8: 妈妈回来了。
6: 哟，这吃什么呢？
7: 罐头。
6: 哪来的罐头？
7: 铁头叔叔给的。
4: 啊，那个旅里啊，给炮兵队改善伙食，一人发了块罐头。我吃不惯这样玩意儿，叫孩子带来了。
6: 你的？
4: 啊，我的，我的。
6: 别吃了，扔出去。
5: 哎哎，别扔啊！这么好东西，你干啥扔了它呀？这不糟践东西吗？
6: 那你告诉我，这罐头哪来的？
5: 是我哥让我带来的，他把他那份分了一半给孩子。
7: 这是爸爸给我的，不许动。
5: 嫂子。
4: 那，木兰姐，这是我哥的一份心意，你千万别扔了呀。
6: 你让他收起他那份心意，我们不需要。
7: 还说！
5: 你凶孩子干啥？你让孩子吃吧！你可瘦成啥样了呢？
7: 爸爸给我的，不许扔。
9: 叫我来有什么任务？
10: 坐下说。
9: 大哥，
10: 秦明啊，今天我找你来是想跟你说，一个男人建功立业固然重要，但人这一辈子总不能总是打打杀杀吧？
9: 大哥，眼下倭寇猖獗，此时效命沙场乃是我辈男儿头等大事，否则我也不会在德国弃学而归啊。
10: 当下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不知道你想过没有？
9: 什么事情？
10: 你现在也老大不小的了，是不是应该娶房媳妇儿，为我们杜家留个后啊？
9: 大哥，眼下仗打成这样，我哪有心思考虑这些呀？
10: 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还是想着那个李木兰。秦明，人都已经死了，这一辈子总不能跟个念想过日子吧？一个男人就应该娶房媳妇儿，好好的过日子。
9: 大哥，你说的没错，这辈子我心里也放不下他。再说，如果让我娶妻生子，只是为我们杜家留后的话，

0: 那你为什么不去？我这么大岁数了，此生只能为党国效劳，可你不是，你还年轻，不要执迷不悟了。人死了，还能复活吗？
1: 刻骨铭心是吧？姓名，我就知道，你一直没忘了那李木兰。你说了这么多年了，现在这兵荒马乱的，这世子是活谁知道？就算他还活着呢啊！ 没准找人杨志华去了，那俩人毕竟都有孩子了，去找他很正常嘛。啊，再说了，你看啊，现在这情势，咱们国共合作，没准哪一天咱们就碰上那杨志华，没准还能跟那帮泥腿子一块儿打小鬼子呢。<笑>

0: 一个人，一门炮，就几乎让我军的第二梯队精锐之力丧失战斗能力，这简直是匪夷所思，这是皇军的奇耻大辱。职业军，请你马上拟定一个作战计划，扫清右翼八路军的威胁。金太君，虽然我们吃了大亏，但是经过上一仗，八路军已经没有了重火力，不足为患。现在我们最大的威胁。
1: 是驻守代县的国军新编二师。
0: 职业军，情报说新编二师是元龙云的部队，滇军战斗力很差。中国人有句话，形容他们像只绵羊。
2: 黔军滇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只狼。广西猴子是规矩，蒙如老虎，鄂如狼，是这句话。
3: 对对对，就是这句话。
0: 黔军滇军两只羊，可见其战斗力很差。错，他们并不了解云南。云南人表面温柔，其内心极其刚强，这是我在云南多年总结的经验。新编二师就是滇军龙云的嫡系，以肝打硬仗，不怕死住仗。金太君，我们不可大意啊！
1: 职业军，大伙说你是中国通，看来你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人。今天经过奖了，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据情报显示，魏总指挥刚刚给新编二师配备了八门德制15式榴弹炮。据我所知，这种火炮射程远，机动性强，杀伤力巨大，一门相当于我军的3门92炮威力。
3: 我军长途远征，后勤补给、兵员补充本就十分紧张，一旦打成消耗战，这将对我军相当不利。这次进攻代县必须小心对待，否则的话，很有可能打成消耗战。我必须向板垣将军详细汇报情况，必要的话，请将军增派其他连队与我的17联队协同作战。毕竟，第二梯队刚刚遭受了损失。
0: 金太君。
4: 十七联队有我的炮兵连队，如虎添翼。你放心，我已经胸有成竹。
5: 日军上次意外的被八路军打断了计划，板垣非常的震怒啊，正在调整部署，集结兵力。据我们情报的显示，日军很快就要对代县发起进攻。
6: 此次战斗关系重大，
4: 各位，谁能说说我们这次？
7: 击退日军有几成把握呀？是。启明，你说说。
8: 是，师总。各位，我看大伙不必悲观。板垣师团虽然凶悍，但劳师远征，此次攻打代县一战已显现出疲态。

0: 正所谓强弩之末，势不可穿鲁缟。而反观我军呢，一代老士气高昂，凭借有利地势，
1: 完全可以跟日军展开一战。日军以前连战连捷，
0: 在我看来，除了他们训练有素的士兵之外，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强大的炮火。而现在形势不同了，我军新进的8门15升德式榴弹炮，完全可以在火力上压制日军的炮火。
1: 只要我们奋勇杀敌，同仇敌忾，
0: 完全可以战而胜之，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2: 说得好，大敌当前，我们一定要抱有必胜的信心。同仇敌忾，
3: 奋勇杀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4: 报告师座，紧急情报，日军前锋板垣师团第17联队以敌我枣庄外围阵地前沿，正在连夜抢修工事。
2: 知道了，秦明，你先留一下。各位，按照我们的作战部署，回去准备吧。
5: 是。
2: 秦明，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件事儿，考虑好了吗？介绍人跟我说了。这个女孩子读过书，有文化，家里也是个大户，跟咱们家应该说是门当户对呀。
0: 大哥，以后这事不要再提了，在我心里谁也无法取代木兰。
6: 哎，回来了。
7: 回来了。
6: 你先睡吧。
8: 今天晚上啊，我得想办法赶紧的把这个炮兵训练手册给写出来。
7: 明天便不行了，就差这一宿。
8: 你别说，还就差这一宿，明天我就得用啊。
7: 我问你，你今天分了几罐罐头？
8: 什么东西？
7: 罐头，你分了几罐？
8: 罐头
7: 啊，
8: 一人一罐吧，我也忘了，铁头帮我领的。
7: 杨志华，你说话撒谎都不带打草稿的是吗？
8: 是吗？
7: 我是后勤部主任，怎么分东西是我定的表格定的计划。
8: 不是，我真不知道我分了几罐罐头，铁头帮我领的。这么着，明天我问问他到底给谁了，怎么回事。谁啊？
9: 罗阳，睡了吗？
7: 没睡。
8: 哎，来吧。这么晚了，怎么了？
9: 嗨，老杨
8: 啊，
9: 今天有个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
8: 啊。
9: 今天吕布啊，不是发咱们罐头吗？
8: 啊、
9: 咱俩呢是双份儿、
8: 哦，
9: 你没在，我就擅自做主，把咱们给减半了，送给村里的军烈属了。还有就是这洋玩意儿，我也吃不来，算了，给山河吧，这小子正长身体。
8: 你，哎，那个。没问题啊，下回把我这个分的东西啊减半，这个没问题，我肯定同意。但有一点啊，这事先你得跟我商量商量。
9: 好，我错了。
8: 我都没看着这罐头。
10: 指导员
8: 啊，
10: 紧急情况，旅长让你马上去吕布。
8: 啊，那走吧，
9: 走走。

0: 同志们，我们接到了第一战区司令部的情报，日军的板垣师团准备卷土重来，再犯我代县。司令部要求我旅参战，配合新编二师迎击板垣师团。鉴于这次战斗呢，我们面临的对手十分强悍，我命令炮兵大队火力增援，严防敌人从阵地的右翼突破代县前线。 杨志华、陈永烈，你们两个有什么问题吗？
1: 没问题。
2: 没有。
0: 好，下面呢，我再给大家分配一下作战任务。嗯。

0: 团座，已经按照要求，所有的工事都做了二次加固，这些火炮已经伪装就位，咱们备用阵地、观察所、观察员，还有通信系统，全部就位待命。谁是炮长啊？
1: 报告团长，我是。
0: 这两门炮的距离对吗？
1: 不会吧，团长，就差几十公分，您都看得出来？
0: 团长，您太神了！少废话，回答我问题。
1: 报告团长。
0: 这里地势不平，就差几十公分，我感觉没事儿。屁话！战场上没有意外，只有万一，差一厘米都可能造成重大的损失，你不懂吗？来人呐，把他给我押去，关一天见面。
2: 是。
0: 弟兄们，别怪我要求苛刻，我们是什么兵啊？我们是炮兵。 为什么人家说我们炮兵是军中贵族啊？就是因为我们纪律严谨，做事谨慎，一丝不苟是我们的基本素质。只有做到分毫不差，我们才能保护好自己，保护好战友，打败敌人。明白吗？
3: 明白。
0: 大声点！
4: 明白。
0: 把地势铲平，重新架炮位，少一厘米。 军法处置。
5: 是。
6: 振涛，这场仗咱们得顶住压力啊！你盯紧点儿。
5: 放心吧。
7: 报告，团座拿来了。
0: 嗯，我来。
7: 是。

0: 印主狂杀，曼谷道，一分残障，扫苍山。如此良辰美景，却被这无情的炮火吞噬，简直太可惜了。解决，鉴于敌人正面攻势坚固，地形有力防守，我决定。
1: 正面实行佯攻侧翼实行主攻的方案，这样有利我攻击部队展开队形。但这需要你的炮火有力支援，你的炮兵没有问题吧？
0: 景天君，请你放心，我这炮火不会拖你的后腿。但是，侧翼阵地地形开阔，
1: 很容易遭到敌人的榴弹炮攻击，还是希望你万加小心，不可大意。
0: 15升榴弹炮虽然厉害，但这种现代化武器不是什么人都能用得了的。中国军队几乎都是文盲，再好的武器在他们手中，威力再大也会大打折扣。不必担心，一个小时后发动攻击。

0: 昨天晚上谢谢你替我解围啊！嗨，自己人别客气，举手之劳。不过，我发现你一特点，
1: 什么呀？
0: 你来炮队之前啊，大家都说你用炮如神，而且胆子大，为了打仗，不怕得罪领导，敢于跟上司对着干。嗨，不过昨天我一看，可不是这么回事。
1: 怎么了？
0: 你呀，胆儿不大，怕老婆。
1: 哎，我那可不叫怕老婆，我那用咱们旅长的话说呀，叫尊重妇女。哎呦，
0: 好，尊重妇女。
2: 你们俩聊什么呢？
0: 哦，政委，
1: 政委，
0: 政委。

0: 这可是咱们旅炮兵大队成立以来第一次上战场啊！啊，杨振华，这第一炮一定要给我打好了。
1: 政委，
0: 我觉得这一仗可能轮不上我们炮兵大队了。国民党故意把我们的阵地安排的这么靠后，摆明了就是不信任咱们。
1: 越是这样，我们越得打起精神来。
0: 牢牢地守住阵地，打一场硬仗，给友军、给卫长官、给全国的同胞看一看，我们八路军抗日的决心是坚定的。武器落后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让某些人的唯武器论和亡国论都彻底破产。
1: 哎，你们两个可不能因为阵地的安排而闹情绪啊！
2: 啊，
1: 绝不能掉以轻心。
2: 是。
3: 嗯。
4: 喊破杨毅，杨毅，回开！

参谋令，我们正在遭受重创，请求保护支援，请求保护支援。喂喂喂！喂喂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3398，毫厘汞柱1162，毫厘汞柱脉搏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5: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

0: 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气压是高压9-10，膀胱汞柱低压6-16，膀胱汞柱脉搏9-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气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 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0，糖体汞柱低压66，糖体汞柱脉搏9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1: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 未来是什么？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0: 广阳岛终于转小雨，22到24摄氏度。长寿湖小雨，21到25度。石柱黄水小雨，14到18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22到26度。云阳龙岗烟转小雨，18到25度。北碚西山坪小雨，22到25度。綦江横山大雨转中雨，19到21度。开州满月镇烟转小雨，15到24度。江津四面山暴雨转中雨，17到19度。开州大件镇烟转小雨，16到26度。彭水摩围山大雨，13到15度。酉阳桃花源中雨转大雨，18到21度。酉阳花田乡中雨转大雨，18到20度。酉阳双泉乡中雨转大雨，18到20度。酉阳公滩镇中雨转大雨，21到22度。古龙芙蓉街道大雨，21到23度。五龙仓沟乡中雨转大雨，20到23度。五龙和顺镇大雨，18到20度。西藏昌都小雨，7到23度。
1: 高校毕业生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2: 就业生活方面的一些补贴，
3: 岗位够不够多，
4: 食宿问题和薪资问题，
5: 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吧，
6: 住房的问题。
1: 岗位、补贴、房租、就业。6月29日21点20分，发言人来了，为你解答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于留于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敬请期待。
7: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明白。是。团座，刚才师座来电，我军前沿阵地正在遭受到敌人炮火的攻击，师座命令咱们立刻予以还击。
1: 皇上啊，听转告师座，就说据我判断，敌人此次进攻我们的真正目的，是进攻我军侧翼阵地，不要被敌军的佯攻所迷惑。
2: 是。

0: 哎，听那边，楚人家打的多热闹，咱这啥时候也能捞着一场硬仗打打？
1: 咋的？眼馋了？
0: 那可不呗，眼馋也没用，人家国军打硬仗，说明人家家底硬。咱这家伙事儿，你还想跟小鬼子硬碰硬的干呢？
1: 做梦了吧！
0: 哥，坐坐坐坐。昨儿俩聊什么呢？哥，啊，没说啥，就心里憋屈。怎么憋屈了？你说咱都是抗日队伍，凭啥他们在前面打硬仗，把咱阵地方占？这不就是民不里看人吗？那意思让咱靠边站。
1: 是啊，队长，这大伙都憋足了劲儿打鬼子，国军一句话给咱支边上来了。咱这大炮队一炮都没开过呢，叫这么下的战场，不能让人笑话死。
2: 说白了，嫌咱装备差呗，装备确实不如国军啊。说完了，我告诉你们俩啊，要正美刚说完要打破唯武器论，刚说完这话，你们俩在这发牢骚啊？我承认，咱这装备啊确实不如国军的，但我想问问，在战场上想打败敌人，光靠武器吗？啊？还有士气。
0: 这武器再好，丢了士气，照样吃败仗。哎，忘了，当年我在五里村，我就一门炮，那不照样把国军的精锐部队打得落花流水的？
2: 对，哎，咱们上次一炮掀了小鬼子饭锅，就为这事儿，这领导还表扬咱了呢。
3: 对
2: 吧？对，我跟你说啊，别在这发牢骚，让别的战士听见多不好。
3: 哎，老陈，老陈，
4: 好，哎，
3: 我觉得呀，是不是把咱们的警戒范围扩大一点啊？
4: 没这个必要吧？你看，咱们的阵地啊这么靠后，
3: 啊，
4: 而且地形又易守难攻，我觉得鬼子八成不会选择从右翼突破的。
3: 但是我觉得呀，这新编二师的防御工事非常的坚固，而且他们的地形也是易守难攻，再加上他们新配备了这个德式15升的灯炮，我觉得小鬼子从他们正面突破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4: 我相信，这小鬼子从正面突破不下的话，就得选择从两翼进攻，咱们不能不防啊。
5: 还是你想的周全，有道理。
4: 哎，铁头，
5: 来，
4: 来，
5: 带上一个班的人，去扩大警戒范围，防止小鬼子呀进攻咱们的阵地。
6: 是。
5: 嘿。
6: 报告长官，敌方正面和侧翼的前沿工事已被我炮火摧毁。
7: 非常好，马上通知警天大佐，进攻可以展开了。
6: 嘿，慢着。
7: 顺便提醒他一下，进攻队先尽量散开，以防敌人的榴弹炮攻击。

0: 陈总，据观察员报告，日军的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以伞形的攻击队形向我阵地的侧翼发起了进攻。您估计的没错，敌人的主攻方向果然是我阵地的侧翼。
1: 传我命令，准备开炮。
2: 是。
3: 全体注意，前方3500米，坐标2563-78，正负加3，1号遥望。

陈诺，二号观察员报告，日军的两辆坦克已被我炮火击毁，日军损失惨重，但他们并没有退却，反而进攻更加凶猛。清明，十七联队毕竟是钢铁之师，咱们千万不能大意。

0: 电告失踪，就说我部会切断敌军退路，让他们狠狠地打。
1: 团座，看来这次你是胸有成竹啊。
0: 陈涛，我们很久没打得这么过瘾了。

0: 炮火掩护，敌人火力太强，又有两辆坦克被摧毁，请求炮火支援。
1: 景天君，敌人的炮火阵地不在我炮火射程之内，所以我建议马上停止进攻，撤回敌人的炮兵阵地。
2: 不行，这个时候必须一鼓作气，炸毁敌人的前沿阵地，否则会影响我们的士气。
1: 景天君，现在必须下令。
0: 一旦
1: ，我是枝叶生男，现在听我命令，所有炮火追，我战车前方20码，给我打出一道烟雾墙，阻挡敌人炮兵的视野。
3: 有，好的。

0: 上组织第二轮进攻，天黑之前一定要拿下前沿阵地。
1: 景天君，这个时候你需要冷静，冲动将会于事无补。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现在我们还没有败，你是战场步兵最高指挥官，更需要冷静对待。
2: 谢军，你有什么建议吗？
1: 军国有句老话，打谁要打七寸，意思是说抓住敌人的弱点，狠狠地打。我们现在最大的威胁就是敌人的炮兵，只要打掉他们，国军不战自溃。
2: 说得对，我们的飞机侦察过数次，敌人的前沿阵地异常坚固，怎么打？
1: 敌人的炮兵指挥官一定是一名高手，从今天的交手来看，既有德国人的严谨，又有我们日本人的精致，可惜我们的情报总是比炮声来得晚了一些。假如我们知道敌人的指挥官是谁，我就可以弥补今天的损失。
3: 报告，
4: 我们已经截获了敌人指挥官的确切情报，敌人的步兵指挥官叫杜清时，敌人的炮兵指挥官名叫杜清明。
1: 是他？
4: 对，而且根据我的情报，杜清明刚刚从德国留学回来，这次一起跟杜清时已经来到西口战场。
1: 不用再说了，景天君，这个杜清明是我在云南讲武堂的学生，真没想到他今天的进步如此之大。
2: 景天君，你真是名师出高徒啊！上次是你的学生，这次还是你的学生，我该是恭喜你呢，还是该恨你呢？
1: 这两位都是我在云南讲武堂最得意的学生，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十年过去了，曾经的师徒变成了今天战场上的对手。我只能说命运无常，人生如戏。
2: 好了，不用再感慨了，还是想想如何对付杜清明吧。
1: 杜清明我非常了解，他才学过人，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心高气傲，好大喜功，喜欢干一番大事业。我们可以利用他这一点。
5: 哎，干杯！
6: 干杯！
7: 干杯！
5: 痛快呀！这次咱们新二师打得勇猛，打得顽强，打出了威风，日本人丢盔卸甲，狼狈不堪。清明，你放心，我一定向总指挥请示，给你记功。
8: 谢师座，
9: 祝贺你了，杜团长。面对不可一世的日军，杜团长听着唱机就把日军给击退了，佩服佩服啊！
5: 金明，你说说，下边咱们应该怎么打呀？
8: 这一次战斗，日本人失利是因为骄傲，但我想他们很快就会反扑而来。不过，请各位放心，只要有我的炮兵团在，就能压制住日军的炮火，日军必败。
10: 报告师座。
5: 说，
10: 八路军独立旅刚刚得到消息，日军主力正向我右翼靠拢。
5: 右翼？
11: 看来日本人从正面和左翼突破不了，就想从右翼突破。可右侧恰恰我军的阵地易守难攻，更何况外围还有八路军一个旅协同我们作战，我们怕什么呀？
5: 去给八路军独立旅回电报，让他们协同作战，关门打狗。
10: 是。
0: 报告长官，国军正在加强优异阵地攻势，八路军独立旅在向我军移动。
2: 志军，这个计划是不是有些冒险呢？
1: 兵者诡道也。杜学明的炮兵团有什么动静？
0: 暂时没有动静。
1: 景天君，请你继续调动部队，但是要做出主攻右翼的态势。
2: 好吧。
12: 屯座，
8: 日军继续向右翼集结，师座命令咱们固守阵地。右翼，怎么了？你觉得哪儿不同吗？我总觉得日军不应该。你看啊，日军如果突击我们右翼，那就等于他要同时面对八路军和我军，不应该啊。
3: 昨天一战，咱们的炮火压制住了敌人的正面跟左翼的进攻，他们是不甘心，所以才冒险进攻咱们的右翼。
8: 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让我再好好想想。
3: 好。

0: 同志们，从昨天到今天，鬼子在右翼不断集结的信息，已经源源不断的传来，马上将是一场大战，一场硬仗。同志们，打起精神来，为国家和人民立功的时候到了，让我们的炮口对准鬼子，让我们的炮弹把鬼子炸得鬼哭狼嚎，把小鬼子。 炸回他的老家去，
1: 让鬼子滚回老家去！
2: 让鬼子滚回老家去！
3: 让鬼子滚回老家去！
4: 好，
0: 大家准备吧。
5: 老陈，来一下。
0: 什么事儿？哎，
5: 你觉得这鬼子真的会从咱们右翼进攻吗？我老觉得不对劲儿啊，有问题。<笑>
6: 大批鬼子近在眼前，战斗马上就要开始，好好准备吧。
0: 报告，日军向我方阵地集结，随时可能发起进攻。旅长命令你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5: 好，知道了，去吧。
0: 这回你该相信了，鬼子从右翼进攻的态势是明摆着。
5: 打起精神，好好打一场。

0: 杜清明有没有动静？
1: 到现在还没有动静。
0: 看来德国没有白去，我这个学生进步很大呀。
2: 叶军，如果杜清明汉兵不动，你该怎么办？
0: 我要亲自出马。

0: 等等，刚刚得到消息，日军的炮兵在步兵的掩护下向我军又一集结，情报可靠吗？千真万确。 团座，咱们把炮阵转到右翼吧。团座，敌人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再晚就错失了时机。咱们这一仗不能让八路军抢了头功啊！
1: 照命令，部队转移。
2: 是。

0: 总司令，卸下罗马，改用人力突炮，走左边。
1: 大佐阁下，我们走左边的话，可走不到敌人的右翼啊。
0: 没错，我们不走右翼。
1: 那我们是要去哪？
0: 执行命令。
1: 嘿，所有人，把炮放下来，改成步行，向左边前进。

0: 报告，前方发现八路军的巡防人员，大概有一个班的兵力，
1: 只有一个班的兵力，要不要去消灭他们？
0: 不，我要打草惊蛇。陆其明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等他的炮火阵地转移到右翼，便在我军炮火射程之内。
1: 嗨，继续前进，保持警戒。
2: 兄弟们，抓紧时间，半个小时之内，所有火炮全部就位。
3: 部队有四号马虎。
4: 怎么样？观察炮已经放出去了吗？
5: 放心吧，
3: 陈总，已经放出去了。
5: 好，
3: 电告失作，就说我部已经转移。
5: 是。
0: 走，快，
5: 干什么？赶紧，快点！走，怎么回事？
0: 报告长官，这个人发现了我们。
6: 长官，我是附近的老百姓，我是来砍柴的，我就住在附近的大旺村。
5: 刘星，不用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
0: 你真的是这附近的村民吗？是，是。
5: 天快黑了，走山路一定要小心。
0: 是是，
5: 回去吧。
0: 哎，好。
5: 春梦，干得干净点。嗯。

0: 陈座，日军进攻猛烈，咱们要用炮火支援。
1: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军阵地易守难攻，暂时还不需要我们炮火支援。

0: 报告，日军一个步兵大队的兵力正向我方右翼发起猛烈的攻势，旅长让我们对准敌人的步兵发起猛烈的攻击。
1: 好，知道了，去吧。
2: 老杨啊，没错吧，鬼子果然从右翼发动进攻了，这可是咱们炮兵大队的第一炮，你可要给打出威风来。
3: 好，
4: 听我命令，坐标173315，战步3，预备。

0: 报告长官，前方来电，我军遭受巨大损失，但国军炮火按兵不动，怎么办？
1: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旅对我侧翼发起进攻。
2: 命令，发起总攻。

0: 山上发现百姓尸体，伤口很特别，怀疑是鬼子干的。带我去看看。哎哎，现在是战斗最关键的时刻，你怎么能走呢？哎，
1: 我马上就回来，你先替我指挥。我总觉得这场仗啊，里边有蹊跷。走，哎，
2: 小心！哎，
1: 准备，铁子，
2: 队长，你看。
0: 刀口很窄，说明刀刃很锋利，一刀割破了静脉，刀法也纯熟啊！
2: 队长，你看这里。

0: 这是炮车的车轮印啊，会不会是鬼子炮车刚刚经过？
1: 不对呀，小鬼子的主力不在右翼吗？
0: 炮车怎么会向左翼走呢？
1: 坏了，小鬼子声东击西吧！
0: 快点，向丁团长报告。
2: 是。

0: 我们已经在敌军阵地上部署了坦克，
1: 准备进攻敌军坦克。
2: 文诺，日军开始全面进攻了。
0: 好，传我命令，打掉敌军坦克。
1: 是。

0: 大佐阁下，国军为什么还不开炮？
1: 沉住气，等目标暴露再开炮，不要着急。

0: 坐标354456。报告长官，敌炮火力点坐标已确认。
1: 哟西，准备施射。
2: 文诺，实作紧急电话，让咱们立刻转移阵地。
1: 什么？
2: 八路军独立旅刚刚接获敌情，日军炮兵埋伏在我阵地左翼，要偷袭我炮兵阵地。
1: 快，马上转移阵地！
3: 炮手注意，炮击任务，密位2800，坐标354456，树桩3步500码，小李胜。

0: 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草草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

0: 意，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冻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纯，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冻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冻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0元。酒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赠桶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冻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

0: 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2: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级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2: 对，那对于呀、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区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
3: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4: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位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

0: 子。
1: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0: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2: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1: 这杜康冻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1: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

0: 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0: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冻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冻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冻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0: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冻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0: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冻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冻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冻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

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

0: 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幺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五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自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一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3: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跟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0: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直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区。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区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一

0: 百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谍战、喜剧、抗战剧，
2: 不中，别过来！
3: 我能打，
4: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剁了你！
1: 刘烨、
3: 你、
1: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5: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1: 实力搞笑，
4: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1: 聚力抗战，
6: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3: 爸爸爸爸！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每年农历9月15，广西新野县东山村都会举行一场隆重的祭祖仪式。来自各地的何氏族人齐聚一堂，祭奠先祖和以上。
1: 一举杯，再举杯，三举杯。
2: 走进东山社区，一下子就被这里古色古香、青砖灰瓦的明清古民居所吸引。而这其中保存的最完整的，就是我身后的何以上故居。何以上是明史记载的传奇人物，他赤诚丹心、仗义直言的故事，至今都被世人所传颂。
0: 在广西新野县，何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宫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何以上就出生在松岭脚下的这座小山村。他曾写下“松岭家秀，东山高卧”的诗句，赞美家乡的山水。后人便把村庄改名东山村。如今，村中还生活着3000多名何氏后裔。这座建于明代的老屋，就是何以上的故居。门前诗书门第、忠孝家风的楹联，书写着这个家族的悠久历史。
3: 他当年就是居住在这里，从小在这里长大的。

0: 明朝洪武年间，何氏先祖从广东迁居到这里已有600多年，故居内陈列着丹心捧日、盛世明清、父子忠孝等匾额，彰显着这个家族的荣耀。
1: 丹心捧日，嘉靖内阁首辅徐阶，这是徐阶赠予何以上的匾额。
2: 对对，徐阶当时作为一品大员，给予这么高的评价，足以见何以上品德的高尚，这也代表了我们何氏家族的荣耀。
0: 何以上出生在书香世家，父亲何世景以孝行闻名乡里，对子女更是十分严格。他曾在庭院中悬挂一块训词匾，上面刻着“非人无为，非义无行，夙业匪懈，无田而所生”，用以教育后人。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下，何以上小小年纪就对家人说：“吾辈大后，当成忠臣仁子。”
3: 训词匾额的意思是说，不要做不仁的事情，不要有不义的行为，不要因为自己的行为给父母、给家族抹黑。
0: 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那他是想了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去闯宫的呢？
2: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钱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丹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

0: 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尚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仆寺卿，官阶三品。年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尚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他也成为兴业县唯一一位被载入明史的历史人物，声名流传后世。何以尚一生忠心为国，源于父亲的教诲，更源于世代相传的家风。何氏先祖明朝初年迁居到东山村时，就制定了《何氏家训》12则，更把训忠写入其中。
1: 这是《何氏家训》12则，其中第3则“训忠”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2: 那这个“忠”字在家训十二则当中的含义是什么呢？
1: 尽己为忠，忠心为忠，忠之时，义大宜哉。故不忠为省身之首务，效忠乃匡国之要途。就是要尽自己之心，忠于国家，是最大的义举行为。
0: 在东山村，忠诚爱国的英雄人物受到人们的尊崇。每到节庆假日，古老的戏台上就会唱起传统的星夜聊剧。
3: 我得同样的国共同聚财，
0: 不如家乡人把何以尚闯宫编成了戏曲，唱念做打间，为国尽忠的故事融入一代代人的心中。
4: 看家上呀，痛啊姑娘，你啊女啊你啊父啊伯啊干啊女啊忠啊妻啊生。
0: 今天的东山村古朴而宁静，茶余饭后，人们喜欢到相约亭里坐坐。
5: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相约亭，我们走进来看一下我们的相约石条。
0: 相约亭原名京善亭，建于明代，距今已有400多年。相传何以尚中举后，家乡人在京善亭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庆贺仪式。为了改善民风，多出人才，庆典上他的父亲何世锦提议大家共同拟定相约十条挂于亭中。这块牌匾饱经风霜，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但匾上镌刻的内容早已深入人心。其中第2条写道：村中子弟务宜读书积善，正心修身，弘扬文章报国，忠孝传家风。从那以后，京善亭改名相约亭，人们在亭下休息纳凉，抬头仰望时，一条条村规民约润入人心。
5: 我们东山呢有10几个姓氏啊，其中呢有一个特点，然后我们的每个姓氏呢，它的辈分里面，也就是我们每个字辈里面，那些何家呀、陈家呀，我们的倪

0: 家友等等，他们每个辈分都取了一个国字，像我们何家是文章报国济时泰，陈家那边就是祖宗德业国家基，唐家那边也有。
1: 香约亭建成的400多年来，成为当地百姓润泽人心、律己戒人的场所。从何氏家训12则到香约10条，数百年来，东山人一直遵从文章报国、忠孝传家的家风祖训，村庄也因此闻风赤盛。明清两代走出举人57人，秀才139人。清末明初的何氏后人何邹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2: 何邹在考取功名之前都一直生活在这个村子里吗？
3: 是的，他这个1905年去州里面参加这个考试，考的第一名。
1: 何邹23岁考中秀才，就在回家报喜时，从好友口中得知一件事，让他气愤不已。在新野县城有一座冰心馆，由当地百姓捐资兴建，用来资助培育贫苦的读书人。然而，一些心术不正的官员士绅假公济私、中饱私囊，贪污其中的钱款，百姓看在眼里，却敢怒不敢言。何氏子弟从小听着先祖何以上撞钟救海瑞的故事长大，心中自有一股正义凛然之气，
3: 所以说他非常气愤。
2: 那他是怎么做的呢？
3: 他找了一个大算盘，去到冰心馆里找这些土豪劣绅，要跟他们清算账目。
1: 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鱼肉乡民的贪官污吏，听到消息吓得躲了起来，竟无一人敢和这位年轻的新科秀才见面。回到家中的何邹愤然写下一篇声讨书，张贴在星野最繁华的大街上。诸鼠辈滚滚掌权，利令智昏，处事则不分曲直，权归独善，待人则必是经书，是重词如己词。
3: 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这帮土豪劣绅凭着自己手中的权力，不分是非曲直，中饱私囊，
2: 全部都公开于众了。
3: 这一头巷尾茶余饭后纷纷指责这些土豪劣绅，这些劣绅因此也有所收敛了。
2: 所以真的是大快人心。
3: 对对。
1: 何邹被委以重任，在广西高等审判厅担任法官。他审理案件时秉公无私，因此常常受到权贵的排挤。不愿同流合污的何邹愤然辞职，把满腔热血和一片赤诚倾注笔端，撰写文章披露时弊，抨击贪官污吏。何邹创作的长篇小说《碎秦楼》享誉岭南文坛，许多军阀看中他的名气，多次花重金聘请他为参谋，都被他婉言拒绝。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硕鼠硕鼠，莫我肯劳，万转千回，觉得此笔墨生涯，赏识干净茶饭。”1927年，何邹穷困潦倒，身患重病，在家乡病逝。他用一生诠释了何家文章报国、忠孝传家的古老家风。
4: 从明清、民国到现代，东山已经发展成为6000多人的大村大社区。
2: 东山人或留桑梓或走四方，他们一直坚守着中国爱家的信念，并且实现了先祖们写在《乡约十条》上的那句"文人未起，人

0: 才辈出的期望。
1: 近代以来，何氏家族英雄辈出。北伐战争期间，弃笔从戎投身革命的何简章，土地革命时期参与龙州起义的何自坚，抗日烽火中镇守山海关防线的旅长何柱国。民族危亡之际，他们无畏地走向战场，以身许国。和平年代，何氏后人依旧延续着忠义家风，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何小维曾是华南理工大学的教授，如今已经退休的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回到家乡。一条条古街小巷，一座座老屋厅堂，对他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景，而家乡的美食更是记忆中最难忘的味道。
2: 这是我们的土特产，这个我们叫白馓，逢年过节才有，特别这个在我们这里客人来，
0: 这里可以直接吃了，
2: 是就的酱汁啊，
3: 可以掰啊，哎，那就这样，我们一般都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是吧？是不是很好吃？
0: 很好吃，我都能想象得到，就是小朋友逢年过节的时候吃到这种美食，哇，心里就是美滋滋的。
2: 对，
0: 您是考大学之前都生活在这个村子里？
2: 都在这里，村里，我们这里都是特别崇尚读书人，以自己能够改变自己命运，我们要读书。
1: 每次回到家乡，何小维都要去何以上故居看看。在他看来，家族文化是最浓厚的乡愁，也影响着他的人生。1991年，学习应用化学的何小维获得海外留学的机会，前往国外大学深造。就在博士即将毕业的时候，导师向他抛出了橄榄枝，希望他能留在国外工作。
2: 那个时候我具体的数字大概是400-500块钱的工资，那我在那边我每天我一个月起码都4-5千，那个时候以时来计算的嘛，差不多在差100倍这样的感觉了。
1: 当时留在国外对他来说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优越的生活。许多同学劝他，科学无国界，应该选择科研条件更好的地方安家。然而当时国内发展急需人才，在何小维看来，对祖国家乡的爱远比个人利益更加重要。
4: 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信念或者是想法支持着您回国呢？
2: 我只是问一句，对得起我们这个家族没有？对得起一个国家没有？对得起我的太祖没有？是吧。
1: 一句对得起先祖，对得起国家，让何小维毫不犹豫地回到祖国。无论走多远，飞多高，故乡永远在他的心里。飞速发展的中国充满着机遇与挑战，也给了何小维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经过多年努力，他参与研究的肿瘤靶向性治疗药物为很多患者带来了康复的希望。
0: 您觉得何氏家族或者是说东山留给您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
2: 我觉得教我们为人，所以我觉得在小时候我们这里的乡规民约这里边就已经写得非常好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所以就让我们走出一代一代都能走出来，就让你事业能做到，家族能做到，家族兴旺，那国家不就兴旺了吗？
5: 我们就说我小时候

0: 回到故乡，吃一碗热腾腾的云吞，何小维的心里踏实充盈。今天更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1: 你为了这个辈分的树纹，家族的文化传承。
0: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东山村的年轻人聚在了一起。
2: 新主和以上那个大祭嘛，我感觉大家都很辛苦。然后这个牌匾呢，我建议呢，就还是给何金奎他们来做，去厂里面定做。
0: 文昭报国际时态，忠孝传家二赤昌。这是何氏家族的字辈排行。两方清代传下来的字辈匾，以年代久远变得老旧。何家太字辈的年轻人决定重新做一对新的。近十年来，东山村回乡的年轻人越来越多。2015年，村里成立了青年队，如今已经有70多人。他们从老一辈手里接下了建设家乡的接力棒。
3: 都干得了。
0: 何东仪是青年队的一员，2019年回到家乡。那时的东山村有舞狮、剪纸、辽具等10多项非遗，但老一辈年龄越来越大，很多传统技艺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何东仪从小喜欢剪纸，年轻人接过了老手艺，开始跟着老师傅学习。但练习剪纸要占用很多业余时间，那时刚刚回乡的他正在准备教师资格考试。一边是本职工作，一边是非遗传承，如何取舍，年轻人难以抉择。
4: 因为剪纸它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活，它往往需要我投入大量的时间去完成一幅作品，所以，但是当时呢，我又处于准备那个教师资格考试的时间嘛，我就觉得说剪纸太浪费我时间了。
0: 就在何东仪犹豫不定的时候，父亲的一番话让他打消了放弃的念头。
4: 你看，像我的祖先和以上都豁出性命闯宫进海瑞，然后只是为了坚持自己心中的正义，作为每一个东山人，他都会有这种坚持，应该都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所能，通过每一件小事坚持下来做出来。
0: 在何氏家方的影响下，年轻人坚持了下来，一边练习剪纸，一边复习备考。2019年年底，何东仪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成为一名乡村教师，而家乡的剪纸技艺也有了传承。今天的年轻人又有了新想法，何东仪把家乡文化融入到剪纸作品中。这幅父子忠孝历时半个月创作完成，挂在了何以上故居里。锣鼓声中，何氏族人再次齐聚一堂。经过修复的家族字辈匾焕然一新。从历史上的报效国家，到今天的建设家乡，一缕忠义家风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内涵。在东山村，如今总能看到很多年轻人的身影。青年队的舞狮表演洒脱奔放，火龙果基地里采收正忙，三尺讲台上年轻人传递着希望。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却带着相同的梦想回到家乡，把一片丹心化作乡村振兴的力量。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我曾走过唇枪舌剑的思辨，时间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最后的公平。
8: 第五季 BB King 是陈明。
7: 曾听过青春无敌的告白，
9: 自信是我觉得我很好，优越感是我觉得我比你好。
7: 曾游历过多元世界的精彩。
10: 大家好，我是非正牌哲学罐头加工厂的秘书长陈明。
7: 也曾见证过全力以赴的成长。
11: 这是一个令人心动的行业，你们也让不论是主持人这个行业还是新闻这个行业，我能在自己的某些职业倦怠期的时刻重新燃起火花。
7: 而现在我要奔赴一场温暖的相遇，见证温柔和真诚的绽放。我是陈明，我在这里等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又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溶洞历险记。
3: 这里就是双河洞了，我想里边一定存在着我从没见过的新物种。
4: 不只有新物种，还有漂亮的冰雪世界呢。
3: 哇，真是太漂亮了。
4: 这些天青石就像雪花一样，难怪我们的洞穴探险专家瑞拉对这里赞不绝口。
3: 大西西，快看，是脚印。
4: 这些脚印看起来很特殊。
3: 这些脚印看起来有点像蛙科动物留下的。
4: 跟着脚印走，我们应该就能找到它了。
3: 我看到它了。
4: 夏林峰，哇！这里的水很湍急了，不知道会通往哪里。
3: 是洞内瀑布。
4: 真是好险啊！
3: 我们好像被冲到了溶洞的最下层。
4: 更糟糕的是，我们没办法原路返回了。
3: 双河洞大得像迷宫，我们怎么找出口啊？
4: 我想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2: 谢灵通，阿西西，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和谢灵通被困在了双河洞里。
2: 我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阿西西，
6: 信号中断了。
7: 应该是他们所在的洞穴太深了，电磁波传送困难，才没有了信号。
8: 我好像听到了双河洞，那是中国最大的溶洞群，结构复杂，水洞撼洞并存，深度超过550米，是名副其实的地下迷宫。要在里面找到他们可不容易，而且气象雷达

0: 还监测到那里即将降雨，雨水汇入溶洞，会让救援变得更加困难。
1: 我们需要专业的野外救生员。
2: 我知道有个人能够帮我们，他就是小五。
0: 小五，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小五，请回答。
3: 早上好，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
0: 小五，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达西西和信灵通现在被困在了双河洞里。
3: 那你们就找对人了，我这就前往双河洞救援。
0: 兔兔兔，你新研发的雷达探测仪怎么样了？
4: 非常成功，我已经将它安装到你的章鱼罗盘里了。它可以沿着岩壁探索达西西和谢灵通的位置。
0: 很好，
1: 我也一起去，有人受伤的话我可以提供帮助。
0: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我们所在的溶洞太深了，没有信号，没办法联系大家了。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可以通往外边的出口吧。
6: 你听，好像是水的声音。
5: 应该是地下河，地下河与其他溶洞贯穿，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它找到出口。
6: 我们过去看看吧。
5: 快看，那是什么？你们好，我是谢灵通，他是达西西，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问个路。
7: 好吧，不过你得把灯光挪开，是吧弟弟？
8: 没错哥哥，我们不喜欢亮光。
5: 我很抱歉。
6: 是透明的鱼。
7: 我们才不是鱼呢，是吧弟弟？
8: 没错哥哥，我们是蝌蚪，是红点齿蝉的幼体。
6: 那你们为什么是透明的？
5: 因为长期生活在没有光线的洞穴里，所以他们的皮肤才会变得透明。
6: 真是太神奇了。
5: 我想之前看到的脚印很有可能就是属于某只红点齿蝉的。
6: 的确是个好消息。不过还有个坏消息，水位开始上涨了，
5: 汇入的雨水会在这里淹没的，我们必须尽快出去。
7: 想出去问我们就对了，是吧弟弟？
8: 没错哥哥。我们每天都会从这条石缝流到外面吃水藻。
6: 石缝太小了，我们过不去。
5: 只要推开这块大石头，我们就能出去。
8: 加油！
7: 加油！
8: 用
7: 力！
8: 就差一点了。
5: 不行，我们力气太小了。
6: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我想拜托你们游出去，找到我们的伙伴，告诉他们我们被困在了这里。
7: 包在我们身上，我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地下河，是吧，弟弟？
8: 没错，哥哥。
0: 我们必须趁着雨没下大之前找到他们。
9: 是，队长。
0: 启动雷达探测仪。
5: 怎么样了，队长？
0: 暂时还没有信号，我想他们一定距离我们很远或者很深。
10: 放心吧，有我在，一定会找到他们的。双河洞内有很多岔路，有200多个支洞。如果我们在洞穴里迷路了，引导绳会帮我们找到回来的方向。
0: 不愧是专业的野外救生员。
10: 谢谢夸奖。
1: 洞里好黑呀！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10: 别怕，只是一些石笋，这在溶洞里很常见。
1: 抱歉，是我太紧张了。
0: 看起来前面没有路了，
10: 让我来找找看。在这里，跟我来。找到了，
1: 是达西西和谢灵通吗？
10: 不是，个放大镜。
0: 这是谢灵通的放大镜。
10: 看来我们没有找错方向。
1: 不知道他们是进了哪个洞穴呢？
0: 雷达探测仪还是没有反应。
10: 谁在那？
1: 是怪兽吗？
10: 看我的飞豹腾空！
11: 我不是怪兽，我是红点齿蝉，我只是想找个安静点的地方睡个午觉。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很抱歉打扰到你。请问你有见到我们的同伴吗？
11: 对，就是他们追了我一路，害得我没办法好好睡觉，我的脚现在还疼着呢。
1: 你看好了，完好如初。
11: 谢谢，我感觉好多了。
0: 你知道我们的伙伴在哪儿吗？
11: 我只看到他们被地下河冲走了。这附近有通往下层水洞的竖井，你们可以去找找看。
10: 谢谢。
1: 竖井会在哪里呢？怪兽！

0: 这只是钟乳石啊，不过幸运的是你找到了树井。
1: 这个树井可真深啊。
0: 是的，要下去只能借助绳索了。
2: 太好了，雷达探测仪显示他们就在这附近，跟我来。
3: 我的小乖乖啊，没有路了，是要从水里过去吗？
0: 不行，溶洞里的水潭很危险，底下或许有暗流，会把我们冲往未知的洞穴。
3: 那可怎么办呀？
0: 有了，我们可以攀岩过去。小心脚下，慢慢走，别着急。
2: 好的。雷达探测仪显示我们已经离他们很近很近了。
3: 他们不在这里。
4: 我猜他们就是谢灵通和达西西的伙伴，是吗，弟弟？
5: 没错，哥哥，他们看起来很像。
3: 谁在说话？
4: 嘿，大个子，我们在这里。
2: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谢灵通和达西西的伙伴。你们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4: 他们被困在了地下水潭，是吧，弟弟？
5: 没错，哥哥，跟我们来吧。
2: 雷达探测仪显示谢灵通和达西西就在这块大石头背后。
3: 太好了，
0: 谢灵通，达西西，我们来救你们了。
2: 你们还好吗？
6: 不太好，我们的氧气已经快要用光了。
2: 坚持住，我这就救你们出来。北极熊的力量，
6: 缝隙还是太小了，我们过不去。
0: 来试试我的中国功夫吧，气沉丹田，收紧核心。嘿，
2: 还是太小了。别忘了还有我们呢，大家一起推。
0: 大家跟我一起气沉丹田，收紧核心，一起发力推。
7: 得救了，谢谢你们的帮助，透明的朋友。
4: 不客气，是吧，弟弟？
5: 没错，哥哥。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红点齿蝉。

0: 看这里，
1: 红颜驰骋，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张宇金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会伪装的岩羊。
3: 哇，章鱼手表，这是给我的吗？
4: 嗯，谢老的，帮我放好，我要开始拉面了。
3: 不是让我当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啊？
5: 想要成为预备员，要更加努力才行。
3: 我知道的，师傅，我现在每天都会看一遍你教的野外求生小技巧。
5: 非常好，不过现在更需要的是师傅的拉面小技巧。
3: 是，师傅。
5: 面团团成一个球，哇
3: 哦，一个球，
5: 拉成长条，用力拉成细长条，
3: 细长条，哇，太帅气了，师傅！哟，
4: 原来拉面要这样，太帅了，我也来，
3: 师傅，
5: 帅气的脸又弄脏了。
6: 啊，是章鱼警报，我们去控制室。

0: 小五、呱唧、敖登，距离你们不远处的贺兰山发生了地震。
1: 巴克队长，我们感受到了。
2: 队长，我们的扫描器探测到贺兰山周边地壳运动剧烈，
0: 那说明周边很有可能再次发生地震。
3: 可是这周围还有许多动物啊，
0: 我们必须尽快通知大家撤离。
4: 说的没错，小五，必须让动物们撤离地震带。
5: 还有我，
6: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
7: 陆舰不平，前来帮阵，
8: 立刻出发。
9: 小五、敖登，我们分头行动。我驾驶弹涂鱼艇通知西边的动物。嗯，
10: 没问题，我们驾驶飞豹艇往南边走。
11: 伙计们，注意脚下，加快速度，地震马上要来了。
12: 小。
13: 小心点儿！
14: 放弃了，朋友，我们急着逃跑呢。嘿，移动的岩石，让我看看。我的老天爷，是只山羊！快停下，山羊，往这边跑！看来我需要一些帮助。呱唧呼叫小五，我发现一只奇怪的山羊，它在山崖上跳跃，正朝着山上跑去，我追不上它。
15: 收到，我们立刻到达。快停下！你跑错方向了，撤离的方向在这边。我的老天爷呀！呱唧，快上来！
16: 谢了，伙计。嘿，那只山羊在那里。
17: 他看着并不像山羊啊！我知道，师傅，现在用野外救生技巧第二条：救援之前先了解对方。
16: 说得很对。根据谢灵通的生物大全显示，这是岩羊，是一种很擅长攀登悬崖的羊。他们还很擅长隐蔽。
15: 师傅，岩羊不见了！
16: 啊！呀，
15: 他去哪儿了？
16: 他隐蔽起来了。 岩羊身体的颜色和岩石非常类似，要是它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很难找到它。
15: 想要找到它，可以用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
16: 师傅，我们下去看看。等等，我有个主意。我觉得第八条可以补充一下，注意周围细节，包括脚下。<笑>
15: 想法一致。
16: 呱唧，我准备好了。
15: 看我的喷射功能启动！不在这里，另一边。
18: 找到了，岩羊在右边。
15: 嘿，在左边。
18: 不只有两只。
19: 岩羊们，团结！
18: 离我们远点儿，大个子，别耽搁我们撤离。
15: 首领说的对，说的对，
17: 我们是来帮你们撤离的。这个地方现在很危险，
15: 不需要。我们岩羊不相信陌生人。
17: 这群岩羊太警惕，根本不听我们的。
16: 我们要离开飞豹艇，和他们交流。
17: 师傅，让我去，我个子最小，他们肯定不怕我，而且我还会这么多野外救生技巧，一定能说服他们。
16: 啊，
17: 嗯，
16: 那就交给你了，敖登。
17: 岩羊们，
18: 团结！
17: 现在要用第几条来着？哼，原来是个小家伙，我们可不怕你。你好，我叫敖登，里面是我师父小五，是个野外救生员。呱唧是海底小纵队的勇士，这里真的很危险。
20: 我们知道，首领正要带我们离开呢。
17: 时间紧迫，我们可以用飞豹艇带你们离开。
15: 地震！小心！岩羊们，快跑！师傅，呱唧！飞豹艇无法行动，信号无法传输，联系不上章鱼堡，
17: 我们被困住了。
15: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17: 救命啊！师傅，呱唧！ 天啊，这山崖太高了！
18: 别急，小家伙。

0: 刚刚帮助了岩羊，岩羊也会帮助你们的。岩羊们，团结！
1: 小心！
0: 别担心，小家伙，我们岩羊灵活得很，从上往下跳，十几米不在话下。
2: 首领说的对，
3: 说的对。
1: 师傅，呱唧，我很快救你们出来。
0: 还有我们，岩羊们，
4: 团结！
1: 这块岩石太重了，我们没办法移开它。这时候应该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哦，不对，应该是第九条，面对墙壁不要慌张，思考对方的弱点。可是石头没有弱点啊。有了，用第十一条，面对危险立刻撤离。这更不对，我不能丢下师傅和呱唧。
0: 说的没错，小家伙，我们岩羊也从不会放弃家人。
1: 手册里根本没有解决巨大岩石的技巧，师傅被困在下面，也没办法告诉我新技巧。
0: 小家伙，为什么不自己想个新技巧？
1: 我不行，我才刚刚成为野外救生员，还没有单独进行过救援任务。
0: 那我们来想，我们岩羊数量多，一只羊想不到，那就几只羊一起想。
2: 首领说的对，
3: 说的对。
1: 一只羊想不到，就一起想。啊，我想到了，野外救生新技巧，要是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就用上大家的力量，我们一起了。
0: 我喜欢这个技巧，岩羊们，
4: 团结！团结！团结！
1: 成功了！师傅，呱唧，我想的新技巧有用。又地震了！飞豹艇，
5: 谢了，敖登。岩羊们，快上来！
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和小家伙。
6: 我们也要说谢谢。
0: 不用客气，要谢就谢那个小家伙吧。
2: 岩羊们，
4: 团结！
6: 说的没错，谢谢你救了我们。
7: 你做得非常好，敖登。你用自己总结的野外求生技巧救了我和呱唧。所以我们做了个决定。
8: 我好像来的正是时候啊。
1: 巴克队长，
8: 刚刚救援的经过我已经听呱唧汇报过了，干得漂亮，敖登。我们也有惊喜要给你，来，这是你专属的章鱼手表，恭喜你成为海底小纵队预备员。
1: 哇，太好了，师傅，我做到了，
7: 恭喜你。这时候非常适合来一碗小五的特制拉面。
6: 呀，想法一致。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岩羊。

0: 看这里，
1: 岩羊。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黑颈鹤大迁徙。
3: 啊！天哪，呱唧，你居然学会了飞和展翅！
4: 那是当然，我可是最聪明的勇士。大西西，等会儿一定要全程拍摄，我要发给小五。
5: 放心，我一定全都拍下来。
4: 不要急躁。

0: 真厉害，呱唧！呱唧，
1: 看来我还没有完全学会。
2: 确实是这样。
1: 这就不要拍了，也许我应该去看看真正的飞鹤。是章鱼警报。
3: 外派员，小鸟。
1: 我们被吃掉了。
4: 抱歉啊，伙伴们，灰灰太饿了，把章鱼手表当成了食物。
5: 食物，
1: 飞鹤，这和《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的好像啊，就是没那么好看。
0: 这不是飞鹤，是黑颈鹤幼鸟。
4: 没错，它是黑颈鹤幼鸟灰灰。我在邛崃山脉巡逻的时候，
6: 发现它独自在树林间寻找食物。我怀疑灰灰是在迁徙途中走失的。
7: 黑颈鹤有迁徙的习惯，它们在冬季到来之前会结群离开家乡若尔盖，前往草海过冬，等到明年春天再次返回。
0: 灰灰正好在黑颈鹤迁徙的路线上，
3: 我们要把灰灰送回迁徙队伍。
6: 周围的温度越来越低了，
2: 气象雷达显示邛崃山脉上方有大量雪云，很可能会有降雪。
3: 看来我们要加快速度了。信灵通，你了解黑颈鹤，和我一起带着鱼饼干前往救援。
8: 是，队长。
1: 别忘了带上最擅长找东西的勇士。
3: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松退，执行任务。
1: 你好，灰灰，我是勇士呱唧，我给你带了美味的鱼饼干哦。
5: 食物。
4: 在你们来之前，我给他做了全身检查，一切正常。
1: 谢了。
3: 灰灰，我是巴克队长，你能告诉我你和你的家人是在哪里走散的吗？
4: 灰灰刚刚说他离开爸爸妈妈之前，大家都在一个湖边休息。
0: 邛崃山脉周围的湖泊有三个，飞鱼艇的导航系统监测到这三个湖泊都有黑颈鹤出没，定位已经发送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了。
1: 我去左边的湖泊，最先找到黑颈鹤的一定是我呱唧勇士。
4: 不，应该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3: 谢灵通，那我们就去右边的湖泊边找吧。
1: 勇士来了。看来黑颈鹤们不在这里。呱唧呼叫飞鱼艇，这里没有发现黑颈鹤，湖面非常平静。
9: 呱唧，搜查的仔细点，黑颈鹤是非常警惕的鸟类，它们很有可能躲起来了。
2: 都怨你，你把灰灰给弄丢了。
1: 好吧。
10: 发现可疑人员，攻击，攻击。
9: 呱唧，
1: 飞鹤展翅，我也会。我们来切磋一下，
10: 看你还往哪跑！
1: 我还没说开始呢，
2: 不要放过这只小偷猫！
1: 不公平，你们二打一，这不是切磋了，我也不是小偷猫，我是勇士呱唧。
10: 小猫，快把灰灰还给我们。
1: 原来你们是灰灰的家人。灰灰的黑颈鹤，你们冷静点，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灰灰很安全。
10: 你帽子上都是灰灰的羽毛，还说它安全，说谎的坏猫。
1: 什么时候粘上的？灰灰真的很安全，呱唧呼叫灰灰。
4: 是呱唧。
2: 我们不想听这些，我们只要灰灰。
10: 对，灰灰。

0: 原来飞鹤展翅要这样。
1: 在哪儿啊，灰灰？灰灰，灰灰，你在哪儿？
2: 别叫了，一起上。
3: 小猫，看招！快逃！
4: 亲爱的，
0: 黑井鹤先生，你没事吧？
5: 我没事。有事的是你，小猫咪。哇哦！站住！快把灰灰还给我们！
2: 对，把灰灰还给我们！
5: 可恶的小猫咪，别跑！
0: 小五、灰灰，你们终于来了！
2: 灰灰，
0: 我就说灰灰很安全吗？
5: 我们黑井鹤一般不说谢谢。
3: 谢谢你们，海底什么来着？
6: 妈妈，是海底小纵队。哇
0: 哦，下雪了！
3: 救灰灰，爸爸马上带你飞去温暖的地方。
0: 哎，等等，
7: 降雪后气温太低了。在没有跟随鹤群的情况下，长时间飞行对于你们一家来说太困难了。
0: 对，我们来帮你们吧。
5: 我们可是黑井鹤，不需要帮助。而且你们连飞都不会。
0: 能飞行的来了。
8: 我的老天爷呀，太冷了，大家快进来。
5: 黑井鹤不需要帮助。
4: 我们黑井鹤需要帮助，谢谢你们。
5: 亲爱的，等等我。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

0: 再见。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又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哎，55斤。
1: 那你自卑吗？
0: 我没有自卑啊，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2: 他太优秀了，而且我很怕他。
1: 你怕他什么呀？
2: 海燕每个月会给我留50块钱的零花钱。有一次我看到一张很漂亮的茶台，我说你能帮我买了吗？求了2次吧，海燕就生气了。他说没有茶台你就喝不了茶了吗？说你信不信我把你喝茶的坏毛病给你戒掉。
0: 我属于是妈系女友，他在家里边那个鸡腿那么大，他连切都不切，放锅里边煎得黑乎乎的，那狗看看都摇头。
2: 同事们都说我，人家都是小娇妻啊，你看你成小娇夫了。
0: 我也是女人啊，我也需要一个肩膀去依靠。我当时我就一刻都不想等，离婚。
2: 我说海燕，你再给我半次机会，因为我知道我一旦离婚的话，我就什么都没有了。老婆，真对不起。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著名媒体评论人石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曹思音小便必须坐着上。
2: 我的老婆是我的领导。
1: 曹思音，把沙发整理一下。
2: 他让我向左，我不敢向右。我以为他会一直保护我。

0: 但是老婆，对不起，直到你提出离婚，我才明白，我一直在躺平。
1: 老婆，对不起，直到你提出离婚，我才明白我一直在躺平。这夫妻二人到底发生了哪些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于海燕。
2: 方老师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我叫海燕，来自河南郑州西密市，今年33岁了。
1: 欢迎海燕，一看就是性格很好的姑娘，是吧？
2: 对，大家看我的体型应该能看出来，我有255斤，但是我的性格是属于那种非常好的。
1: 嗯，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2: 我是一家火锅店老板。
1: 那你这是爱吃是吗？我能这么猜想一下吗？
2: 可以这么理解。
1: 嗯，
2: 但是我胖是因为我们家里边遗传的胖，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基本上全家都在200斤以上。所以我们家属于那种喝口凉水都胖。
1: 这你从小就胖乎乎的吗？
2: 从小很瘦，上初中的时候属于那种胖起来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
1: 那你胖了以后会自卑吗？
2: 我没有自卑啊，因为我感觉身体受不受之父母，我感觉这都无所谓。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1: 嗯，
2: 因为内心越强大的人才能吃得下，因为心宽才能体胖。
1: 而且刚才小片我们也看出来了，这家里绝对是你做主，是吧？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看到说了你提的离婚，是吧？
2: 对对对。
1: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因为我老公离家出走，一走就是10个多月啊。那段时间我自己辛辛苦苦的养家，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他离家出走竟然这么久，我感觉他肯定是不想过了，所以我就跟他提了离婚。
1: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啊？
2: 2023年的时候。
1: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致歉人曹思

0: 心。
1: 曹老师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我叫曹思欣，来自新疆石河子，不过现在嫁到了河南。
0: 嫁到了河南，
1: 对，
0: 看起来你这个性格也挺好。
1: 对，因为啥吧？因为我跟海燕认识的时候是在同家火锅店。
0: 嗯。
1: 那个时候海燕瘦啊，那个时候只有180斤。
0: 嗯。
1: 我呢120斤，你看现在海燕255斤，我200斤了，你看都是幸福的肥胖了，
0: 就是
1: 幸福肥。
0: 哎，就是在你眼里，180斤都算是瘦的，是吗？
1: 我那个时候我见过他的时候是最瘦的时候。
0: 嗯，情人眼里出西施是吧？
1: 对。
0: 他提离婚了，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1: 当时我们之前也吵闹过，他也把离婚挂到嘴边。
0: 嗯。
1: 我感觉他是跟开玩笑一样，我就没有当真。嗯，但是他这次不一样，我感觉他很认真嘛。他把那个离婚协议书拿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他真的要跟我离婚了。
0: 嗯，
1: 所以我怕了。
0: 这海燕，你刚才说他离家出走了是吗？
2: 是的。
0: 他为什么要瞒着你离家呢？
2: 我感觉当时他离家出走应该是被我逼走的，因为我当时真的恨铁不成钢，因为我的性格属于比较要强的。当时在那家火锅店里边，我是店长
0: 啊，
2: 他是一个小厨师的一个实习员工，所以我当时呢就容易把工作和生活没有分开
0: 啊。
2: 但是工作当中我是发挥失令，然后他们来去实行。
0: 嗯，
2: 那在家里边呢，我也习惯用这样的形式去跟他讲话。
0: 你这工作家庭分不开，就属于我无论是在什么时候，你都是把他当成你的下属了。
2: 对，我在命令他
0: 啊，
2: 没有尊重。
0: 是他刚才说的，是他把你逼走的吗？
1: 对，我确实是海燕的强势把我逼走的，因为他太优秀了，而且我很怕他，所以说他的优秀把我的软弱体现得淋漓尽致的，所以说我想逃避现实，我就逃掉了。
0: 走了。哎，你老说你怕他，你怕他，你怕他什么呀？
1: 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海燕在刷那个短视频，男生在家上小便一定要蹲着上，这样有利于女性健康。我一听这个内容，我说完了，绝对让我要这样子干了。结果真的是这样子。那天早上我很急，我又没有听他，我就站着上，然后海燕就很生气，推门进来说：“曹思欣，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让你蹲着尿，你为什么不听我话呢？”
0: 嗯。
1: 还有一次就是说我上班快迟到了，我上洗手间还没有上完，海燕推门进来，说：“你给我站起来，我要上。”我说：“媳妇儿，我还没有上完啊。”不行，先让我上。最后我连擦都没有擦，我就站起来了。我就等海燕上完，我又继续的。还有平时穿衣啊，都是海燕安排好的。
0: 嗯。
1: 你没有任何的决策权。有一次我给海燕说，我说海燕，你看我腿比较粗，我喜欢穿宽松的裤子。
0: 嗯。
1: 我说你下次给我买衣服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买一条宽松的裤子呀？海燕说嗯，好的，你放心吧。结果买回来还是束脚裤，因为他看见模特穿的束脚裤比较好看，他就感觉说我穿上肯定好看。
0: 嗯，就总之你必须得听他的，他让你往左，你连往右看的机会都不能有，是吗？
1: 对，他让我往左，我不敢往右。
0: 啊，还有吗？
1: 我的右脚，因为小时候调皮，在拖拉机上被那个皮带绞掉了一根指头，因为这个东西它刺激着我的自尊嘛。我不喜欢穿凉鞋，
0: 嗯，
1: 我也在外面从来没有穿过拖鞋，就因为这件事情，
0: 嗯，
1: 但是海燕呢，感觉好像蛮不在乎吧，每次经过凉鞋店，她都要问我，哎呀，曹，你看这个凉鞋挺好看的，要不要穿上试试啊？
0: 就是哎，他称呼你就都跟称呼同事一样，曹，你看一下这个凉鞋，就是你喜欢不喜欢，你要试一下。那我能问一下吗？人家小曹刚才说了，他脚上有伤。对吧？人家很介意，但你为啥非让他穿凉鞋呢？
2: 你像就像我们同事们聚个会去洗脚，对吧？然后呢，我就说咱们去洗脚呗。你说你那脚往洗脚盆里边一放，啥也看不见呀。他就不去。
0: 啊、
2: 嗯。然后我就在门口，我就声音就很大，我就说，让你洗脚你就去呗，咋？因为你少根脚趾头，人家那技师就不给你洗是咋的啊？然后我就从来就不会给他面子。
0: 就本来没人知道，你这一嚷嚷，这全都知道了。
2: 对，那个时候就感觉我也很胖，对吧？我手上和我的脚上都有伤，我感觉这是身体的一部分啊。这有什么嘛？你要那么在乎别人的眼光，你生活的多累啊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
0: 所以你觉得这些事儿从你内心来说，你无所谓。
2: 对
0: 啊，所以你也没有考虑到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2: 是的，是的
0: 啊。
1: 有一次我们十

0: 店下班要开晚会，他给我打电话，他说怎么还没有到家？其实我是静音，我没有接到，他就立马把那个微信开始轰炸，发的都是60秒的语音，因为我知道他生气了，而且这个语音我都不敢公放，我就开始用那个语音转换文字，我发现这个文字啊，都转换不了，他太强势了。
1: 你说啥了？文字都识别不出来？
2: 现在几点了？你还不回家？天天在外面干嘛了呀？你再回不家，我把桌子给你掀了。
1: 这语速比较快是吗？
2: 对啊，
1: 你平时管他这么多吗？
2: 不，我们家就是我爸爸说话就是非常的强，所以我小时候呢就什么事情都听我爸的安排。我那个时候就在我心里边埋下一颗种子，就是以后长大了，我要在一个家里边掌握话语权，我要让这个家里边的人都听我的。
1: 就是你要翻身做主人。
2: 对。
1: 哎，小曹，那我问一下，在工作当中他会给你面子吗？
0: 我想着他是领导，我是员工，我们两个确定恋爱关系之后，我发现我会感觉我脸上会有面子。
1: 嗯。
0: 但是呢，事实恰恰相反，他常常会拿我去开刀。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开那个管理层会议，我就提出了一个轮岗制度，海燕呢可能会比较实行这个专人专岗，我就给海燕再提一下我的那个轮岗制度，结果海燕一下就生气了，当着那么多员工的面，那么多小伙伴的面，他就拍桌子了。
1: 我给你拍桌子了？
0: 对，而且还指着我说，曹思英，你那些想法你也就想想就行了，在我这儿行不通，按照我说去做就好了。所以当时我刷一下我脸都红了，我在想，你是我女朋友啊。
1: 嗯。
0: 但是怎么会这样子呀？你弄得我很下不来台啊。所以说，哎呀，我看到当时同事看我的眼神，我发现我那时候确实特别难受。
1: 所以你跟他相处，即便是谈恋爱的时候，
0: 就像跟领导出差一样。
1: 海燕，他跟你说过这些吗？他其实可能有很多事儿，他自己心里挺介意的。
2: 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不会去听他说那么多，因为我是比较独断专行的一个人。我感觉这个事情，我认为对的，他就是对的。
1: 你是对他这样呢，还是对你的员工都这样呢？
2: 嗯，那时候都年少轻狂嘛，20来岁就做到店长，就感觉着这些事情就应该按我说的做。但是现在的话，肯定不会去这样做，那时候感觉自己挺幼稚的。
1: 哎，那我再问个细节，你们俩都在一个店，人家是店长，你是一个店员，你们俩的收入差得多吗？
0: 相差4倍。
1: 4倍。
0: 因为那个时候海燕是店长，他都拿到12000了
1: 啊，
0: 而我就是一个后厨一个配菜的，工资只有3000块。但是别看我只有3000块，但是我每个月工资都得上交。
1: 那你有零花钱吗？
0: 有，海燕每个月会给我留50块钱的零花钱。
1: 你这么有底气，我还以为有多少呢？有，每个月50。
0: 是的，因为他说我吃住都在公司嘛。
1: 嗯。
0: 说你又花不了什么钱。
1: 嗯，
0: 也就是买瓶水，
1: 嗯，
0: 50块钱也够了。
1: 那你有没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啊，或者什么想花点什么钱？那怎么办？不够怎么办？
0: 我会向他申请。
1: 申请？
0: 但是申请归申请，但是一定不会批。有一次我去朋友家去做客，
1: 嗯，
0: 我看到他家阳台摆了一张很漂亮的茶台，我就特别喜欢，因为我喜欢喝茶嘛。嗯、我回到家，我就跟海燕，我的姿态拉得很低，我说海燕，我说你看我特别喜欢那个茶台。你能帮我买了吗？
1: 那个茶台多少钱呀、啊？
0: 大概1200多吧。求了2次吧，海燕就生气了。他说没有茶台你就喝不了茶了吗？那杯子泡的茶叶就不能喝吗？非得用茶台去喝？我说媳妇儿，那是感觉啊。什么感觉？他说你信不信我把你喝茶这坏毛病给你戒掉？我就很生气，我跟海燕去交涉，我说这月工资我就不想上交了。他就没有吭气了，我感觉跟他交通好了。谁知道那个月的10号，我身边的同事都发了工资了，就我没有发，那我就很纳闷儿。我就找到我们店财务，我说：“哎姐，我的工资怎么没有到账啊？”嗯，店长说了，以后你的钱直接打给他就行了。我一想，那完了呀，50块钱都没有了呀。
1: 哎，海燕，你为啥对人这样呢？
2: 有，我属于是妈系女友。
1: 他不生气吗？你这么
2: 反抗无效，因为我就是想让他把重心放在工作上，而不是天天去想这些旁门左道的事情。
1: 你比他大几岁啊？
2: 大2岁。
1: 哦，大2岁，其实你大他也不多，但是你要比他成熟很多。
2: 因为我们两个的相识吧，其实也挺好玩的。因为那时候他到郑州之后呢， 就去我们店上班去了。我当时刚从北京店调回来，然后我在早上开例会的时候吧，

0: 这100多名员工都在那站着，然后我就看到他在最后一排的那个角落里边，然后我就感觉这个男孩长得真好看，他就长在了我的审美上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当时员工就说：“哎，店长，你表演一个才艺吧。”我就在想，那我比较喜欢唱歌嘛，那不是手拿把掐，我就当时我就唱了一首歌叫《我想有个家》。然后当时我唱完之后呢，大家都在那慌着鼓掌，而他在慌着擦泪，
1: 他
0: 就瞬间就感觉我说这男孩为什么在哭呢？我就下完例会之后呢，我就说来你咱俩聊一下，我就说你会喝酒吗？他说我们新疆人都是论公斤喝的。我说哇这么能喝，我说我们河南女孩怕过谁？然后我就说咱今天晚上约一下，然后我们当天晚上就约了去吃饭，我们俩一人一斤白的往桌子上一放，就开始各自喝各自的，结果半瓶下肚他就醉了，他就趴在我这个肩膀上
1: 哦，
0: 然后我就说咱俩好吧，然后他就迷迷瞪瞪的说好好的很，哎我一听好，然后第二天我早上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咱们俩都谈恋爱了，你早上怎么不叫我起床呀？
1: 不是，哎，不是，不是，这就谈恋爱了？
0: 哎，你跟他的反应是一样的，说我什么时候答应跟你谈恋爱了？我说我昨天晚上是不是问你了？咱俩好吧？其实，在我们河南话，咱俩好吧，就咱俩谈恋爱的意思。
1: 啊，
0: 但是他是新疆人，他不知道。他们的新疆的意思就是咱俩好吧，好
1: 好
0: 的
1: 关系不错，
0: 关系好。
1: 啊，
0: 所以当时就这样，就稀里糊涂的，他就成了我的男朋友。
1: 不是你这速度也有点太快了呀，头一天你开会见着人家，晚上喝了顿酒，第二天就，哎，你这样，你给我唱两句这歌，我想有个家，我听听。

0: 真好听。曹，为什么听到这个歌你会流泪？
1: 因为我初中的时候我的父母是离异了，就是说我在没有父爱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所以说我渴望那种被爱吧。当听到海潮唱这首歌的时候，哇天哪，真的太感动我了，
0: 一下就唱到了你的心里，触动了你当时的这个内心当中应该说最柔软的地方。
1: 是的。
0: 但你是不是也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他就要跟你谈恋爱了？
1: 是的，因为他说咱俩好吧，我说好啊，咋不好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我要跟店长拉近拉近关系，我咱俩关系肯定要好啊。但是我没想到他是这层意思，所以说然后到晚上我们俩又聊了一下，哎，我说好姐，我说那不行就试试。
0: 你也挺爽快，好的姐，不行咱俩就试试。啊，
1: 对，因为海儿的性格各方面他能跟我进行互补。因为我是比较内的一个人，海燕她是比较外的一个人。所以说挺好的。
0: 你就同意了是吗？
1: 然后呢，海燕也是我的初恋，我没有谈过恋爱。
0: 那海燕，你们俩在一起之后你没有对人家施展温柔的一面吗？就开始强势了吗？
2: 刚开始的时候还蛮温柔的，谈恋爱有一个多星期，我就发现他老是穿一条裤子，然后我就立马去带着他去，当时就买了三条裤子，然后呢无论刮风下雨，我骑个电动车永远他就在我的背后给他扛风遮雨，然后就把他感动得不行，就拿捏了。
0: 那你们什么时候结的婚呀？
2: 我们是2017年10月5号结的婚。说起来这个吧，我就想哭。我们两个结婚前需要置办这些东西嘛，最终是婆婆拿了25000，老公的爷爷拿了20000，然后我们办下来的话将近花了有10几万块钱嘛，其他的全部都是我拿的借的。
0: 你这结婚一共花了多少钱？
2: 将近有12万左右。
0: 剩下的都是你承担的？
2: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房子还要装修呀，所以

0: 当时我真的是很庆幸哈，我们两个的工资都攒在一起。那时候我们两个结婚前，我们一年半不到的时间，我们攒了将近有10万。
1: 哦，
0: 那段时间这段钱真的是出了大力了。首先他要负责装修，还要负责结婚，还有家具家电，全部都是由我一个人买的。一个人一边上班一边盯装修一边买家具，还要去考虑这个钱一分怎么掰成半半花。还有
1: 你能感受到海燕那时候结婚，她其实付出了很多，她内心可能也会有点小委屈。
2: 是的，因为这个房子是我父亲订婚前就是给我们俩付的首付。
1: 嗯，
2: 我的父亲就说要把这个房子写海燕的名字。
1: 嗯，
2: 到现在那个房产证上就海燕自己的一个名字。
1: 嗯嗯，
2: 所以说就是我们家就是弥补海燕一些东西。
0: 方老师，你知道我公公多聪明吗？
1: 嗯，
0: 他我们去交这个礼金的售楼小姐就说：“你确定要写女方的名字吗？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领结婚证。”
1: 嗯，
0: 然后公公说：“海燕比欣欣要大，他们两个的性格很明显，以后欣欣要享海燕的福，这个名字必须写海燕一个人的名字。”
1: 嗯，
0: 我就必须夸一下我公公。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个坑啊，因为不但房贷车贷每个月4000-5000，全得我一个人还，他根本都不管。房子他也住了，但是一个人在还贷款也很痛的。
1: 那他呢？他在家干什么？
0: 基本上就属于进门鞋子随脚扔，袜子扔桌子上也行，扔电视上也行，扔洗手间也行。我记得有一次那天晚上我下班回到家，我真的好累啊。然后我到家一推开门，因为我2天没有回来，我就发现那屋里边特别的乱。
1: 嗯，
0: 我就说，我说你都不能把家里边卫生搞一搞吗？你天天就躺在沙发上玩游戏，我说你这样我都真的很失望，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接了电话，喂，打台球吗？好，我现在就走，甩着门就出去了，然后留我一个人坐在那里边哭边把卫生给搞出来。
1: 他在家不做家务吗？他做吗？
0: 做，
1: 从来不做，
0: 从来没有让他做过。
1: 做饭吗？
0: 不做。
2: 其实我跟海燕结婚第二天，我给海燕做了一顿饭，一份鸡腿堡，结果海燕吃完之后她挑刺儿，她说难吃。
0: 方老师，我不是挑刺，那个鸡腿那么大，她连切都不切，放锅里边煎得黑乎乎的，那狗看看都摇头。
1: 他还不干什么？
0: 从来酱油瓶倒了都不知道扶一下，那个垃圾让他扔一下，他只知道扔，他从来不知道那个垃圾袋还需要去套，永远要有一个人跟着他去收尾。像2020年的时候，他在家里边休息了将近有4个多月是没有上班的。然后我就让他出去找个工作，他说我一个月挣的2000-3000块钱够干嘛的，我还不如在家里边歇着呢。我当天晚上我都在想了很多，我就想与其你不想当一个员工，那我不如就让你做老板。所以我就一咬牙就去贷了30多万，然后我自己一加上我们存了很多，存了将近有20万吧，花了50万，我给他开了家火锅店，我让他站在前边去当老板，我们就把他改名字了，以前喊曹，现在喊曹总
1: 啊。曹总，
0: 哎，对，
1: 曹总这生意做得怎么样？
0: 2020年开业之后呢，也赶上了疫情，人家在家里边往沙发上一躺，手机一打开，游戏一打，一天一夜都不带睡的，就在那玩玩手机吃吃饭。我在想你不能想点办法吗？他说大家都出不去门啊，我有什么办法？后来我就发现一个契机，就是我做餐饮管理这么多年，我手里边有很多的客户。
1: 嗯，
0: 然后我就在想，既然不能堂食，不能出门，
1: 嗯，
0: 那我就把锅、电磁炉、小料、菜我给你送到家就行了嘛。
1: 嗯 嗯，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直接就开始做火锅外卖，然后那时候就订单就铺天盖地的就来了
1: 啊。
0: 结果就在那段时间竟然又怀孕了，然后我到了医院之后呢，我就第一次体会到，哦，这就是当妈了。我就心里面想，那既然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那我更得为孩子挣钱。所以我就除了在接外卖，我还送外卖，我怀着孕送外卖。
1: 你这颠颠跑跑的活不能让他干吗？
0: 因为他的性格他比较慢，然后人家叫外卖，他肯定就是想着我要立马吃到嘴里边，因为火锅本来去它是凉水，它还要加热，然后等待的时间长了，人家肯定要催我呀，那是我的客户呀，我要去催他吧，他就我在上厕所，你不能慢一点吗？因为他是马桶上的思想家嘛，最低半个小时起步，我不能等他呀，所以我就你别去了，我自己去吧，天天就是怀着孕扛大肚子，我就自己去送外卖。
1: 送了多久呀？
0: 我送到39周。然后
1: 39周，
0: 嗯，当时
1: 那都快要生了呀。
0: 对，当时要做最后一次的产检嘛，后来医生就发现当时血糖有点高，然后当天就强制要求住院了嘛。

0: 正好，我就是顺产半道就坚持不了了嘛，因为我那时候是260多斤，后来就改成剖腹产，所以是受了2次罪，然后孩子是8斤1两，女孩。生完孩子之后的7天呢，我因为比较胖嘛，然后这个刀口就液化了，然后又做了2次的一个小手术，
1: 哎呀，遭
0: 切着那个纱布，然后就天天去换药。我在家里边，那是我从业12年以来第一次休息整整1个月的时间。
1: 从来没有休息过这么长时间，
0: 但那个月很难熬，因为我们的房贷、车贷、贷款、员工工资、水电、食材，那都在店里面压着，我就闭上眼睛就不敢想，我睁开眼睛更难过。结果那个时候呢也比较好，是我收到了一份 offer 啊，一个餐饮，薪资待遇各方面都比较好，然后。我当时肚子上的纱布还没有完全去掉，我就出月子的第3天我就去上班去了，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就出汗，一出汗之后呢，那汗水它滋在那个刀口上，它就疼，然后这个纱布就全湿了，我就这边忙完顾客，忙完员工，我就赶紧躺下拿个扇子去扇那个刀口，我就让那个纱布去风干，下班之后呢，我再去跑到医院里边去换药，我就每天这样坚持着。
1: 曹总那时候干什么呢？
0: 他在店里边当老板吗？
1: 不是，曹总，我能问一下吗？你那个时候那店怎么样呀？管理的怎么样啊？
2: 那个店面确实是经营不下去了，因为啥吧？因为海燕他去上班之后，我发现我没有主心骨了。到后来22年的时候，那个店就关掉了。然后我又去海燕一个他们一个同品牌的火锅店嘛。
1: 有一个词儿，叫吃软饭。你是这样的吗？
2: 现在想想我确实是在吃软饭，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是想不到，对，不觉得。
1: 那海燕，你对他这么好，是什么情况下他瞒着你离家出走了呢？
0: 因为我们当时呢，我把他介绍到我这个品牌里边都在做店长，然后每一年呢，他不是有一个PK 大赛，就是看这个业绩，然后我是作为100多家店的前10名的管理层上台领奖的，他是整个公司的倒数第3，然后我们当时领完奖下台的时候呢，就很多同事过来跟我恭喜我，他说海燕，这一个被窝怎么睡出来2个这么极端的人，一个这么优秀，一个倒数，我的天哪，你老公这是啥人啊？我当时感觉这就是个玩笑话嘛，就没有当真。结果我晚上一回家，他跟我说，既然这么看不上我，我不干好了，我辞职。我当时就懵了。
1: 他生气了。
0: 对。
1: 他曹，好歹当店长了是吧，你为啥又要辞职呢？
2: 当时会议结束之后，同事们都说我，说哎呀老曹，说你都是相反，人家都是小娇妻啊，你看你成小娇夫了，你直接别干了，直接回家让海燕养你就好了，你还出来干什么呀？所以当时我听到这些话之后，我脸上肯定是挂不住的，我就是恨不得就找个地方钻进去。为啥呢？因为天哪，海燕那么强那么优秀，而我那么弱。回到家之后我们俩吵得很凶，海燕就回老家照顾孩子，我就把城里的行李啊衣服啊我收拾了一下，我就瞒着海燕，我就去到了云南。
1: 那我问问你，你去云南了，你走了，你有钱吗？
2: 我是跟我妈说了下，但是我没有跟我妈说去云南干什么，就我妈给我买了飞机票。我到云南之后，我就投靠了我那个做水果的一个叔叔，就通过我的姨还有他，我这个叔叔，我总共是借了有10万块钱，全部投资了榴莲生意。我就想证明我离开了于海燕我能做好，我不是吃软饭的。
1: 那曹，你到了云南，你这事业做得怎么样？
2: 没有做起来，反倒连本带利把10万块钱就全部赔进去了。
1: 你挣到钱了吗？还是一直就赔？
2: 没有，前3-4个月挣了，就我个人分到了3-4万块钱。那时候我感觉，哎呀，这3-4个月挣了3-4万，所以那时候我就飘了嘛。你看，我没有你于海燕，我也能做起来，我也可以。但是到最后，基本榴莲结尾的时候，我们跟上家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找专业的法务去看一遍，我们自己就是糊里糊涂就签了，签了之后上家就跑掉了。

0: 被人骗了吧？
1: 对，被人骗了。
0: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2: 他是走了有9个多月，因为他从家里走的时候，我知道他身上是没有钱的，我就给他开了那个亲情付，然后呢，他基本上每个月会花我5-6千，然后我就无所谓，因为我只看总数嘛，我给他还就行了。但是有一个月我发现他花了将近有8000多，我这个月怎么花这么多？等我打开那个明细一看，消费记录竟然在河南商丘他姥姥家里边，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什么时候河南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回家。结果到了家之后，我就抱着他还有孩子，我们三个人就哭了嘛，我跟孩子就哭了，因为我也挺想他的。然后呢，我说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吧。刚刚坐下来，然后他跟我说，媳妇儿，我在云南欠了10万块钱。我当时就懵了，你每个月花掉我5-6千，去了9个月花了我5-6万，你到头来你欠了10万块钱账。然后我就真的是很无语，我那个时候就想，我为什么要这么作践自己？我这样低质量的婚姻，我还不如选择高品质的单身。我当时我就一刻都不想等，离婚，不过了。
1: 第二天，海瑞已经把离婚协议书拿过来了，它上面列得很详细，孩子抚养权归他，但是我没有探视权，房子归他的，车子我可以拿走，包括那些条条框框列得很清楚。其实这时候我就怕了，我开始慌了。
0: 你慌什么？
1: 其实我为什么那么决然的去投了10万块钱，是因为我知道后面有海燕在撑着，有海燕在帮我兜底。这次从云南回来，我是想让海燕帮我一块儿把这10万块钱账给还掉，但是没想到这次海燕没有帮我还。
0: 他不管你了，没人给你兜底了。
1: 对，
0: 你慌了，你怕了。
1: 对，
0: 你当时同意了吗？他拿出来了这个离婚协议书。
1: 没有同意，因为我知道我一旦同意海燕离婚的话，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没有家，没有依靠。海燕在老家带孩子这几天，我一个人在城里面，当时就是饭也没人做了，家里面也是一片狼藉。最后我也是想到了我自己，因为我初一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异了，就是我感觉我父亲是很失败的一个父亲，从来没有照顾过我和我弟弟。然后我想到了我闺女，所以说我不想让我女儿就再走一遍我走过的路，因为我知道就是没有父爱的那条路真的很难，很苦。然后大概有10天之后，我主动找到海燕，我说海燕，我你再给我半次机会，我你听我跟你聊一聊，咱俩沟通沟通。最后我俩在那聊了很长时间，我想那一次沟通是我们俩结婚以来沟通最深的一次。
0: 你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1: 我就把我的那些欠账的明细拿出来，我说海燕，总共欠了多少钱，怎么欠的，这是我的错，但是呢，我不应该把我的错强加于你，这个账我来还，我慢慢还，我你再给我半次机会。
0: 那你哪来的钱还债啊？
1: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应聘了一家新媒体运营嘛，工资的话一个月是5000，但是也还是上交。这次海燕就说，那零花钱就从50变成了1500，然后1500我就自己留500，剩下1000我就还账，现在账还剩6万多，到现在我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去还这笔款。
0: 那你这在生活上改变了吗？
1: 现在我感觉就是游戏也不打了，台球也戒了。我每天早上12点上班，但是7点钟我就起来把我闺女送到幼儿园，然后从幼儿园回来，利用这3个小时的时间，我去完成海燕前天交代的一些买菜的一些事宜，包括一些衣服要洗的、地要拖的，我都会去做一做。然后晚上孩子回来，我还要去哄孩子去睡觉。然后我现在是在那个教程上，看做饭的教程去学习。但是现在虽然说做的饭没有海燕的水平吧，但是我现在一直在努力去改变。
0: 他还有哪些改变？
2: 我其实比较胖，我够不到我自己的脚，我不会穿袜子，包括到现在为止，只要我出门要穿运动鞋，他肯定会蹲下腰去帮我把这个袜子给穿好。还有就是那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孩子在 开那个门，他就开开关关开开关关，再跟我玩躲猫猫，然后他就把那个门扶手就弄掉了，弄掉了之后我就说。

0: 说你没事啊，妈妈下午找人修一修，然后等我下午回家的时候呢，然后他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他拿个工具箱就在那儿，就是修了将近有2个多小时，把那个锁给安上了。我就在想，哇，原来这就是家的感觉，就是有出现事情的时候，哎，有人去帮你解决这些事情。
1: 而且你发现没有，当你没有逼他的时候，他变得无所不能了。
0: 对，我经常给他说一段话，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次都会。所以通过这一次，我相信他是真的想去成长。
1: 你现在对人家还强势吗？
0: 现在的话我感觉还好吧。其实就是他从家里边到云南那段时间，就是我像一只骄傲的小天鹅一样，天天就是梗着脖子，就感觉我很优秀。那段时间其实是我最难熬最难熬的日子，因为我做餐饮，我的业绩做的是比较好的，然后呢我们领导呢就给我穿小鞋，那段时间就天天让我加班啊，所以那段时间我就咳嗽，到后期我就流泪，咳嗽重压之下我就流鼻血，流完鼻血之后我就头晕了，我就坐在这里我就不会动了，我就把这个工作就立马的就交接，交接完安排好，我记得可清楚，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凌晨将近4:50左右，我到医院，我一个人看病，一个人排队挂号拿报告，然后我那段时间自己都一个人住在那个小房间里边。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河南郑州新密某女子因闻袜子得肺炎住院，其实那个女主角就是我，但我真没那毛病，因为当时我做了支气管镜，发现的这个真菌群是因为地下室潮湿的环境，第二是鸟粪，第三是闻袜子得真菌，才会导致这个肺部感染。我没那个毛病，我干餐饮的，我有洁癖，我很干净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在采访的过程中，可能他只记到了我那一句
1: 闻袜子，
0: 所以他就把我挂在热搜上挂了好几天。那段时间呢，正好就被我的领导给逮到了。我15号出的院，15号晚上他跟我说：“你能力这么强，应该去哪里都能找到工作吧？”我说：“失去我一定是你最大的一个损失。”我就咬着牙，我就扭头就走了。我就在这段时间里边，我在那一直在想，为什么我能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为什么我的老公我从来都没有用上过。我也是女人啊，我也需要一个肩膀去依靠，而我想去依靠的时候，发现这个男人被我逼走了。那我未来到底应该去怎么做，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这个家会更好。当天我就找了几个朋友，我就坐那儿说，我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婚姻它是需要尊重的，它是需要两个人相互去扶持，两个人相互去帮助，然后才能让这个家的走得更远，并不是我一个人一味的去指责，一味的去逼着他成长，他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等他要是回来了，我一定去改变我自己。
1: 所以也就是那一段日子让你有了更深的思考，才换来了今天你们相互的改变。
0: 对，所以我现在就改变了我自己的说话方式，在朋友面前的话我也不会去驳他的面子，然后他比如他做的饭其实现在还是不是很好吃吧，但是我都会说，哎，你这点会做的不是很好，你下次要再多放一点什么什么会更好。因为我现在都已经为了他去退居到幕后了嘛，因为今年呢我也把我的火锅店给转让了，转让之后呢我就想抽出多一点的时间去陪陪孩子，去享受一下生活。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开朗，我又会剪辑懂拍摄，然后我就现在帮朋友去运营一些店面呀，去给他做这些工作，然后我就是现在就把他推起来。因为我始终相信一句话叫贤妻扶我凌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那我就把他推起来，我就是去做贤妻良母那种类型的。
1: 哎，那个上厕所的要求还那么严格吗？
0: 这个改不了啊，因为我们家是两个女士一个男士，他蹲着其实对我们女性的一种保护
1: 啊。你现在拍视频给人家做这些工作，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呀？
0: 2万多吧。
1: 他呢？他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你问他。
2: 5000。
1: 五。
2: 对，还是我的4倍。
1: 那你现在还怕别人说你这个吃软饭吗？你这毕竟还跟人差了4倍呢。
2: 现在我感觉他刺不到我的自尊了。有时候他们说，哎，你看你媳妇儿工资那么高，你这又是吃软饭了吧？哎呦，我说你想找这样的媳妇儿，你也找不到呢。
1: 对呀，承认别人优秀有那么难吗？
2: 你记住，我说有句话说得非常好，我现在是怕老婆的男人会发财啊。
1: 哎，那你真现在还

0: 怕他吗？
1: 怕，现在还是怕。但是我现在更多的是怕他觉得我做的不够好。
0: 彼此给对方打个分吧，曹总你先来。
1: 满分100分的话，我给孩子打120分吧。为什么呢？因为我感觉我媳妇儿真的很优秀，
0: 非常满意，你
1: 非常满意，
0: 是吧？
1: 我媳妇儿就是拖拉机的外表，法拉利的品质，真的很棒，真的。
0: 海燕，你给曹总打多少分？
2: 以前的时候，我感觉他最多20分。但是经过他改变之后，我准备给他打88分，因为少那12分，我怕他骄傲。
0: 少那12分也应该。什么叫拖拉机的外表？你就不会说话吗？你这是说自己媳妇儿了吗？我这站着听我都有点生气，再扣你1分，87分。人家就是法拉利的外表，法拉利的内核，法拉利的品质
1: 是。
0: 那我们现场的观众，你们愿不愿意跟海燕这样的人做朋友？愿意跟他聊天，愿意跟他交流，是不是？你能从他身上感受到很多的阳光、乐观、激情、力量。你好好珍惜你媳妇儿吧。
1: 我就是离开海燕，我跟你讲，我就再也找不到那么好的媳妇儿了。
0: 行，这句再给你加1分。好了，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3: 两位好，嬉嬉闹闹，让我们觉得很欢乐。但是其实海燕一直在流泪，对于很多平时特别爱笑，到哪都跟开心果这样的人，往往在背后其实是他特别用力的在使劲的制造着欢乐。因为只有他有能力制造出更多的欢乐，好像在他内心当中才会有一些安稳的感觉。所以在海燕坚强的笑容下面，她特别害怕失控。你不知道吗？我觉得你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什么都知道，因为你跟她最亲近，不能这么欺负人呀，小曹。再强大的女人，再爱你的人，她也有她承受的底线。今天我们谢谢你来了这个节目，就是海燕另一个娘家。你如果再这样下去，说一套做一套，那我们这么多的观众看不起你。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4: 我想先问一下海燕一个问题，因为刚刚我听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就是在你出月子过后3天，然后你就马上出去工作了。这些事情都是在遇到他之后才发生的，还是在遇到他之前，其实你就是一定要把一件事情做得特别好，然后不太让自己松一口气的那种人？
5: 因为在我没有结婚之前，我要去让我的家里边，我的弟弟，我的爸爸妈妈生活得更好，所以我25岁结婚前我在为我的家里活，但是25岁结婚后我又变成了为老公而活。
4: 所以从今天开始为自己活，能吗？
5: 能。
4: 我心疼你，心疼你是太累了。你要去给你的原生的那个大的家庭去当妈，你要给他当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唯独你特别忽略掉自己的感受。我想告诉你的是，你今天的到来，你的那种幽默也好，你的一个接一个的梗，一个个段子，让大家觉得你头脑灵活，然后思维敏捷，哎，表达也特别好。除了这些表象以外，我们能看到你身上真正的一种闪光点。你的闪光点是什么？你很能干，你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你有解决问题的责任心，这在很多人身上是没有的，而且你是有爱的。所以我们对你不仅仅是你嘴巴特别能说我们喜欢你，而是我们会欣赏你。谢谢你们来了。
6: 哎，两位好。我觉得刚开始就像海燕一个人的吐槽大会，两个人走到一起完全不同。我倒觉得你们俩越过越好，彼此还看到对方的长处，也有所改变。坚持下去，夫妻一场，不就是努力把对方变成更好的人吗？所以

0: 海燕的吐槽大会应该增添什么的内容？因为你的好让一个男人变好，而且未来会更好，你得配合呀。希望你记住今天你说过的所有的话，化成日后的行动。但是我依然要说，海燕，长点心吧。好男人是画出来的，我建议你把领导的姿态变成你最后采取了引导的姿态，启发他，推动他，让他有存在感、价值感。我们的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找到他最佳的平衡点。你们经过兜兜转转这么艰苦的努力，在相互奔赴，在找到更好的他，组成更好的我们，来共度美好的人生。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的点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2: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老婆，你还记得这个地方吗？这里是咱俩恋爱第一次去洛阳游玩，这是洛阳的海洋馆。在这个海洋馆里，我萌生了第一次的想与你白头偕老的念头。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这十年来你为这个家庭的付出，为我的付出，为孩子的付出，之前我太不是东西了，真的。现在我醒悟了，我突然发现我媳妇儿真的很辛苦，所以我也想成为你跟孩子的避风港，以后这个家就由我来撑吧。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咱俩从来没有求婚仪式，所以我今天想借着这个栏目，我想向你求一次婚。老婆，谢谢你嫁给了我，谢谢你这十年来为了家庭的付出，为了我，为了孩子，所以我想成为你们娘俩的避风港。你相信我，我会改变的。老婆，我爱你。
1: 你是我最重要的

0: 其实我有一句话一直想跟你说，我当时为什么不放弃你，是因为我不想跟你吃苦，我还害怕以后你会开路虎，所以我希望这个梦想能够早点实现，你能够开上路虎车带我们娘俩回新疆好不好？
1: 好。
2: 哎呀，眼前的这一幕呀，又让我们想起了刚刚海燕的那首歌《我想有个家》，希望你们把这个家经营得越来越好，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好吗？
1: 好啊，
2: 你们俩真挺有夫妻相的，好好过日子，好吧？
0: 好，
2: 好，谢谢你们来了，谢谢，
0: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谢谢。现在我只想说谢谢
3: 你，让我拥有。老婆，谢谢你这十年付出，我想成为你们的避风港。
4: 老婆，我爱你。
2: 今天的这个故事啊，给到了我们很多的启示，那就是在婚姻当中相互尊重，相互关爱，彼此分担，共尽责任，才是美好和长久的真谛。再一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

0: 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1: 妈妈，你看马齿苋。
0: 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5: 这是野草。
1: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呀，厉害。
5: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0: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教石百草。
1: 其他的补习班
2: 我都不上，我就要上那个。
0: 宁浩然，你别跟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3: 浩然妈妈，
0: 陈老师，
1: 陈老师好。
0: 您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有什么不可以？松神，虚心，慢下来，
3: 上吸下呼，预备，
4: 哈，
3: 一，
4: 哈，
3: 二，
4: 哈，
3: 三，
4: 哈，
3: 四，
4: 哈。
5: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3: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嗯，
3: 对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神枪手，
1: 我是打铁的。
0: 厨子特工，
2: 混日子呗。
3: 死。
0: 黑帮老大，
4: 哎，
1: 二
0: 三兄弟，
4: 哎，
0: 乱世重逢。
1: 老大打你干啥呀？
0: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5: 怕我还能来吗？
3: 你真是仗义的将士。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

0: 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家风筝，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筝，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筝，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筝，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毕业季，高校毕业生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1: 就业生活方面的一些补贴，
2: 岗位够不够多，
3: 食宿问题和薪资问题，
4: 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吧，
5: 住房的问题。
0: 岗位、补贴、房租、就业，6月29日21:20，发言人来了，为你解答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于留于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敬请期待。
6: 之前的话是沉迷于游戏世界，现实里的家人包括朋友我都已经很冷漠很淡漠了。
7: 他经常就是打游戏，天天打游戏。
6: 我爸爸是淋巴瘤恶化住院了，但是我也是只去过3次，还是我妈妈逼着我去的。
8: 那你在干什么？
6: 我是在玩游戏。
8: 你还在玩游戏？
6: 我也很愧疚，我当时很愧疚，为什么我没有多陪陪我爸。我只能说，妈，我真的对不起你和我爸，以后我会变得更好的。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

0: 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

0: 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

0: 我来晚了，徐博文是叛徒。什么？徐博文是叛徒？他是南京王维的，快，快去通知田径，叫他快点转移。
1: 曹颖，你怎么了？曹颖，你中枪了，你受伤了，阿辉，上课快点，快点！
2: 小軍殿、女さんが来ました。
3: はい、どうぞ。

0: 我们这次来的是为了救你，而不是为了救你的家人。
1: 我们这次来的是为了救你的家人。
0: 我们这次来的是为了救你的家人。
2: 我们这次来的是为了救你的家人。
0: 我们这次来的是为了救你的家人。
3: 谢谢上，这次多亏了你的合作，你火速离开上海，回南京述职去吧。
4: 药箱，药箱，药箱，快点！在外面等着。坚持，坚持，手先别。陈毅，药箱，药箱！快快快快快！苍蝇，
5: 没事了，没事了，苍蝇，
4: 快快快！麻药，
5: 麻药。这里安全吗？
3: 这是我们八路军的联络站，你应该没问题。曹岩伤得这么重，怎么办？
6: 我们这儿有急救药品，他们两个也都会急救。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只能看他们自己了。谁呀？谁呀？谁呀？快点！啊！
4: 别动！
3: 没用了，起码，起码，
6: 让我。 阿远，你是我最好的同志。
4: 我知道，
6: 你答应我。 一定要活下去。
4: 啊，没事。

0: 自己的，我会好好活下去的。腾云，一句话，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喜欢你，喜欢你。
1: 苍蝇。

0: 这次行动，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我的队伍就剩下三个人了。
1: 徐博文一定是把我们的计划都告诉日本人了。一开始咱们就中计了，咱们所有的行动计划都在伊藤的掌握之中。照这么来看的话，伊藤一定知道我们要去万国酒店偷他的保险柜，但假装不知道这件戏给我们看。
0: 很明显，他是一直在演戏，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咱们引进那个工厂，他才有把握将咱们一网打尽。
2: 徐博文这个汉奸，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接下来怎么办？日本人马上就要开始搜捕我们了。
3: 这些文件我仔细的分析过，应该不会是假的，所以我断定伊藤的秘密基地就在咱们去过的工厂里。可是，在我们去之前，他把基地转移了，留下一个空的厂房，引我们上钩。
4: 伊藤的秘密基地有很多设备。
2: 他想短时间之内把这些设备搬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分析，他一定是在我们袭击之前的前两天，临时把实验室和设备搬走了，而且应该离我们袭击的地方并不远。对，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前，那一片都是工业区，有很多的废旧厂房，在那儿做一个秘密基地的话，应该并不难，而且那儿人烟稀少，不容易被发现。如果你们现在杀他个回马枪的话，一定会有所收获。
5: 可是咱们怎么能找到伊藤到底搬到哪儿去了？总不能搜遍附近的每个工厂吧？
2: 现在时间已经人手有限，怎么办？我有办法。哥，你和三哥现在马上回去，去搜集我们刚才去过那家工厂排水口的水样，然后一并把周围所有的工厂的水样都采集回来。我做实验应该能对比出来有相似的样本。嗯。
6: 徐博文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
2: 星浦，你帮我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4: 好，我一定找到他。

0: 把程隐灭好，周隐蔽。好，
1: 张楚，记着，完成任务之后，我们会炸掉实验室，到时候看见火光给我们信号。记着，三段异常。
2: 明白。
3: 周一国，当心。
4: 出发！走。
5: 明天早，阿西达新型毒毒气弹弹初始实验室，即时记录。
6: 好。
5: 就这儿了。好，哥，你和辛普带着人去找那些文件，我和水城大力去找伊藤，注意安全。
4: 好。

0: アウト、行ってみて。
1: はい。
0: 伊藤广宇，
2: 周卫国先生，久闻大名，
0: 把他给我铐起来。看着他。
3: 是。

0: 怎么样？没事。怎么了？哥，怎么样？一切顺利。
1: 这么多文件，全部带走？
0: 对，全部带走。这日后可是重要的证据。

0: 你们看，那啥玩意儿！爆炸装置已经在运行，正在爆炸。爆炸啥呀？
1: 有炸弹，整个楼都装了炸弹，瞬间就爆炸。
0: 肯定是一等。哥，你只有10分钟的时间，大力、水生、郭总。

0: 没救了。
1: 他启动了自毁装置，这种装置一旦启动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0: 排长，你看。
1: 这是密线电话，他已经通知增援部队了。
2: 石正大力，
0: 到。
2: 你们两个务必给我找到伊藤光宇，快去。
0: 是。

0: 拿起了吧。
1: 起来。排长，你怎么没找到？
0: 妈的，时间不多了，咱们得撤。走，
1: 撤。
2: 他们成功了。
3: 太好了。
2: 你去叫司机发动车，我在这儿等他们。
3: 好。
0: 站住，给信号了，走
1: 走。
3: 小李，小李，开车了。

0: 坏了，出事了！戒备，陈怡，陈怡，
1: 卫国，怎么回事？哥，陈怡不见了，我得去找他。你带重要文件先撤，我跟你一起去。楚兰，我比你更在乎陈怡，相信我，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2: 好，我听你的。
3: 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把陈怡给我带回来。
0: 学生大力，
4: 到，
0: 跟我走。辛博，你跟六爷一起把文件给我送回去。
4: 好，
3: 走。
5: 其他人上车，
6: 上。

0: 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吧？你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不管我藏到哪里，你都能很快的把我找到。周瑾，实在是佩服啊！
1: 放开他，
0: 放开他！我放开他，你能放了我吗？如果我没猜错，你最关心的这位女士应该是你老婆吧？
1: 你想怎么样？
0: 把我放了。 我不会伤害他的。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那你就把我们两个都打死吧。哼，我知道你不会开枪的。哼，周先生，我的部下已全部阵亡，我的基地也已经被你毁掉，你的任务。

0: 已经完成了。你不想带着你老婆回去吗？如果你放我，我就放了她，我答应你。看来我不用急着回去了，最多再过上五分钟，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你该想想你自己的后路了，啊，周先生，你是个人才，我佩服你。最后再给你五分钟，让你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归降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重用你的。
1: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
0: 执迷不悟啊，你会后悔的。别动，都别动，都给我放开！佛爷将，谁也别动！周先生，放下枪投降吧，这是你的唯一出路，放下！

0: 发起。
1: 叫你的部下也放下枪，离开。周先生，就让我们一起安静地等待吧。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我走了，你们保重。
1: 你也是。嗯，
2: 天静，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0: 去重庆，那边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着我。
2: 保重。
0: 陈怡，我要走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0: 天怡，你打算怎么办？什么打算？我看得出来，两个男的对你都那么好，你怎么办？先不说这些，田静，你要多保重。
1: 任务完成了，咱们也该离开上海了吧？
2: 我现在还不能回去，你先带着队员回虎头山。
3: 我们回虎头山？你要去哪儿？
2: 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1: 你是这次战斗的队长，擅自离队？
2: 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要去哪儿。
3: 我们现在找到了徐博文，目前他人在南京，我们要去找他。
4: 对。

0: 是该跟他算账的时候了。
1: 南京，不行，你们擅自离队的话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2: 张楚，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大家回虎头山，虎头山需要你，我处理完事马上就回来。
3: 你真的要去吗？那好，你答应我要好好的回来。
1: 我明白你的理由，保重。

0: 看见没？这就是徐博文现在的公馆。徐博文现在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情报顾问。哼，这家伙知道自己罪大恶极，足不出户。公馆里外有20多个军警把守，我们很难下手。那他的办公地点呢？徐博文现在很少出门，通常都是靠电话联系，而且就算出去，也有重兵看护。
1: 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我们休想进去。你们看，他们在干什么呀？
2: 大白天的装什么灯笼？
0: 狗日的徐博文，这是情报处准备给他开欢迎晚宴的，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晚宴就在他的公馆举行。
1: 什么时候？
2: 明天晚上。
1: 那我们也来凑凑热闹。
0: 什么意思啊？不行，现在就有军警把守，明天晚上军警会来的更多，就咱们三个人，怎么能混进去？
2: 所以啊，他们肯定也这么想，肯定也认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0: 怎么样？干不干？
3: 干，当然干。
0: 干。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走。
2: 等等，兄弟，我孙新普一直想当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有件事儿，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们，免得进了屋子再没机会了。
0: 什么事儿啊？
2: 六月，当年你在中央军校被抓，差点被枪毙那件事，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1: 当然，当然不会忘记。
2: 那时候，我已经是军统的人了，在监视班上的同学。
0: 知道，
1: 我早就知道了。
2: 你早就知道了？
1: 对。
2: 算了。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们。我这不说出来吗？我这心里……
1: 行了，行不行？别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不是挺好吗？并肩战斗，我们仍然是战友。
2: 对，战友。
0: 都说完了吧？干活。
2: 走，走。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也

0: 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

0: 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

0: 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

0: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

0: 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

0: 九块九，九寨藏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五瓶送五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五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块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

0: 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神枪手，
2: 我是打铁的。
1: 厨子特工，
3: 混日子呗。
4: 死
1: 黑帮老大，
5: 哎，
1: 三兄弟，
5: 哎，
1: 乱世重逢。
3: 老大打你干啥呀？
1: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6: 怕我还能来吗？
5: 你真是正义的将士。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咱们安全了，信步，这回谢谢你了，
1: 信步，保重，
2: 退步，
1: 是。

0: 保重。
1: 1941年中，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为报复八路军实施的百团大战，日军集结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2: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伺机突围，并由我们自行决定突围后是与鲁中、鲁西，还是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同时，留下一支小部队，以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名义，配合留在虎头山的莱阳县委县政府，共同领导虎头山地区抗日。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李勇同志任政委，陈毅同志任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
3: 同志们，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离开了战斗生活两年多的虎头山地区，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我们现在虽然离开了虎头山，但以后我们的力量强大了，我们还一定会打回来。
2: 下面我说一说突围的情况。
4: 晚上9:30，团主力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1营3连和团属炮兵连则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晚上9:45，1营3连和团属炮兵连向鬼子东面之敌大发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晚上10点，团主力开始隐蔽突围，力争在天亮之前完全突破鬼子在西面的三道封锁线。突围时，各部队所处的具体位置，晚上6点由团部参谋将下发到各营。记住，你们这次主要的任务是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周卫国、李勇、张楚、赵杰、赵守田、徐虎、陈寅，几位同志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3: 卫国呀，对团里的决定有什么想法啊？
5: 今天晚上，您就带着我的特战队走。特战队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可以给主力部队引路。
4: 也好，突围后我会把他们归还给你。你们晚上任务还很重，大家赶快回去休息。陈毅同志留一下。陈毅啊，把你留下主持地方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6: 没有，我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
4: 你和周卫国都经历了很多，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命运还是又让你们相遇了。你觉得他怎么样？
6: 很好，他在战场上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
4: 那他不在战场上的时候呢？离开了战场，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不对？他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心结。
6: 心结。
4: 我想周卫国的故事，你应该比我了解。周卫国是个英雄，是一个铁打一般的汉子，但他又是情感非常强烈的一个人，他的情感甚至可以把他烧死。你们相爱过，不管以后会怎样，你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多关心他。
6: 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4: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7: 听明白了吗？
8: 明白。
7: 还有谁有话要说？
9: 我有意见。
10: 排长，我们是特战队的，你要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引路当向导那是娘们干的，我不想干。
5: 大力，帮助主力部队突围要比我们的任务艰巨得多，如果主力部队突不出去，我们这帮兄弟死也是白死。
10: 知道了。

兄弟们，我这次要用重武器开道，要和鬼子正面冲突，要把鬼子所有的兵力都给吸引过来，让他们认为我们才是主。

0: 告します。三沢方面に八王軍が現れ局をストッパーしてきた模様です。
1: 人数は？
0: おそらく敵の主力部隊かと思われます。
2: よし、八郎はやっと出てきたんだ。
1: 命令出せ。民山方面保育圏を収縮させ。
0: はい。
1: 隊員集合。
3: 报告连长，一排已经冲破了敌人防线，打开了缺口。
4: 兄弟们，冲！
5: 走！
1: 开火！どうした？
0: 報告します。我が陣地が八郎軍に占領されました。
1: 何？突破した！バカ野郎！早く！早く追いつけ！
0: はい！
1: 早く！
3: 奶奶的，我们终于跑出来了。
6: 按时间推算，主力部队应该突围出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而是保存自身。我们前面就是日军的包围圈，那儿肯定有日军重兵把守。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回虎头山。
7: 好计，魏国就这么定了。
6: 这样，我们现在分头突围。张楚，领导，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听明白了咱就行动。
8: 等一下，陈毅跟谁？
6: 陈毅跟你一队。
8: 不行，陈毅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我承认，你小子是有些臭毛病，但论打仗，咱们虎头山没人比得过你。陈毅跟你在一起安全，我放心。
6: 好，陈毅跟我一队，分头行动，
7: 走。

0: 大哥，这回便宜咱没少捞啊。
1: 便宜个屁，八路都走了，估计啊这最后一次了。
0: 那以后咱怎么办啊？
1: 以后走一步看一步呗。
2: 来，弟兄们快点跟上。
3: 跟上，跟上。

0: 望远镜，
1: 没想到这一带也有鬼子。
0: 我们得绕道走，虽说要多走两天，但是会安全。
2: 同志们，咱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唯一的 buff 就是冲出去。狭路相逢勇者胜！冲啊！
3: 怎么回事？好像是副连长他们。
0: 枪声是从枣树岭传来的，我带着地图。

0: 这样仗出他们的必经之路，那怎么办？我们去救他们吧。
1: 回去救他是来不及了。守代，这样，我们现在跟正面的鬼子冲突，把那边鬼子吸引过来，这样仗出他们的突围。
2: 好，
1: 守代，
2: 哎，
1: 通知大家，别动。
2: 好。

0: 走！
1: 快，我起来！起来！
2: 起来！
1: 快起来！快走！

0: 真没想到四面都是鬼子，我们今天冲出来了。
1: 看来鬼子也没说的那么厉害。
2: 你以为是鬼子真不行啊？肯定是周连长那边跟鬼子交火了，把鬼子吸引过去了。
1: 原来是连长，那咱们怎么办？回去救他们吗？
2: 不要，谁冲不出去我都信，就唯独他周连长，哼，冲不出去他就不叫周伟国。别辜负了连长一番好意，同志们
3: 冲！

0: 兄弟们，戒备！
1: 是。
0: 就剩我们几个了，奶奶的，连口气都不让喘。

0: 连长，后边的鬼队已经追上来了。
1: 我们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怎么办呢？啊！
2: 跟他们拼了！
3: 不能拼！现在鬼子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张健，钩子！张健，上！
0: 是，连长，请
1: 上，快！你呢？
3: 快上！兄弟们，上！
2: 好，上！
3: 守天，摸索绳，上！
2: 连长，你先上！
3: 废什么话，这命令，上！
2: 不行，我答应过大哥，一定要照顾好你的。从清风寨出来，我就一直听你的，今天你得听我的。
3: 守天，给我上去，我来掩护。
2: 我不。
3: 你本事比我大吗？你要比我本事大，你就是连长。上。

0: 站住！
1: 你。

把手给我，手。

0: 少点儿，少点儿，少。
1: 少天，卫光，卫光。
2: 跟上！
3: 大哥，枪声，岳云平也到了。啊？
4: 不对，我怎么听着全是三八大盖儿？不好，可能是有八路被围了。
3: 走，弟兄们，看看！

0: 魏国，你醒了？怎么了？有鬼子追过来，
1: 。20人，20多人，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0: 无妨。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

0: 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米，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米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

0: 产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吃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

0: 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

0: 咱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

0: 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之前的话是沉迷于游戏世界，现实里的家人包括朋友，我都已经很冷漠、很淡漠了。
9: 他经常就是打游戏，天天打游戏。
8: 我爸爸是淋巴瘤恶化住院了。但是我也是只去过3次，还是我妈妈逼着我去的。
10: 那你在干什么？
8: 我是在玩游戏。
10: 你还在玩游戏？
8: 我也很愧疚，我当时很愧疚，为什么我没有多陪陪我爸？我只能说，妈，我真的对不起你和我爸，以后我会变得更好的。
1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先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情况。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最新的数据显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营救幸存者是当前搜救工作的重点。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盛佳迪从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回了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次委内瑞拉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啊。然后现在我们来的路上呢，也是一路看到通往拉瓜伊拉州的这个通道啊，已经被管控起来了。主要是为了保证救援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行，那社会车辆呢是不让进的。那我这边是也是乘坐了摩托车才进到了这个灾区里面。一路上可以看到救护车、军车，还有来自一些民间的志愿者车队，他们也正在尝试进入灾区。那随着搜救工作的不断推进啊，越来越多的救援力量仍旧在震中区域附近的集结。在我身后这一栋酒店呢，也是很有名的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建筑物啊，在地震当中呢已经坍塌了。那现在救援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也是为了避免二次坍塌、二次损害的发生。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用这个生命探测设备发现这个倒塌的酒店下面呢，仍然是有生存者的生命迹象的，所以通过这个各种手段呢，正在进行营救工作。虽然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是救援人员仍在尽一切努力营救幸存者。那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人员告诉

0: 告诉我，就是这个楼啊，它当时因为地震倒塌的方式是整体楼先向下坠，然后侧倾靠一边倒下去，它这个废墟啊也是呈现一个大致的三角形的状态。这种结构呢，就表示在这个三角形稳定态的下面的空间里面，仍有生还者生存的机会。刚才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据估算，在这个废墟下面，大约还困着20到30人左右。那主要呢是在这个酒店里面的工作人员，一些服务人员，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在酒店里面工作。
1: 好的，感谢盛佳迪的报道。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另一路记者廖开迪抵达加拉加斯的查考市，我们来看他从那里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查考市，这里行政上隶属于米兰达州，是加拉加斯都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此次地震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在现场走访时看到查考市多栋建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现象，一些建筑外墙脱落，掉落的墙体碎块被集中清理并堆放在了一旁。记者来到佩图尼亚大楼现场，这栋居民楼是此次地震中查考市受损最严重的建筑之一，几乎完全坍塌。查考市市长古斯塔沃·杜克当地时间27日凌晨表示，目前在这里发现幸存者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在街头，记者还发现了一支准备启程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抢修队。队员告诉记者，他们已备齐抢修设备、材料和技术人员，待完成相关手续后便立即出发。随后，记者走进一家24小时营业的药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受地震影响，医用酒精、纱布、注射器等医疗物资以及部分药品、食品供应紧张，不少货架已经出现缺货情况。目前他们仍未收到补货通知，尚不清楚何时能够恢复正常供应。此外，记者入住的酒店内墙体出现多处裂缝，部分墙皮脱落，三部电梯中有两部暂停运行，正在维修。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建筑受损主要集中在表面，暂未发现结构性损伤，酒店仍可正常运营。
1: 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6月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C909 飞机于2002年立项，2008年首飞。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 ，C909 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与 C919 等干线客机形成差异化互补。近日，国家能源集团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首台机组顺利实现并网发电。双江口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金川县境内，是大渡河上游控制性水库和龙头电站。工程以发电为主，兼顾防洪，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设计年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项目历经11年持续建设，目前已完成2期蓄水。近日，北汽极狐在重庆举办问道 V9 媒体试驾会。据了解，作为极狐首款高端旗舰 MPV， 问道 V9 共推出4款版型，在空间、续航、底盘、驾控、安全5大维度实现全面突破，更好满足用户在家用与商务场景中的出行需求。新车搭载行业首创圆镜 AI 底盘，以磁六变悬架加 AI 智能预瞄技术，配上前双叉臂后5连杆，再加上铝合金底盘，从根源上重塑 MPV 驾乘体验。在行驶过程中，车辆可提前25米感知路面坑洼、减速带与接缝，实现毫秒级主动调节悬架阻尼，过滤颠簸与震动，保证车辆稳定行驶。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重庆国资国企持续创新资产盘活方式，打造出一批有亮点、有实效的标志性改革成果。
3: 玉滩水库是重庆渝西地区第一大水库，也是大足荣昌两地饮用水源。为盘活水面资源，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此前重庆水务环境集团

0: 所属原水公司大足玉滩分公司联合当地四个乡镇组建了1+4生态养鱼专业合作社，通过饲养花鲢、白鲢等绿食性鱼类，不仅提升了水库水质，也让企业和当地村民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来源。
1: 今年捕鱼的话，成鱼在30万斤到50万左右，经济收入的话，估计300万左右。
2: 持续深化水库运行管理，在保障

0: 同样是盘活闲置资源，作为我市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的重点项目，洋河六号城市更新项目近日迎来关键进展，有望今年下半年建成投运。项目前身为2006年投用的力帆洋河体育城，承载着一代球迷的青春记忆。随着时间推移，老场馆功能单一、空间利用率不高等问题日益凸显。如何留住一代重庆人，尤其是老球迷的情感记忆，成为项目团队改造前的重要课题。为此，项目团队深入周边社区倾听民意，最终确定采用绣花功夫式更新，通过功能重构、形象提升与结构加固，将老场馆转型为融合体育、商业、文化及社区生活的创新型综合体。
1: 其中1到3层主要是一些烟火集市、运动零售、一些潮流零售的一些配套，4到5层主要是综合运动场馆，同时我们在项目周边配置了一些惠民的运动场所。
0: 市国资委介绍，今年以来，我市国资国企深入开展待盘活资产清查。一季度，重庆市属国企挖掘并新增待盘活资产382亿元，总量提升至1206亿元。同时，盘活资产121.5亿元，回收资金77.5亿元，分别完成年度任务的30.4%、38.8%。
2: 聚焦国有企业的存量土地、商业物业、基础设施等重点资产，推动资产盘活与产业升级、城市更新、民生改善有机结合，全面提升资产盘活质量，推动国资国企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
3: 自去年6月27号渝厦高铁重庆东至钱江段开通运营以来，全线已累计发送旅客超过540万人次，将中心城区至钱江的时空距离从4小时缩短至1小时左右，彻底改写了渝东南出行格局，为区域文旅融合、乡村振兴注入强劲高铁动力。钱江区日前举行重庆至钱江段高铁通车1周年看钱江变化新闻发布会，介绍重庆至钱江段高铁通车一年来钱江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成效。一年来，钱江充分发挥一机场、四高速、四铁路综合交通枢纽作用，持续推动玻璃纤维、再生铝、车载电源等产业发展，工业总产值突破200亿元。钱江高铁站日均到发旅客近1万人次，文旅综合收入增幅超21%，消费总额同比增长38%。此外，钱江对周边城市的辐射能力也显著增强，区外来钱就医人数占比达39.5%，区外来钱就读学生占比达27.4%。今年6月，重庆市委市政府出台支持钱江建设区域中心城市的意见，到2030年，钱江将基本建成渝鄂湘黔边际区域中心城市。资讯继续。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刷新本国最高气温纪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
4: 根据德国气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纪录。而在西部城市法兰克福，同样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5: Pour l'instant, on a eu de la chance parce qu'on était au travail au moment où il y a eu les gros épisodes de chaleur, donc on a eu profité de la clim du travail. Là, c'est vraiment le premier week-end où il fait vraiment, vraiment chaud et c'est là du coup qu'on expérimente un peu ce qu'on peut faire.
4: 德国持续高温导致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铁路部门当天呼吁民众减少长途旅行。高温和干旱也使森林火险急剧上升。气象部门预计28号德国大部分地区仍维持高温。27号捷克也遭受了高温炙烤。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位于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当天测得40.6摄氏度，该研究所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布拉格等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预计28号的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
3: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6: 在阿联酋的豪尔费坎，第5届豪尔费坎芒果节

正在这里火热举行。本届芒果节为期三天，主题为芒果，我们的水果，我们的财富。展馆内超过150种芒果以及柑橘类等其他时令水果争奇斗艳，从金黄饱满的颜值担当到个头惊人的重量级选手，再到被精心摆放在篮子里宛如艺术品的精品芒果们，现场堪称一场芒果选美大赛。主办方表示，豪尔费坎芒果节如今已成为连接农民与消费者的平台，他们将通过各种形式继续支持可持续农业发展。据路透社27号报道，本月23号至26号的亚马逊年度会员日活动期间，美国消费者在线购物消费额超264亿美元，同比增长9.3%。专家分析认为，这主要归因于高通胀以及消费者购买了更多非必需品及耐用品。业内人士分析，囤积必须购买的商品反映出消费疲软，消费者未必会花更多钱，而是只想在有限的预算范围内尽量购买折扣商品。据多家媒体日前报道，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将推迟发放一笔原定7月发给德国员工的奖金，并计划与工会协商延长工时，但不支付额外工资。管理层表示，公司仍面临着巨大的削减成本压力。梅赛德斯奔驰去年净利润腰斩，从前一年的104亿欧元降至53亿欧元。今年以来，公司股价已经下跌超过1/4。奔驰的日子似乎也不好过。2025年净利润下滑了48%，2026年一季度又下降了15%。一年加一个季度，等于奔驰的利润水平已经被拦腰了。取消年度额外奖金呢，应当就是为了节省开支，共度难关。感谢收看。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土特产是独特乡土资源孕育的地域产品。做优做强土特产是撬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金钥匙，更是让农民腰包鼓起来、日子活起来的硬支撑。今天，2026年巴渝土特产名优百品大众评选活动在九龙坡区民主村举行。万县红菊、永川豆豉、南川大树茶、荣昌卤鹅、五龙苕粉、垫江牡丹，来自全市的37个区县的土特产推介官同台竞技，55款名优产品集中亮相，共同角逐2026年度30个上榜席位。评选沿用推介官现场推荐加大众评审投票加专家评审打分相结合的模式，但大众评审团的规模在去年基础上进行了升级，品鉴官从100名扩容至150名，并首次出现国际友人的身影。活动现场同步开设30多个区县专属带货直播间，线上线下联动，助力巴渝好物走出去。根据巴渝土特产金名片优选行动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全市计划用3年时间评选出100款名优土特产。去年首批评选出了40款产品，今年将评选出30款，明年再评出30款，最终构成巴渝土特产名优百品完整名单。
1: 到2020

0: 2027年底，入选产品年度销售额将提升10%以上，综合溢价率提升15%以上，带动100家以上新型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带动100万户以上农户增收。
1: 重庆是山城，也是江城，辖区内山川林立，沟壑纵横，江河密布，孕育了多样的立体气候，良好的生态环境，丰富的物种资源。如何从脚下的土地出发，顺应乡土之性，挖掘乡土之力？重庆紧扣乡村产业振兴，高水平构建36316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体系，大力实施千亿级生态特色产业培育行动，点绿成金，将一批批土特产淬炼成了富民增收的金名片。透视这一路径过程中，有3个关键词贯穿始终。第一个关键词，强心，向种图强，把特色农业的根基扎进每一粒种子。经过3年试验选育，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西南研发中心成功筛选出多个适宜重庆种植的优势番茄新品种，进行规模化推广。在铜梁区吕凤镇的种植基地里，新品种铜红果一号、二号长势良好。品种凭借高抗病、高产量、易管护的优势，配套高效生产栽培技术，可使化学农药使用量降低15%以上。目前推广面积已超过10000亩。
2: 针对重庆地区高温高湿，尤其是多雨的情况筛选的品种，在种植的过程中呢，不需要很多的管理经验。亩产呢可以达到7000到8000斤。
1: 在位于铜南区的重庆市现代种业创新基地，一场油料作物优中选优试验近日开展。试验田里的油菜经历了抗旱、抗渍等多重考验，成为宝贵的试验材料。
3: 对81分科的材料进行筛选，选育出具有代表性的耐吃耐旱的材料，为下一步油菜科研杂交提供支持。
1: 持续推进种业振兴，重庆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家蚕基因库，全国最大的榨菜和柑橘资源谱，充分发挥科研院所、涉农高校的主力军作用，创新科企联合体等机制。2025年育成新品种41个，燕郊485、庆油3号双双入选2025年全国农业主导品种。国内首个蛋白质含量达到50%的春大豆新种质 PC49 成功创制 ，QU12登顶西南第一大米粉杂交稻品种。不止于此，鱼字号2种还走出国门。中尼南方农业科技园完成37种适配尼泊尔气候的杂交水稻育种，3个优质黑玉米品种在中非共和国试种成功。在抓牢种业芯片的基础上，第二个关键词是注意，以质注意，为山城的每一寸土地插上腾飞的科技翅膀。
4: 眼下正值夏季农业生产关键期，云阳县31万亩水稻全部栽种完毕。当地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模式。作业现场，无人驾驶智能插秧机依靠系统自动校准方向盘，实现自主行驶、精准转向与规范插秧。
5: 搭配无人机协同调运秧苗，作业效率较传统插秧机提升约30%。
4: 在铜南区双江镇金龙社区的花椒烘干房里，西南大学专家团队自主研发的分层袋式汁果分离设备，可高效实现花椒汁果彻底分离，效率远超人工。采用了闭式烘干技术的空气源热泵设备，则让烘干环节更高效、更省心。
6: 当湿度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能够自动地把湿热的空气排出去，然后呢，余热回收器能够使新鲜的空气和排出去的湿热空气形成热交换。
1: 在铜梁区虎峰镇水鸭村，依托北斗导航系统，植保无人机飞防，对水稻实现了全域不留死角的精细化管护。在开州后坝镇的罗氏沼虾养殖基地，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水质动态变化，并联动无人机进行精准投喂。2026年，重庆深入实施农业科技突破年行动，目标是到年底，全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6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4%，农业生产信息化率突破32%，把科技作为培育农业新增长点的利器，铺就产业链式跃升之路。与此同时，品牌建设成为重庆依山就势发展生态特色农业的重要突破点，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3个关键词：助品。
4: 今年5月，巴渝土

0: 特产名优白品的首批40款产品集中亮相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从产地赋能、匠心工艺、风味特色，再到科技赋能、产业布局、品牌价值，大家都拿出了看家本领。
1: 今天要细选了老牌产品涪陵榨菜系列、新创产品老重庆肉酱，还有跨界的榨菜啤酒，通过大平台助力涪陵榨菜品牌在世界更加响亮。
0: 品牌带来的不仅是曝光度的提升，更给产业发展注入了求新求变的底气。北碚静观腊梅做成了香氛，石柱黄连装进了便捷洗漱包，童男柠檬、荣昌珠跨界美容护肤、生物医药等领域，
2: 带着柠檬精油等明星产品更多的政策和流量的支持，让我们童男柠檬的网络销售量暴增300%，销售额更是提升了20%。
0: 巴渝土特产走红圈粉的背后是一整套品牌体系的支撑。目前一个以市级公用品牌为龙头、区县公用品牌为支撑、企业品牌为主体的三级农业品牌体系建设已初见成效。
3: 在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肖亚成看来，巴渝土特产名优白品评选从2025年首评到2026年迭代，不仅是对本地乡土文化底蕴、生态资源价值与发展潜力的系统性发掘与展示，更是重庆实施品牌强农战略的生动实践。但要把土特产这三个字琢磨透，进一步打造具有重庆辨识度和全国影响力的金名片矩阵，仍需要久久为功。
4: 首先在于转变发展理念，将山地劣势转化为生态优势，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依山就势布局产业，发展立体农业，走出一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忧我心的差异化发展道路。核心在于科技赋能与全链条升级，聚焦种业振兴与数字农业，依托产业大佬加未来农场等新模式，提升农业生产质效，大力发展食品及农产品精深加工，将小特产做成大产业。此外，品牌培育是提升土特产溢价能力的突破口，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枢纽优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让巴渝名优农产品加速走出去，

0: 毕业季，高校毕业生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1: 就业生活方面的一些补贴，
2: 岗位够不够多，
3: 食宿问题和薪资问题，
4: 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吧，
5: 住房的问题，
0: 岗位补贴房租就业。6月29日21:20，发言人来了，为你解答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于留于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敬请期待。

立冬过后，广东揭阳新寮村还是一片绿意盎然。这座小村庄是中国第一代合迁亭总设计师黄旭华院士的故乡。

0: 洪德堂是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少年时期学习和生活过的地方。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但是直到90年代以后，黄旭华这个名字才逐渐被人们熟知和了解。
1: 这一天，黄旭华院士的弟弟黄少赞回到兴辽村。过去几年，黄少赞常常陪哥哥回乡。
2: 给戴个口罩。
3: 哎，师傅，辛苦了。哎，
4: 师傅，辛苦了。
1: 在崇德堂后巷，一侧门楣上题写着“乾光”两个字。另一侧由于年久失修，门楣上的文字已经斑驳脱落。黄少赞这次回乡正好赶上工匠们修复门楣上的题字。
5: 什么叫忘记啊？
6: 忘记。
1: 随着工匠小心翼翼的清理，引得两个字逐渐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看着家族这块带着时光印记的题字，勾起了老人的很多回忆。
6: 引德的德跟我们崇德堂的德连在一起，要崇德，要引德，那这样作为做人才是很高尚。所以我们祖辈能够这么想出来写出来，对我们后辈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育，做个有心的道的人，不是说在嘴里边，不是口嘴巴上的，而是在心里边的，你知道吗？
1: 乾光引德四个字出自南朝梁《高僧传》，意为不张扬显耀自己的成就。过去皇家世代行医，帮助了很多贫苦家庭，在兴辽村很有名望。父母希望子女不追求功名，潜心做事。1938年，在后巷的门楣上写下了“乾光引德”，寄托皇家长辈对晚辈的期许。那一年黄旭华院士还只是一个14岁的少年。
6: 我们从小啊都在这里跟自己的小朋友大家一起在这里玩，每天都要从这里进进出出，一进进出出一抬头一看，乾光引德，时间一长这四个字很深刻地留在心里边。
1: 每天从门下走过，乾光引德四个字就刻印在少年心里，也成为黄旭华院士一生的写照。黄旭华院士读书的年代正值抗战时期，他目睹同胞被日寇欺凌，内心深受触动，便立下志愿弃医从工，考入交通大学造船系。共和国成立后，在上海船舶工业管理局工作。20世纪50年代，美国苏联的核潜艇先后下水，那时迫切需要依靠自己力量强大起来的中国却是一穷二白，技术力量十分薄弱。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黄旭华被选中来到北京参与共和国核潜艇的研制。核潜艇研制在当时是一项绝密任务，不能向家人透露单位的名称、地点和工作内容。接受任务的黄雪华甚至来不及和亲人告别，就在家人的世界里消失了，开始隐姓埋名的生活。这一张照片拍摄于黄旭华院士离家的前一年，不成想这竟是与父亲最后的合影。 也是在这张照片以后

0: 皇家每年的合照都少了老三黄旭华的身影。
1: 那我们九兄弟姐妹老是九缺一，为什么说九缺一呢？他隐姓埋名，他不能回来，不能露面，所以就是剩下就是我们八兄弟姐妹。
0: 那个年年缺席的老三，成为黄家兄弟姐妹每年相聚时心里的遗憾。而奔波在科研一线的黄旭华，心里同样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和牵挂。1961年的一天，黄旭华收到父亲去世的噩耗。然而，由于保密需要，他无法回家，甚至不能向家人多解释几句，只能把那份心痛深藏心底。在后来的多次采访中，黄旭华院士也曾提到当时的心情。
2: 难道我的心里面是一点活动都没有吧？不是的，我忍住，我忍住。我第一，我不能向主持上说我家里有什么事情。为什么我和主持上让主持感觉很被动？答应也不好，不答应也不好。我说这一切啊，我自己承担下来。我忍住啊。这忍住的信心，我只有我自己晓得。
0: 忍住了泪，也忍住了痛。黄旭华把对家人的愧疚化作对共和国核潜艇事业的孜孜以求。时间一年年过去，直到1987年，他给母亲寄回了一本《文汇月刊》。已经近30年没见过儿子的母亲，百思不得其解，儿子为何要寄一本杂志回来？他翻来翻去，看到了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
1: 我母亲戴着老花眼镜，一看。再看，再看，仿佛看了几遍，就从中就看出了这个赫赫无名的人生，这个黄总设计师，就是他的儿子。
0: 那时，已经90多岁的母亲泪流满面。在这篇报告文学里，通篇没有提到黄旭华三个字，也没有照片。母亲却确信文章里写的人就是自己那个30年没有回家的儿子。那一天，母亲把所有孩子叫回家里，拿着杂志激动地说，这就是你们的三哥，从今以后你们不能埋怨三哥，他是国家的大功臣。1988年，黄旭华院士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直到今天，黄少赞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高考，
1: 当时大家很高兴，激动不已。回到家里以后，抱住我的老母亲，眼泪都流出来了。对，我老母亲是老是看着他，摸摸他的头，他也都是啊。30年啊，过去从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现在已经是白发苍苍的一个小老头了。
3: 那当时黄院士有说什么吗？
1: 我回来看你了，我回来看你。
0: 回来看你了。短短一句话的背后，是母子亲人长达30年的等待。当年那个在后巷无忧无虑玩耍的少年，远离了亲人，抛却了名利，用一生寂寂无名又无怨无悔的选择，诠释了前光引得的家风传承。就像那篇文章中写的，他恰是有为而埋名的人生，就像他负责设计的潜艇，久久的。

0: 前进深深的海洋，是赫赫的存在，又是无影的存在。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2019年，黄旭华院士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1: 黄院士从青丝到白发，用一生的时间实现了对国家的诺言。他把对亲人的思念都化作了对国家的一片深情。这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家的传奇故事，更是一段关于无私奉献和爱国情怀的动人篇章。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黄家人所在的揭阳市新寮村有着400多年的历史，至今生活着5000多人，村民大多姓黄。
2: 永安新农呢，就是新寮村黄氏
0: 族。黄明光对家族历史了解颇多，这本族谱记载着黄氏家族的迁徙往事。
2: 大概他们的始祖
3: 溯江夏之家谱，考邵武之宗徒，说明这支黄氏他最早来自湖北的江夏，然后进入福建以后呢，来自于福建的邵武，是翘山公的后裔。
0: 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天下动荡不安，而立之年的黄峭任工部侍郎。公元907年，唐朝灭亡，黄峭弃官归隐田园。靖王深知黄峭文武兼备，才识过人，一年后想请他出山辅政，黄峭却回答道：“量力而尽，哪能与量德而退相比？”
2: 黄峭认为呢，出仕为官呢，就要为国尽忠，要造福一方，要为百姓着想。但当时局动荡、时局不明的时候呢，就要懂得适时的归隐。
0: 黄峭深感时局难以扭转，在乱世中出仕为官，难以实现胸中抱负，不如退隐山林，潜心教育后人。回到家乡的黄峭创办书院传道授业，开启一方文脉。他写下了借诸子以养晦韬光，无媚时而躁进的家训。
2: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告诫孩子们呢，要懂得韬光养晦，然后不要看不清时局的大势而急躁冒进。
1: 那么韬光养晦的目标，或者说终极的一个理想是什么呢？
2: 他韬光养晦的终极目标就是说，不是说你无所事事，清淡无为，而是在隐藏自己的光芒的同时，能够就实实在在的为国家做点事，为当地百姓做点事的意思。
0: 黄峭归隐山林，尽己所能造福一方。晚年时，黄峭留下长子侍奉双亲，让其余的儿子离开家乡，独自去闯天下。黄氏子孙带着长辈的期许，迁徙四方，不断发展壮大。如今，黄峭后裔遍布世界各地，人数已达近千万。明万历年间，一支黄氏族人迁徙到揭阳一处群山环抱、两溪交汇的河谷定居下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新寮村。
1: 根扎的越深，叶就会更茂；地踩的越实，天才会更高。就像我面前的旗杆甲，对于一个家族来说，它既是一份荣耀，更像是一盏明灯，一灯即明，灯灯相续。
0: 古人在考取功名后，族人会在祠堂门前立起象征荣耀的旗杆甲，以此激励后人。
4: 这个旗杆甲呢，是两兄弟，这个是大哥，这边是弟弟。大哥呢是光绪11年考上的，弟弟是6年之后考上的。再隔了几年，大哥的儿子也考上了，就成为村里的佳话，一王氏一门三几人。
0: 每当有客人来，

0: 黄占魁都会讲起祖上一门三举人的故事。揭阳自古就有习武传统，清康熙年间还曾出过武状元，但自道光八年起，十多年来无人考中武举。新寮村的黄国祥、黄习祥兄弟为了不让这份荣耀蒙羞，每天苦练功夫，准备参加武举考试。为此，兄弟俩特意请石匠打制了一块重300斤的练武石。
1: 这就是当时黄氏兄弟练功的地方吗？
2: 对，这个石柱，就是几人练功的，就是300斤是很难托起的。他的功夫不是一朝一日能成的，是经过了多少岁月磨练困苦练出来的。
0: 经过辛苦的练习，道光28年，24岁的黄国祥考中武秀才，但之后的几次乡试却接连落榜。黄国祥骨子里流淌着潮汕人的血脉，性格里既有黄家人的那股韧劲儿，也有潮汕人的拼劲儿和闯劲儿。为了给家族后辈树立榜样，给家乡赢得荣誉，黄国祥和弟弟始终没有放弃，他们闭门苦练，寒暑不息，这一练就是30多年。清光绪11年，3年一度的乡试在省城举行。已经61岁的黄国祥力挫群雄，一举成名。主考官对他赞赏有加，并亲自为他题写一块五魁匾。
2: 黄国祥中举之后凯旋而归，揭阳的县令亲自出来迎接，老百姓也投奔相告，也为揭阳增光，增添了揭阳的光彩。
0: 他有一把金丝。黄国祥用30多年的时间为家族赢得一块五魁匾，光耀了门楣。几年后，他的弟弟和儿子也相继考取武举人，成就一门三举人的佳话。后来，黄氏兄弟在家乡开馆授徒，既教授家乡人武术，也打磨年轻人的心性，这种习武之风延续至今。相传当年黄家兄弟每日苦练功夫，饭量特别大，母亲便用猪油把生米炒熟，再放入豆干香菇，做成炒寮饭，既饱腹又可口。
2: 新寮传统炒捞饭来了。新寮炒捞饭，吃这个饭比较耐饱，那几人呢？他就练功，他饭量大，吃个耐饱，练3-5个小时都不觉得肚饿。
0: 一道炒寮饭流传100年。黄家人不张扬不显耀，认真做事的家风就这样融入了生活的日常。无论炒寮饭还是日常饮食，酱油都是家家户户必备的调味品。黄贵盛的酱油房里弥漫着浓郁的豆香。
1: 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您好。
1: 这是在做什么工序呢？
3: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漏那个天然发酵，其中一道工序就是淋油。
1: 淋油。
0: 揭阳酱油酿造技艺历史悠久。2009年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家从清代就开始了酱油的酿造，如今已经传承了4代。这些年，很多外地客商看中了揭阳酱油的历史文化和品牌价值，想收购黄贵盛的酱油作坊进行工业化生产，但都被他一一拒之门外。
1: 那不心动吗？
3: 心动是心动，但是也要保持这种传统，这种东西留下来啊。其实做这一种是比较辛苦，比较慢，但是你如果把这个做好了，其实以后前景也利润也是可以的。从我太爷那边啊，那我现在是第4代了，做的就是一直是传统，就做这古法的酱油嘛。
0: 揭阳酱油的传统制作工序繁琐，产量低。但黄贵盛并没有为了追求产量而急躁冒进扩大规模，在他看来

0: 坚持古法酿造，既是传统，也是传承。在他的酱油生产车间，最醒目的位置写着"乾光饮药，力学笃行"八个大字。
1: 为什么把那么大的字给放到最显眼的位置？
2: 乾光饮药是四个字的意思，就也就是说，要把我这个做这个事情呢、认真去做。不要搞那么太多花里胡哨的东西，认认真真做好我们产品，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凡事手中留下来一种精神嘛。
0: 无论是乾光饮药还是乾光饮德，都在提醒后人，不为短期目标而急功近利，脚踏实地做事，方能长久。
3: 呀，好，包饼，包饼，我来成功。
0: 这一天，黄凯急匆匆地从单位赶回家中。
4: 凯，
5: 哎，
4: 哎，喝酒这个？
5: 唔知啊，我是弄得真不定啊，咋等来呢？
0: 妻子林燕燕为即将出差的丈夫收拾行李。丈夫出差去哪儿？林燕燕并不询问，这是她多年来的习惯。黄凯和林燕燕2012年结婚。新婚后不久，身为网警的黄凯接到一起网络虚拟货币传销案，由于案件复杂，需要马上出差，这也意味着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回家，更不能向家人透露自己的工作。
1: 好整洁
4: 呀！不知道他去干什么，
1: 就会瞎想。
4: 对对对，就会想，可能是没有那么忙的。那你不会连到忙到吃饭啊、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吧？至少给我个电话，回复个信息啊，就是那种生气，那种愤怒。别人嫁个老公，我也嫁个老公，怎么是这个样子的？就好像是没有的一样。
0: 那段时间，黄凯与家人断了联系。新婚妻子知道警察的工作忙碌，但是没想到一出差，连个电话也不打给家里，这让林燕也很不理解，因此常常抱怨丈夫。
5: 那这种心情我肯定自己也很难受的，特别我们出去任务的时候经过家门口，总之我的这里会崩一下，或者说凉一下，这种感觉啊，就觉得又对不起这个小家了。但是在面对我们的任务之前呢，我们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啊，我们是整个团队的，我们在警情面前，在命令面前，我们都是义无反顾的。
0: 为了弥补心里的愧疚，2017年5月，黄凯提前请好了年假，打算和家人一起去旅行。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原有的计划。单位通知黄凯去北京参加一个会议。
4: 突然间就这样跟我说了，然后我就，因为又是跟老人，又是跟小孩，我说这个人怎么这样，这么不靠谱啊，突然说不来就不来啦。心里就很失落，
0: 情绪失落的妻子只能独自带着家人去旅行。但几天后，丈夫突然打来电话，让妻子看当晚的新闻。看到新闻的那一刻，林燕燕才明白，原来黄凯去北京是参加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还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6: 金色大厅气氛隆重热烈，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代表着装整齐，精神振奋，胸前的荣
4: 我就是看到电视上，哇，觉得好自豪啊，好骄傲啊，这是我的老公啊。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慢慢的了解他们这个职责不容易。
0: 直到那一天，林燕燕才了解到，这些年丈夫黄凯和警队的同事侦破了大大小小的案件上百起，挽回经济损失数十亿元。
1: 黄凯同志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感觉沉甸甸的。
4: 对，就是这一份荣耀，然后让我觉得一切都值了，不满怨怒都突然就消失了。
0: 老一辈的隐姓埋名为共和国的发展

铸就一方和平之盾。今天，年轻一代的默默坚守，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筑起了一道安全之墙。新时代里，乾光引德的古老家风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黄凯已经调离一线，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他常常会带着孩子来到黄雪华故居，讲述黄院士的故事。人们也把那段隐姓埋名、为国铸剑的故事编成潮剧，在家乡传唱。今天的新寮村崇德堂的后巷里，孩子们依然在乾光引德的门楣下奔跑玩耍。新时代的年轻人以家风为基，筑起不倒的信念之墙。他守护着家国昌盛，庇佑着山河无恙，也在人们的心里留存一方宁静的天地。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脉搏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

0: 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想戴手

0: 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1: 今天定时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中雨转小雨，23到26摄氏度。北京阴转雷阵雨，21到27度。天津雷阵雨，21到29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

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31度。长春多云转晴，20到29度。沈阳多云，20到

烟转多云，18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西安小雨转阴，23到35度。成都小雨转阴，20到30度。武汉阴转小雨，24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4度。昆明中雨，18到24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

0: 天南海北让我行，桥的四方窗，
1: 花生雨水青丝火，
0: 洪崖洞朝天门，
1: 还要回人要破，
0: 不怕啦啦不怕，
1: 啦啦中啦喂喂啦，
0: 远方的客人祖

0: 起吃火锅。
1: 世界的世界是从前的。

0: 你还在玩游戏？
1: 我也很愧疚，我当时很愧疚，为什么我没有多陪陪我爸？我只能说，妈，我真的对不起你和我爸，以后我会变得更好的。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毕业季，高校毕业生们最关心的是什么？
3: 就业生活方面的一些补贴，
4: 岗位够不够多，
5: 食宿问题和薪资问题，
6: 最关心的是就业问题吧，
7: 住房的问题，
2: 岗位补贴房租就业。6月29日21:20，发言人来了，为你解答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来于留于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敬请期待。

0: 之前的话是沉迷于游戏世界，现实里的家人包括朋友我都已经很冷漠很淡漠了。
1: 他经常就是打游戏，天天打游戏。
0: 我爸爸是淋巴瘤恶化住院了，但是我也是只去过三次，还是我妈妈逼着我去的。
2: 那你在干什么？
0: 我是在玩游戏。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马路大救援。
3: 很好，这些种子看起来很饱满，很健康。希望他们会喜欢章鱼堡的花园。
4: 皮生，别再管那个白菜了，快来，我发现了个大家伙。
3: 呱唧，这是天山雪莲，不是白菜。你看到什么了？
4: 我想的一定是天山水怪。中国漫游记里说，这水怪性情暴躁，身体十分庞大，还长满了触手。
3: 水怪，
4: 哟吼，来吧，大水怪，呱唧勇士可不怕你。
5: 你们说谁是水怪呢？我可是天山马路波克。
3: 很抱歉，波克，我是皮医生，他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4: 可你为什么要躲在水里呀？
5: 天气实在太热了，我就下水游个泳。我们马路可都是游泳高手呢。
6: 救命！妈妈救我！
7: 宝宝，我的宝宝！
6: 妈妈！
3: 有人在呼救，
4: 声音好像是来自天池的北坡，我们快去看看。坐稳了，皮医生，火力全开，全速前进。
5: 快，小心点儿。
3: 抱歉。
6: 妈妈，妈妈，
7: 贝贝，妈妈这就来救你。
6: 妈妈，
7: 贝贝，别怕。
3: 我的小乖乖呀，这里的水流太急了，需要尽快把他们救上岸，不然会撞伤的。咦
4: 呦，呱唧勇士前来救援。
6: 妈妈，妈妈，
7: 贝贝，别怕，妈妈来了。
6: 妈妈，
3: 糟糕，水流把他们分开了。
7: 快救救我的孩子。
6: 妈妈，
3: 我想我们需要帮助，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2: 这里是章鱼堡，皮医生、呱唧，请汇报情况。
8: 队长，
2: 皮医生，你没事吧？
4: 我们没事，有事的是他们。
9: 是天山马路，虽然他们很擅长游泳，但这里的河水也太急了。
10: 是的，飞鱼艇新增的气象雷达还监测到河水的水量有明显上升。
9: 我的老天爷呀！新疆天山北坡河流多发源于高山古冰川区，而高温让冰雪消融，引发了洪水。
8: 是的，我们必须尽快把他们救上岸。
9: 北坡的河道深长且支流众多，不知道母鹿会被冲向哪条支流。
2: 明白了，现在需要一艘可以快速寻人的舰艇。竹峰、兔兔兔，飞鱼艇升级的怎么样了？
10: 随时可以出动。
11: 我们给飞鱼艇添加了新功能，生命探测仪。
12: 准确的说，是红外生命探测仪，它能探测出遇难动物身体的热量，帮我们快速找到母鹿。
11: 快等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3: 非常好，
2: 呱唧，你和皮医生尽快营救小马鹿。
8: 嗯，
2: 达西西驾驶飞鱼艇和兔兔兔、竹峰一起帮忙营救母鹿。
11: 收到，队长。
8: 你们一定要快一点。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1: 一切准备就绪，
7: 飞鱼艇启动。